0: 中心轴因为自身的重量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问题。那么既然是绕轴的转动，那么它的驱动力或者驱动因素是什么呢？是力矩。如果这个总的力矩等于零的话，这个体系是平衡的。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配重或者每一个重量，其实它是扮演着两重角色。有重力的时候提供了转动的因素，而一旦不平衡转动起来的时候，每一块配重它的质量实际上提供了对整体的转动惯量的贡献。对于任意一个三维物体，转动惯量不是一个简单的量，任何一个三维物体都有三个主要的互相垂直的方向，它如果绕这三个特殊的主要方向转动的时候，转起来不会扭。所以说对于高速转动的物体，比方说飞机的发动机，一定要严格要求它的转动主轴和支撑主轴在一条线上，否则的话它高速转动起来的时候，发动机会比飞机先到。你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常见的三蹦子或者手扶拖拉机，我们的那个发动机就是一直在蹦啊，嘟嘟嘟嘟嘟嘟，道理就在这一点。
1: 我们把尼格买提先放下来吧，我来帮你下来啊。
2: 所以你刚才是卡住了是吧？
1: 没有，没卡住，
3: 没卡住。为什么
1: 卡扣一直是
3: 完全动不了？
1: 因为确实是进入平衡状态了，
3: 完全动不了。
0: 那是因为中间的轴多少有一点摩擦力。你要会玩是吧？刚才身子往外倾，你就下来了，
1: 相当于额外加了个小砝码，
0: 加力矩。对，
1: 所以科学家永远比我们会玩。
4: 是的，对。
1: 好，谢谢。
5: 小尼用自己的亲身参与，带来了摩天轮上的神奇体验，为我们验证了力矩这一力学原理。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1: 你水性怎么样？
2: 游泳啊。
1: 游泳
2: 行，
1: 还可以。有谁在座的不会游泳的吗？举手看一下。哦，还真有。所以你们会很怕水对吧？自然界有一些可怕的力量你需要敬畏的，比如说到了夏天，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暴雨甚至是洪涝灾害，但是面对洪水我们应该也有相应的对付的办法。接下来这道题目就与此有关。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展示的是尺寸最大、造浪能力最强的一个波浪水槽，而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实验都会在这个巨大的水槽中完成，请看一下视频。
6: 今天我们的实验就将在我面前的这个大水槽里面去完成，两端的长度长达456米，宽是5米，深度达到了12米。通过实验呢，它可以制造出3.5米高的大浪，以及20立方米每秒的这样一个水流。

0: 现在在我身后，我们吊了一根绳索，这个目的一个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二是我们通过这个绳索可以测出浪冲击我的时候它产生多大的一个力量，一个拉力。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开始造波。

0: 重量。
1: 对，
0: 所以说通过刚才的实验过程还有结果，你已经看到了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完成自救和自保。
2: 为了解读实验中的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请来了三群志愿者。
3: 对，
2: 希望你给大家解读一下目前这个志愿者的
3: 年龄构成，是有大有小，哎，肥胖程度是有胖有瘦，
2: 性别也不一样。
4: 每组队列共有七个木偶，分别代表四男两女一个孩子。 A 为 V 队列，孩子站在顶点，中间段为两个女性，后排为四个男性。 B 为竖排队列，男性站在对手，女性站在中间，孩子站在最后面。 C 为横排队列，小孩站在队列中间，女性站在小孩两侧，男性站在横排的最外侧。
2: 我们设定了一个安全标准，这个安全标准就是无论哪一种队形，我们都会把最前面的这位队员放在安全线上，我们会画一条安全线，而横排的呢，我们会让他们所有人都站在安全线上。这两个队形是前面排第一个的站在安全线上，然后我们开始制造波浪，波浪的这个力量幅度是相同的，同样力度的波浪和同样的时间过后，哪一队离安全线越远，哪一队越不安全，反过来哪一队离安全线的距离最近，哪一个队形就是在面对洪水波浪的时候最安全的队形。接下来请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当1.4米高的规则波浪来袭时，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摆成什么样的队列最安全？ A V 字形， B 一纵列， C 一横排。
2: 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目前有46%的人认为是 A V 字形，有40%的人认为是 B 一列纵队，有13%的人认为是 C 一列横排。为什么呢？各位说说你们的理由。
3: 来，那位是我老乡吧，我一看就是。你也是从小在离海洋最遥远的城市长大的，对吗？
5: 对对对，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浪过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大人的力量都会在小孩的那个聚集到小孩身上啊，然后会比较安全一点。
3: 所有的力量都已经传导到最前排孩子的身上了。
5: 对对对，
2: 我们来模拟一下。
3: 别怕啊，孩子，来，浪来吧，别动。别动，挺着，挺着，保护我。就是在不考虑孩子在不在喘气的情况下，
5: 对对对，
3: 至少他有力量能挺在那儿。
5: 对, 对, 对，力量都会聚集到他身上。
6: 这道题我选的是 B，
2: 对，
6: 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浪其实都是朝一个方向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力也其实也只要往一个方向去给他就可以了。
2: 他是从方向，对。
6: 所以的话，A 跟 C， 比如说浪过来的时候，它单点的那个压强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接触那个浪的那个面越大的话，你接受到的力就越大。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就只有一个面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你这一个组合受到力是最小的，并且后面的力是可以传递给前面的。
3: 我觉得只有验证才能够揭晓正确答案。
2: 我们还是要到户外的大型的造浪机里面，我们去看一看究竟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大浪，什么样的阵型最安全。
0: 接下来我将和我身旁的6位实验员一起来验证选项 C 以横排的站姿，在洪水波浪来袭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完成自救和自保。同样，我们让金晓，我们的小朋友站在最中间的位置，身旁呢依次站了2位女实验员，两边呢还有2位我们男实验员。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成功。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0: 加油，来吧。
1: 开始造波，
8: 造波参数波高1.4，
0: 我们先把手挽起来，准备

0: 它就像是猛兽，当你向它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来看看现在我的距离，从黄线到这儿，哇，220公分，哇！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冲击力，数值会怎么样？刚才我们的数据记录下来了没有？
1: 在这里，
0: 73公斤
2: 。
0: 公斤是吗？
1: 对，相当于大概4-5个人同时这样来推你。
0: 哇，我的体重才66公斤。
1: 对，
0: 也就是说，还真不是我把我吊起来这

0: 对我来说是挺有冲击力的，浪特别大的时候还是会被冲垮，
1: 旁边的人也一直在拉我，但是他们也很拉不住，还是最后被冲走了。
2: 所以说验证到这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选项 C 这个方式啊，一排展开这个选项是不安全的，我们要继续验证杯子型的这个队形，好吗？金晓，哇，你是头一个，好吧，金晓不要害怕，我们坐在你后面支持着你，好吗？
3: 好，
2: 加油，相信你啊。

0: 的浪对我简直就是特别的巨大，前几波还能撑得住，但到后面完全就抵抗不住了。
1: V 字形的这个是存在极大的不安全的隐患的，我们后退的距离已经超过了我们卡尺的最大距离。哇，这个姿势太不安全了，不能说是存在不安全的隐患，就太不安全了。现在我们摆成了一纵列来验证 B 选项，在我身后是三位强壮的男实验员，三位男实验员后面是两位女实验员，最后是我们的小朋友金晓排在了队尾。那么一纵列的形式能否扛住这大浪啊？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我站在移动列的第四排位置，已经相对来说感觉不到这个浪的冲击力，这个队形非常的可靠，非常的稳定。
1: 其实到后面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个浪的威力，然后我也是在向前面施加一个力量，致使他们前面也没有散开。我认为这种阵型也是最合理的，也是最安全的。
2: 好样的，好，经过我们的验证，这一架站姿一个纵列确实能够抵挡住波浪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太棒了！哇！
3: 首先还是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还真就是 B。原因到底是什么？双南老师，
4: 因为咱们的这个目的的话呢是自救，是自己不要被冲垮了。那么刚才选择 A 的话呢，说这两边呢把力给加在他这个身上了。那么他可能是比较稳固了，但是呢洪水冲过来的时候，难道只冲他不冲他们吗？
3: 都冲，
4: 都会冲，所以每个人身上受的力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后达不到稳定的，

0: 那只有一个散掉了，很快其他就都散掉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其实情况比刚才那个更糟糕。这个选项它不行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洪水打在每一个人身上，即便他们高度相同也是一样的，受的力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中间这个我们可以说他有两边两个人扶着他来拢着他，但边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边上这个肯定就很快就会垮掉了。这样的话整个
1: 两边两中间
0: 对对就会都垮掉了。那这个就很清楚了，讲完这个，这个就很清楚了，所有人都在保护第一个人，所以这个水的力量，水过来只打在第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后面的话呢几乎受不到水。当然侧面可能会有一点，但正面我们知道这个水的力量是最大的，而后面所有的人的力量其实最终都加在了前面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虽然是承受了水的压力，但承受的力跟这边一个人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么多人在保护他，所以他是非常稳固的。从自救的角度来讲是很稳固的，但他要想保护点什么东西，
1: 如果后面有个堤坝他是保护不了的。
0: 他怎么保护？他只有这最后这个一个人保护这一点点东西，所以没有什么用。或者说他想前面放一个东西让那个东西不被冲下来，也只能保管那一点，所以这么多人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这边的话呢是为了保护别的东西，这边是为了保护自己。
2: 所以也希望通过这个实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洪涝灾害多发地区的人，记住一个简单的竖排的阵型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1: 谢谢，谢谢双楠老师。
3: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巨浪来袭时简单竖排队形可以自救。科学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面对危险时可以保护自己的强大力量。更多实用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开场曲是写给每一位普通人的歌《平凡人高飞》。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不是天才，没有光环，没有捷径，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0: 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也常常被提醒说你要优秀、要出众、要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可是大家知道吗？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梦想，也经历着普通的挫折。
1: 没错，每一个在生活里认真前行的我们都值得被看见，哪怕是没有欢呼声的陪衬，哪怕我们坐在无人问津的冷板凳上，要相信其实你的每一步都算数。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平凡人高飞》，就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送给您的一份鼓励吧。不管现在你正经历顺境还是逆风，都请相信平凡人也可以高飞，而我们会一直在这儿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这网友来自央友圈，他的名字叫一只土拨鼠。他说，想起刚毕业那会儿啊，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投简历，投了30多份都没有回音。晚上躺在床上听歌，听到了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眼泪就下来了。但不是难过，是觉得还能再撑一撑。后来啊，我真的等到了那通录取电话。我想点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每一个在出租屋里咬着牙坚持等到天亮的人，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
0: 等到了录取电话，这就说明眼泪没白流，夜也没白熬啊。而在出租屋咬着牙撑过来的日子，就是咱自己长出来的隐形的翅膀，
1: 没错。我们还想对土拨鼠说啊，其实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相信花总会开的。我们通过这首歌一起来感受那份拼搏的力量。同时呢，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有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爱出者爱返梨花盛开 Lovely 丽丽，让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朋友，他叫叶子健，他说一听幸福快车，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快过年那阵儿，奶奶家那台

0: 七寸的电视里总放这首歌，屋里啊全是炖肘子的热乎劲儿。哎，我在炕上玩，爸妈正忙着赶集卖菜呢。真的，现在想来，那个画面啊，好像还在去年似的，特别近。
1: 真的，这个东北老乡都共用一个童年的。那时候过年呢，家里边都会蒸年豆包，然后满屋子热气，然后小孩儿就趴在这个炕沿上等着吃，感觉一下子就闻到年味儿了。
0: 而且子健说那个画面好像就跟去年似的，哎，我觉得其实不是日子近，而是那些我们心目当中温暖的人和事儿啊，一直住在我们心里。那也谢谢我们子健点了这首《幸福快车》，咱们跟着他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北随州的朋友，他叫吴梦飞，他说我想点一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我那帮损友。初中那会儿啊，这首歌是我们的午休铃，每次午休磨蹭到了副歌我们才去食堂，这个时候啊肯定是赶不上饭点了，大家就爱改歌词笑话我，让迟到在一分一秒钟慢慢实现。这歌一响啊，我就想回到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真想跟那帮损友啊再聚一聚的。
3: 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个迟到这两个字特别浪漫，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一想到迟到就后背发凉啊，你得扣工资是吧，然后不礼貌。所以生活有很多的规则，在我们成人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去轻易打破了，但是在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哪怕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是可以被编成段子唱出来当笑话的。
4: 没错，只要有这帮损友在啊，生活里再大的困难，我相信啊都能够把日子变成一首欢乐的歌。让我们把这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你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朋友圈好友林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追梦人。小时候家里信号老出问题，总是看不到雪山飞狐，我就一直在调频道期待出现的电视剧画面。后来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时候追剧的日子，好怀念啊。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真的觉得那个年代看个电视真不容易，包括心里的那份期待一定也是非常珍贵的。
0: 我们小时候啊都会掌握一个技能，就是修电视。修电视最常用的技法就是拍电视，啪啪啪。所以特别谢谢这位朋友，让我们又重温

问了一下当年我们看满是雪花的电视的那个年代，但那可能是全世界最特别的雪山飞狐，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因为大侠怎么挥剑呢，英雄怎么纵马呀，全靠你一个五岁的孩子脑里想象去补齐了，是不是？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长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漫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
3: 跟
4: 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考察。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0: 这样吧，
11: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嗯，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嗯，这位朋友来自湖南张家界，他的名字叫龙宇帆。他说小时候听磁带，一听到《新鸳鸯蝴蝶梦》那句“爱情两个字好辛苦”，脸都能红半天。
16: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3: 一晃三十大几了啊，家乡的泥路变了样，爸妈也是满头白发，真觉得时间像把刀，把咱这都刻成了大人的模样了。这就叫做流金岁月吧。
15: 宇帆说的时间像把刀，其实很多人都怕这把刀。
3: 嗯，
15: 那长大本来就是一个剔除掉幼稚的幻想，最终显露出生命真正纹理的过程。这把刻刀刻掉的只是外壳，留下来的才是你说的那些沉甸甸的流金岁月。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
1: 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远州。他说，去年考研那会儿啊，我天天单曲循环每段路，冬天零下十几度，我骑着破车在校园里晃，手都冻僵了，还攥着背诵笔记。虽然苦，但那时候心里有盼头的日子真挺好的。如今我如愿上岸了，想借这首歌跟还在拼命的学弟学妹们说一声加油，咱们走的每段路啊，最后肯定都算数。
0: 别人只看到你破土而出的经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冬天你在地下积蓄了那么庞大的力量。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曾经陪你熬过严冬的每段路送给你，也同时呢也送给学弟学妹们，希望大家所有的蛰伏最终都能够迎来最灿烂的绽放。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率。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
4: 杨友圈的好友风雨无阻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年少有梦想的自己，现在啊已经上岸了，也算是完成了儿时的梦想了。
3: 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盼盼说，高考那年我落榜了，复读班墙上贴满励志标语，同桌把追梦赤子心的歌词抄在桌角，每天背，我俩互相打气，最后我们都考上了。前阵子同学聚会，大家各自成了家，聊起当年，他笑着说那时候真傻但真带劲儿。点一首追梦赤子心，想跟他说不服输的你真的特别酷。
4: 两条留言啊，听着大家心里都是暖暖的。一个呢是已经上岸完成了自己的儿时之梦，一位呢是和同桌互相打气，最终都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在追梦的路上啊，有的人成为了自己的光，而有的人成了彼此的光，我觉得这都非常的酷。
3: 所以呢，像他们一样傻过、拼过、赢过，青春才没白过。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追梦赤子心》。

0: 量变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7: 大家幸福吗？
8: 幸福。
6: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7: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10: 好嘞，
5: 100个赞。
3: 可以，你们骄傲。
11: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翔，青年舞者骆文博，欢迎陪伴我们无数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4: 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

0: 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五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里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1: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2: 阿里郎家人听着很美，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1: 对对对，
2: 阿里郎，阿里郎。
0: 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2: 你呢，李翔？
3: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2: 闪着电光就来了。
0: 接下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骆老师。
4: 那我觉得，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3: 霹雳贝贝。
0: 好，掌声有请霹雳贝贝。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啊，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请给他们点个赞。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0: 绳子。
1: 呼呼的小伙子穿的

0: 能看清我吗？很可爱啊。刚才队长已经介绍自己是九零后了，另外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哦、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嗨，即兴吗？
3: 即兴。
0: 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4: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4: 5、6。准备闪亮的灯球，5、6。

0: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嗯，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0: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到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1: 平时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3: ？OK 的，没问题。
4: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韩半镜啊。韩半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嗯。Cool。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3: 先戴上韩。哎。对，我们的闪耀的灯球。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再移动，

0: 双手，
1: 必须拉着来。
0: 对，再来。
2: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
3: 谢谢陆老师，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4: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嗯，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嗯，哎，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嗯，带头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喇叭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了很多。嗯，啊，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3: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
4: 哎，对，是的。
3: 对。我也让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4: 对对对，是的。

0: 观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
1: 嗯，
0: 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1: 虽然我们九零后零零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的，是不是？
2: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3: 对，
4: 你们都知道吧，淘金啊，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
1: 嗯，
4: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3: 对，
4: 但是只要淘金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幕条这样看。
1: 嗯，
4: 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
1: 嗯，
4: 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境。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收丰满的这个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
1: 嗯，
4: 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特别投入啊。
3: 没错，
4: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
1: 哦啊，哦，这汗没白流，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3: 我也同意，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4: 前卫的，
1: 很前卫，
4: 很前卫的，
3: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4: 对，
3: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头啊，这个最健康的这个跳得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4: 他最燃烧，
3: 他能够投入进来。
4: 对，他最投入。
1: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5: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我上舞台前我都会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嗯，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嗯，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
1: 嗯，
5: 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
1: 嗯，
5: 就开开心心的去跳舞，
1: 嗯，
5: 开开心心的去享受。
1: 嗯，
5: 对。
1: 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5: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1: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3: 啊，剑。
4: 剑。
3: 哎哎，好专业。
4: 这太极拳
6: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4: 藏族，
6: 藏族。

0: 啊，爱里郎。
1: 没动，就一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
3: 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4: 路见不平，
3: 路见不平之
0: 后吧，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

0: 耶，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1: 剑花还是不错的。
2: 好，有请路见不平一声红。

0: 啊。
1: 女侠您好，有失远迎，承让承让。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2: 行见礼。
1: 哦，这是见礼。
2: 对，行见礼。
0: 这是一个手掌啊。
3: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啊。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1: 哦，学到了。
0: 好。
1: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1: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的那个是队长吗？
0: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0: 谢老师，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剑呢，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2: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0: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最小的多大？
3: 90年。
4: 90年。
3: 对，
4: 你多大？
3: 我90年。
4: 你是最小的。然后又是队长。
3: 是的。
4: 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0: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
4: 58年的。
1: 哇，60多了。
4: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5: 我叫张玉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

0: 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见我们不到三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这个剑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说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哎，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以后，感觉哎，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1: 这人怎么说？支持您跳舞吗？
0: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你70岁、80岁都来跳，越跳越年轻，
1: 越跳越年轻，
0: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知道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1: 谢谢您，你组织起大家，
2: 是的，
1: 一起来跳舞的，
2: 是的。哦，
1: 是什么样的契机？
2: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剑舞。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剑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剑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啊！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方风韵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们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湘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湘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3: 邀请你啊？哇
2: 哦，好。哦，酷酷酷。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
2: 哦呦呵。哦。
1: 抛，接。哇，太棒了。啊。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哇，然后我们做一个挂剑翻身，出剑。
0: 腿是什么样的？
3: 七七腿。
0: 翻身

0: 七，翻身七，啊，是笑声了，对不对？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1: 挂剑翻身，抛剑接。

0: 谢谢。
1: 恭喜李翔老师加入凌云舞蹈队。
0: 这个键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儿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0: 感受一下，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0: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儿，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您。谢谢，
2: 给这一票。
3: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5: 羊肉泡馍。
4: 咱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嗖嗖的，哎呀，不容易嘛。
2: 地道地道。
4: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6: 是的，
4: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这跳两天，我早上都爬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我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6: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大明狄公》。对对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2: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0: 有精气神，
2: 人都挺拔起来了。没经过剑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啊剑指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那个精气神儿，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3: 哇、哦、谢谢老师，
7: 四盏都全亮，
0: 真棒。我觉得有一个词潘老师说的特别妙，他说舞台上从58年或者90年的女孩们，尽管说跨越了几十年的年龄跨度，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身上的一种少年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一个亮相好不好？
6: 好，5、6、7。
0: 谢谢凌云舞蹈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舞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8: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场，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9: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0: 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带到世界大舞台。
1: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2: 海淀爷们儿，
1: 你们非常专一呀，潘老师。
2: 海淀男团，
3: 听潘老师的，
4: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5: 我觉得海淀爷们儿太吸引人了。
1: 那我们意见已经统一了，让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0: 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格子大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
3: 对对对对，
4: 就这件衣服
3: 很熟悉。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1: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有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儿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

0: 我就开始自己啊，说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抱不开面子，我也放不开啊，我都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 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中去。 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的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
1: 越来越精彩，谢谢。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热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这个，我们庄先生70岁，
2: 70岁，厉害厉害！
1: 我应该是海宁哥的元老队员吧。海宁哥呢，有海宁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 快乐舞蹈，自从海宁哥成立以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放弃在公园跳舞的机会，把我们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好，
2: 您再把话筒移给您身边的微笑叔。<笑>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我是刚到海淀歌队2星期，是不是？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呢也接触过舞蹈，当时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宣传队，啊跳。哦。啊，在部队吧就跳了有10来年。嗯。后来早就听说有海淀歌，接触以后呢，在吴老师带领下进步了好多。
3: 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这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4: 我没跳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接，所以咱俩一样。
2: 好，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
4: 争取跳好了，好吧？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 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的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5: 我也得叫哥哥们。
6: 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创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7: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里紫竹院斜对面，很近。就是我4、5岁、5、6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都有一个头吗？让我就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了，不让他在桥底下跳。 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

0: 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1: 他搓动作搓的最多，
0: 对，
2: 但是他最开心。
0: 哎，他错了之后吧，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2: 我再跟上呗。
0: 对，真的是好。
1: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谭老师。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会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我们会在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5: 好
4: 好
5: 好，
4: 谢谢你们。 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云中舞和阿里郎家人分别展示了一张照片。我们四位导师对于哪一支队伍更感兴趣？
2: 他们一直在聊这张照片，是吧？
1: 对，
2: 潘老师，
1: 对，
4: 要哪一张？
2: 您说，
1: 云中舞。
4: 哦，所以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1: 我看见中间的那个绿的围脖的老先生，时任商务老师。哦，你看这么远，我都能够认得出他来。他就是我们藏族舞蹈形象大使，我的同班同学满素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素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
4: 嗯，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2: 听潘老师的。
1: 云中舞。
4: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云交作业、云批改。
4: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6: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木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木老师。
4: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6: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武汉人防设计院当一名工程师。
3: 我来自山西太原邮政局，退休前是离退休管理部的，今年55岁，不对，
0: 哦，忘了，
3: 今年应该是65岁。谢谢大家。
0: 所以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55岁，是不是？
4: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挚，那种生气我一直在脑海里。还有魏教授，你是最厉害了，我知道你是桃李杯的创始人。
5: 我姓潘。
4: 潘教授，感谢你，因为桃李杯激励了很多很多舞蹈人。那个叫洛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美。还有李翔老师，我一直看你的视频，我还认识你的小猫。哦，
5: 谢谢，不急。
6: 我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学舞的呢？
7: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0: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2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2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8: 哦，天哪，好不容易啊。
9: 我们这里最远的在哪里？
0: 这次新加坡过来的，专程赶回来跟我们排练。哦，
10: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加入的这个舞队，因为我特别喜欢藏族文化，就是经常去西藏，一去去1个多月，然后就想学藏族舞，但是新加坡没有老师教，可是我特别想学藏牧老师的这套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

0: 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谢谢大家。
1: 这就是热爱快递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他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2: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1: 谢谢，谢谢罗老师。
3: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2: 谢谢老师，
3: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的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2: 谢谢老师，谢谢。
4: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米，我数了。刚才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5: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4: 必须点赞。哦，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我叫陈明先，我们这个团队叫大连亚伯艺术团，我是这里的团长。我们都是由喜爱朝鲜族舞蹈的退休姐妹们组成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0: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1: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0: 3年半了。那些姐妹们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朝鲜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朝鲜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1: 好，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0: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专业学过。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2: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衣裳上来20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3: 脑袋顶着的，
2: 琳琅满目。一共5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4: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了。
0: 好，那先谢谢。
4: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18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它都是拧紧圆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我生怕您再多转一个八拍，我因为气高的时候，您想想不倒翁为什么稳，是不是因为底盘稳，对吧？因为下半身稳，所以它永远都不倒。您的气越转越高，越转越高，我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您会更稳。
0: 谢谢。
1: 又专业又体贴。
0: 是
1: 要不陈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亚伯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李翔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0: 好啊。
1: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我们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4: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
1: 全是老师啊。
4: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0: 跳一下顶水舞吧。
4: 可以啊，咋顶？
0: 这个手呢，把着。啊，
4: 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0: 这样啊。
4: 来，把着。
0: 好。
4: 也不要发型了。啊，这样。
2: 肯定得把着，
4: 这肯定得把着，这个放都放不住，
0: 这样
4: 把这儿吗？

0: 把这儿，
1: 把这儿吗？
0: 对对对，右手跳啊，嗯，晚安。
1: 文博，我在学朝鲜族，
2: 我好想给你拍下来。
1: 来，那我看着你。哎呀。

0: 怎么还有个脚啊？
1: 顶手、扛手、扔手。哎呀！
0: 不行，文博，我学不
1: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里一样。
2: 就是骨骼里。
0: 但是骨骼里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1: 沉撩腿，沉撩腿
0: 啊，还有个撩腿，
1: 沉撩腿，
0: 撩腿，
1: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2: 对，这个鹤步，鹤步里边的那个啊，
0: 鹤步啊，
2: 鹤步，就这样算对吗？
0: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
2: 救救我！
0: 我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2: 那行，两个手就
0: 啊，两个手来，
2: 就两个手跳吧啊，
0: 来，

0: 不错，这怎么还转我反面呢？我就要转这边，转我反面。啊，还要收住。啊，我长功了，潘老师。
1: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的怎么样？
2: 相当好，他很重要的是协调。好的，
1: 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2: 谢谢。
0: 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哦，让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3: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儿，呈现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4: 走，
3: 谢谢。
5: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去学朝鲜族舞，因为它呼吸带动，它的气韵，它的气场，它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它的鹤步还是它的留守，它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它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美美与共的社会，美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3: 好，谢谢陆老师，
6: 太棒了。我们再次欢迎五支队伍重新回到舞台之上。谁会成为今晚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8: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
9: 说啥来着？
6: 3秒钟过去了。
9: 好，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

0: 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两万首灯球，
2: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3: 西安凌云武艺剑舞队。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歌。
0: 谢谢。来，有请多焦舞蹈团。
2: 来走，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焦舞蹈团。
0: 有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谢。
1: 我们的拉票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合意出一支优胜的队伍。
2: 霹雳贝贝怎么样？
3: 剑，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2: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
4: 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3: 那就是那
5: 个。就是您宣布就好。
3: 对，您宣布就好。
1: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奖？
4: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处置。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五队。
6: 这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7: 这个给啊，
5: 我点赞。
8: 找你。
6: 恭喜多交五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8: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6: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7: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5: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6: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哇，骆老师，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2: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3: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4: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中年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气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格力健康。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
12: 费力，
11: 时间长，
12: 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吗？
1: 哎，小刘，
0: 哎，大爷，哎，
1: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0: 我看看，
1: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

0: 着了？
1: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0: 啊，帮我连一下。
1: 啊，好了。
0: 哎，好，好，好，好，
1: 好了。
0: 哎，小刘。
1: 哎，
0: 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1: 好嘞。

0: 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1: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0: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1: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0: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2: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
0: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2: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0: 打啥游戏呀？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2: 真的？嗯。
3: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
0: 没有急，哎呀。
1: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0: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2: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0: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1: 你觉得呢？
0: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2: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0: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1: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0: 我哪会方式方法？
1: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0: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4: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0: 那是因为啥呀？
4: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5: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我
0: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
5: 啊。网连上
0: 好了。哎，
5: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0: 好嘞。哎，不对呀，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你看我跟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准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1: 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4: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0: 女人，
4: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4: 别膈应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1: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1: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0: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4: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5: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
0: 好了。
5: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0: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此刻清晰。

0: 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那差点拉我手。
1: 刘四伟，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2: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2: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1: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1: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2: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1: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呀，行了，快把音乐关了。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1: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2: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1: 刘思维，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他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4: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换着法的哄他，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4: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1: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7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7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7年之痒了？
0: 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7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1: 真的吗？
0: 真的呀。哎呀
2: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0: 吃饭吃饭。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1: 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0: 来来来，扒蒜扒蒜。

0: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
1: 嗯，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2: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的，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0: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3: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4: 何先生打赏1000元。
3: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0: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3: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2: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3: 把资料发给我吧。
2: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3: 行。哎呀，
2: 多好，啥事儿都解决了。你说谁呀、啊、
5: 儿子。哎呀，
0: 背，快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
2: 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5: 没想到吧？
6: 欢迎啊，臭小子！
5: 欢迎！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
2: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3: 贤内助好。叔叔好。
5: 你好。
2: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5: 现已退休。
6: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5: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3: 老师再见
2: 啊。哎，你去哪儿？不是我在这。你干啥玩意儿？上来。
3: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
2: 呢。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3: 对，契约精神。哎，
6: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2: 没事。
6: 上课开小差是吧？
2: 不是那个，那该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6: 来，姑娘坐吧。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3: 大连人。
6: 大连人，好好好。
5: 几岁了？
3: 27岁。
5: 好。
6: 做什么工作的？
3: 平面设计师。
7: 好。
5: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3: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2: 不是编，你是紧张了。
5: 不是，您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6: 打小抄。
2: 不是小抄，不是。
3: 我那个电话响了。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尽快。好，拜拜。
6: 不错，谁的电话呀？
3: 我男朋友。啊，
5: 男朋友，
2: 他说的是。

0: 前男友。
1: 对，前男友。
2: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3: 哎，不是，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4: 惊不惊喜？
5: 谁呀？
0: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5: 拜年、拜年进来呀，
6: 请他进来。
0: 进来吗？
5: 进来呀，
6: 过年呢、啊、人家拜年。
4: 干嘛呢？
0: 你怎么来了？
4: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被我说你不来了。
4: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0: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4: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呦，
5: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4: 这位是
3: 那个，他是那个
5: 欢欢的女朋友。
3: 那个爸妈，那个同事，啊，再聊点工作上的事。
4: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0: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4: 你可真行啊！
5: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4: 阿姨，
5: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人呢？
4: 啊，我是大连的。
5: 也是大连的。
6: 几岁了？
4: 今年27了。
6: 你27啊？
5: 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是平面设计师。
7: 你是平面设计师？
6: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4: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7: 一模一样。
5: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3: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5: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哎、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哦、哎哎哎哎，
0: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你看看，戴他手
5: 上。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0: 啊。哎呀，爸妈啊，我得说实话吧。
5: 来来，今天人齐，来咱们
6: 来照个相吧，
5: 全家福。
6: 来照照照照照照，
5: 你帮我们照。
6: 来，
4: 我
6: 来，对，
5: 不是，来，
0: 小心，不是，不是，抱着爸，
5: 来，
0: 不用抱，抱谁？
4: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5: 怎么了？
0: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8: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5: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0: 妈，我没有。
5: 爱情是单选题，
0: 我就一个。
5: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4: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9: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0: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啊、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10: 啊？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3: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10: 我是他的男朋友。
8: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0: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5: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0: 这怎么，哎，说
5: 出去，你干嘛？
6: 我习惯了。
5: 立正坐。哎，
8: 好哎。
5: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0: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5: 说，
0: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9: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0: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5: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8: 这也不是骗。

0: 爸爸呀？
1: 爸妈，对不起。
2: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1: 对。
2: 下课。
0: 哎，好。
2: 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1: 对对对，
3: 来来来，我一个呗。
4: 时光晃呀晃，闪着光，照在他脸上，回首说着重逢时候的愿望。时光晃呀晃，怎么讲？你有多重要？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分数不理想也失落，下次会好的。人生要慢慢走过，就像妈妈对我说的，一次不要吃太多。回忆在学校的时光，我也学会打扮，同学总会有趣的调侃，在爱他的边缘试探，嬉笑着和你走在路上。时光晃呀，怎么讲？

0: 梦。
1: 行，今天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了。男孩的秘密基地什么意思？
2: 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1: 你过来。这太让人心寒了吧。
2: 弟妹啊，我在我家挂我跟我媳妇的照片，你心寒什么呀？
1: 我说的是这个，我说的是我家那口子一到周末就说要团建。哦，原来是上你这儿团建来了。
2: 我那兄弟可从来没来过。
3: 哎，嫂子，你这搞得我像罪犯一样。
4: 你从犯。
1: 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4: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把他所有的罪行
4: 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2: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3: 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你怕是不太了解吧。
1: 这是嫂子的电话吧？
4: 你媳妇儿的微信吧？
2: 我们两个一块儿搞吧。你看我的表现啊。
4: 开门。
2: 他在里屋，你赶紧躲到阳台去。小孩来了哈。哎，兄弟。哎呦，买酒哈。哎，
3: 买酒买酒。
2: 哎呀，哎呀，兄弟啊。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拘谨呢？
3: 我拘谨吗？啊，没有啊，就咱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拘谨的，是吧？
2: 这屋就咱俩人，有什么拘谨呢？
3: 是啊，就咱两个人嘛。哥，觉得口有点渴啊。
2: 渴，咱就喝酒啊。哦，
3: 是你主动说要喝酒的。哎呀，
2: 来吧，
3: 新春快乐，
2: 敬你。
3: 咱们一起喝酒那么久，你总是嘬那么一小口，没人怎么喝啤酒的。哎
2: 呀，我可以大声地告诉你，哎，我媳妇儿啊最讨厌我喝酒。
3: 最讨厌你喝酒。
2: 但是我跟她说了。
3: 你说什么？
2: 我已经戒酒两年了。为什么一小口一小口？
3: 为什么
2: 回家她闻不出酒味儿？
3: 她闻不出酒味儿来。
2: 闻不出来。哎
3: 呀，高招。
2: 我怕什么呀？
3: 这小啤酒太爽了。
2: 这你说什么？
3: 这小啤酒太爽了。
2: 他喝酒真爽啊。
3: 我媳妇儿从来不管我喝酒。他有时候还陪我喝两杯呢。
2: 他最在意你什么呀？
3: 他最不喜欢我在外头喝酒嘛。
2: 那你在这儿可喝了不少啊。
3: 但他没有证据吗？
2: 他没有证据。玩个游戏吧，真心话。
3: 哥，哎，你这个时候

0: 选真心话，那可就是大冒险呢、啊。
1: 我说点真心话没事儿。
0: 行吧，这可是你自己选的，我救不了你了啊！
1: 来吧，
0: 请问，
1: 请问，
0: 你个人主动成立这个南海秘密基地啊，是什么原因？
1: 放松啊，有一点自己私人的空间。网上说的多好啊，男人下班回家，最愿意在地库
0: 多待五分钟，
1: 性质是一样的。
0: 真的？哎。你后悔跟嫂子结婚吗？我还、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回答，其实可以不用回答的。
1: 我有什么不能回答的？我大声的告诉你。
0: 那你大声告诉我吧。
1: 我还真不后悔。啊，
0: 吓死我！
1: 兄弟，你是不知道啊，你嫂子这个人啊，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唠叨，
0: 唠叨。哎呀，
1: 不管什么事儿，唠里唠叨，唠里唠叨，没完没了。特别是恶毒的话，总是当着我的面说。
0: 你们两个都爱当面说，
1: 我怎么觉着我这后脑勺冷飕飕的呢？
0: 阳台窗户是不是有点漏风啊？
1: 得堵一堵啊！
0: 堵一堵。
1: 我接着说。哎，
0: 不用说了。
1: 我得问问你，相貌堂堂，你能有什么压力？
0: 哥，哎，我得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等会儿，来来来来来，兄弟，就站这儿，掏。
0: 小孩上小学了，学校的数学太难了，每次孩子题目算不出来，他不吼孩子，他吼我。
1: 兄弟，这点跟你嫂子是一模一样的，妈不讲理啊！哎，
0: 他飞扬跋扈啊！
1: 这两个女人呐、
0: 真的不、哎。
2: 兄弟、咱不说了，
0: 别说，
2: 你媳妇儿就在我家呢，
0: 嫂子也在这里呢。啊，里屋呢？阳台呀、哎呀，这个时候谁来救救我们俩、
1: 有个人来就好了。
3: 来人了，来喽
1: ！
4: 你们俩的啤酒到了。
1: 没事，我们俩不会喝酒，
0: 不喝酒。
4: 装！每个星期的这个时间段准时准点，不都是我给你俩送啤酒吗？
0: 没有。
4: 来，走。
0: 初次见面不要这么亲热。哎呀，
4: 真是羡慕你们呐！我光给你俩送酒得送了一年多了吧？
1: 哪有啊？哎，
4: 二位嫂子愣是没发现，你说你们俩是怎么做到的？二位用餐愉快。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不认识他俩，
1: 我帮帮他，我送他俩。
5: 站住！
6: 你们俩胆大包天，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我没词儿了，你说得了吗？
7: 哎呀，
0: 亲爱的，这不至于吧？
7: 你给我坐下。哎呀，
6: 没
7: 坐下。
6: 男孩的秘密基地是吧？人家明道是男孩，你是什么男孩啊？
1: 老男孩。
6: 闭嘴吧你！
7: 就你们老爷们儿辛苦，我们女人不辛苦吗？啊！
0: 辛苦！
6: 你们这个男孩秘密基地，我们能理解，
8: 但是不能原谅。
6: 给你个立功的机会，回家。把家务给我干好了，把那衣服都给我洗干净了，
7: 把孩子的作业辅导完并自己抄写十遍。哎，
1: 臣退下。
7: 退快点。哎呀，
1: 对，退快点。快，
7: 麻溜的。哎，
6: 这俩气死我了。耶、赶紧点外卖，我摇人。我弄了个闺蜜秘密基地，赶紧来啊，咱们都嗨起来。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个觉了。
0: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3: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
0: 哎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3: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3: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着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0: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0: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3: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4: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
1: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1: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3: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3: 现在倒好。

0: 孩子管我们了。
1: 嘿，又下课了，
2: 老师再见。哎呀，
3: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2: 就是，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哎，说说。
2: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是吧？
4: 装病。
2: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0: 不舒服啊。
1: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2: 对，
1: 我有热的快，
3: 我有暖水袋。
1: 啊，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哎，
3: 我还得上药呢。
1: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2: 先让他发烧。
5: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6: 爸爸，
7: 大宝贝哟，想死我了，
6: 我的大宝贝，哎呦，
8: 想死你了呀！
3: 赵叔叔，您闺女
2: 知道来不了，
5: 专程赶来的，
2: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9: 没事吧，
2: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9: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2: 你不刚刚烧的呀。
9: 呀，这还是高烧呢。
2: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9: 你姥爷什么样啊？哎
2: 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1: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9: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5: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1: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9: 这么积极了吗？
1: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0: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1: 难怪你姓孙呐。来了，来，掌声。拿笔。哎呀，请看，龙年吉祥。
9: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2: 我啊，
9: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5: 那不能，赵叔这字更奔放。
1: 好，
2: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9: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2: 其他的什么呀？
5: 啊，乐器，
2: 乐器，这个他行，
11: 他行，他行，他行，他行，
9: 他行，哎呀，还是你行，
2: 你行，
9: 你行，
2: 你行，
9: 你行，你行，哎呀，妈行，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2: 行，
1: 行，
9: 各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好。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1: 好好好。
9: 行了，
3: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9: 回去坐好。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10: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9: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

0: 家教了。
1: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2: 我净找对象了啊！
0: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1: 坐吧。
0: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1: 是。
0: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1: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4: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5: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3: 好，
6: 对。
5: 老师，
7: 哎，这咱们
5: 上课，老人学习是个过程。
8: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9: 这简直之中有五个
10: 人。我不想上学，
8: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11: 老人也要减负啊，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0: 美食有态度，饭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啾咪啊，就不如上一遍啾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1: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啾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啊。都要露馅了。
0: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
2: 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1: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2: 不到20000。
1: 就可以啊，那具体呢？
0: 428。
1: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呢。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啊，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2: 老板，
1: 欢迎光临，请坐。点点什么？
0: 有 WiFi 吗？
1: 点 WiFi 呀、啊、墙上写着呢。
2: 谢谢啊。
1: 这姑娘啊，
0: 乐癌来一一哦，来一屉包子。
1: 来了一屉10块。
0: 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我看也是
1: 10。
0: 你这是挂包子卖 WiFi 呀、啊、我这说啥馅儿了吗我呀。
1: 谢谢啊。
2: 哎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
0: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

0: 坐。
1: 哎，你大几啊？
2: 我咋知道他是大学生啊？
1: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
0: 我大四，
1: 你看还自报呢。
0: 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2: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0: 初一泰山，初二西安，初三天池，初四外滩，初五河南，初六……
2: 哎，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0: 但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2: 火！
3: 特种兵再来一屁不？
0: 一屁就够。
2: 这不
3: 干啥呀？讹人呢，这是。
4: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万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
2: 哎呦，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了。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
0: 创！
2: 来来来来来，
0: 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
2: 别
0: 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
3: 啊？哎，
0: 新年快乐啊！
3: 这咋还毛毛愣愣的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2: 是
3: 拍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2: 我没开机呢。
3: 要不说他俩的粉丝才400多呢？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哎，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
5: 好嘞。
3: 啥？
5: 哦，不，给我来一碗馄饨。哎呀，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
2: 哎。就拍他吧，就拍他。
1: 哎，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
5: 哎呀，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1: 缺什么呀？
2: 就睡觉啊！
1: 哎呀，这个人又醒了呀！哎，我说
6: 天慢，您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起来！
1: 哎呦，
7: 起来了吧？
1: 是，给我们俩得吓醒了。
6: 师兄，
7: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5: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7: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戒了。
8: 陈老师，
7: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5: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7: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3: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2: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6: 赶紧走。
3: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2: 找新工作去了，是？
3: 什么玩意儿呢？欠我2碗。老板，哎哎，找个座，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9: 给我来碗拌面。
1: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9: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1: 对，分开。
3: 呦，今天有情况啊！切。
1: 有瓜。
2: 瓜好啊，就拍他们的有瓜的，有故事。
1: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10: 拍不了一点。
2: 可是我已经录了。
3: 录了。
2: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3: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2: 这也没啥矛盾呢。
1: 是啊，
0: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9: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0: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
2: 你爸多大岁数？
9: 今年80好几了。
2: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1: 哎，老板，
3: 哎，
1: 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3: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
1: 哦。
9: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0: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3: 撤。这生意没法干，
2: 哎，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1: 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3: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2: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1: 没错，

0: 干啥？
1: 来一屁包子。
0: 又揪咪我呀？
2: 不揪你。
0: 来吧，请你们吃。
1: 哎呀，我来。
0: 我来。
1: 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0: 行，你来。
1: 来。您客气客气啊。
0: 跟你客气啥呀？
1: 哎呦，你咋饿一天了？
0: 你俩嘴挺小啊，
3: 真是的。
0: 掌声不停，包子不停。
3: 王冰冰该吃不下了，
0: 再来一笼，
3: 还吃呢。
4: 晚饭在这里，哎呦你个麦子，见面都是十八岁，磕头唱礼，动不动都说我俩真像一对亲兄弟。
5: 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6: 坏主意。
4: 小尼太虚情假意，是他真相信。
7: 大地处处换新年，
8: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7: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8: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9: 拜年了！
0: 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

0: 一杯。
1: 兄弟，把铺盖卷儿给你要出来，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
2: 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蛤蜊六个球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球。
8: 蛤蜊真好。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挺好，练着呢。
1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2: 不慌，
1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4: 不慌不慌，
12: 幸好没被他发现。
1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5: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交。

0: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我是一名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
7: 从事电力线路的运检工作。
8: 出生在台北，长在上海，祖籍山东。
9: 山东话会说吗？
8: 俺去选聘。
7: 在我还是在你啊？
10: 我们赌一把。
8: 你说的这四个字一个词都没记住啊！
7: 我们在高空齐声高诉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6: 帮助了1626名的烈士寻找到了家人。
8: 代表着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象征着两岸一家亲。
11: 铭记历史，勿忘历史，我们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的远方。因为我们
12: 都是龙的传人。
1: 开门大吉。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3、2、1，停。现在我们看到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随机的顺序，听完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亲爱的朋友们，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儿女负重前行，才换来了我们如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而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8位选手，都是带着自己满满的故事来到了节目现场，要和我们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生活中我们感受到的每一份温暖，其实都是点点微光汇聚成星河，才成了我们身边的大爱。那我身边的各位今天在这儿就像是闪着光的存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爱心跑腿员，我叫张同川。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的 TBM 工程师，我叫崔华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焦土的高速路况主播黄亚。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的环卫工人宋有文。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漫画老师王小蕊。
7: 大家好。

0: 是来自杭州的电力工人，我叫李佳思。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烈士寻亲志愿者孙嘉义。
2: 大家好，我是生在台北长在上海的美食博主曲宪平。
0: 欢迎各位，今天的二现场可以说是星河璀璨了。那接下来究竟是谁率先走出二现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法？
3: 对，
0: 中间吧，
2: 中间那个。
0: OK。
2: 第一个还有点紧张、
1: 啊。让我们看看在 C 位会是谁？
4: 好紧张呀、啊！
5: 激动的时刻到了。
1: 让我们看看即将率先出场的会是谁？
0: 紧张越来越紧张，
1: 心跳好快。
2: 这个过程也太紧张了吧！
1: 四号。
0: 很激动的心情，咱们勇往直前。
1: 好，
0: 祝你梦想有门，
1: 开门
0: 大吉。
2: 你好，
0: 小宁哥，你好，
2: 欢迎你。
0: 哎呦，我好激动，我不知道自己会是第一个被抽中的。
2: 你很幸运，
0: 我非常幸运。
2: 但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实力打开单门啊？哎
0: 呀，这个我加油，也希望大家给我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0: 加油，
6: 加油，
0: 加油。
2: 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孙嘉义，来自浙江宁波，是一名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也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
2: 这个项目就叫我为烈士来寻亲。
0: 对，这是我身后。
2: 创立于什么时候？
0: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创建于2017年。
2: 这几年的时间，你一共帮助了多少烈士或者多少家庭找到了他们的亲人？
0: 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整个项目的所有志愿者一共帮助了1626名的烈士成功的寻找到了家人。
2: 这是了不起的成果，为你骄傲。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聊。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是想帮助在抗战当中牺牲的烈士他们的亲人去完成心愿。
2: 那加油吧，
0: 加油。
2: 十二扇门现在你可以随便选。
0: 猴子。
2: 好，请准备。猴是六号门。还可以，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祝你成功。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也爱干活才。
0: 他肯定很会的。

0: 天空看得见，让那白云听。啊，
1: 不是这个吧？
0: 唱。
1: 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2: 歌名叫什么？
1: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在我生命中，
1: 在我生命中的，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哎，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在我还是在你啊？
3: 好啊，昨晚变得我悬疑啊，
1: 纠结起来了。
4: 在我，
1: 在我，
2: 在你是吧？
4: 在我
2: 啊，我就是你嘛。谁到底？
1: 到底谁对？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2: 你确定我就开门了？
5: 相信自己。
1: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回答正确。Yeah.

0: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我是歌手杨耀扬，
2: 谢谢你们美好的演唱，
1: 加油，
0: 谢谢小妮哥，加油，
2: 谢谢，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0: 棒棒的，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样一份事业的？
0: 在17年前。
2: 你那么早啊？
0: 对，那个时候我的头发是5颜6色的。啊。我的耳朵上打了10几个耳洞，
2: 有点叛逆，
0: 特别叛逆。然后呢，很有意思，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佳怡啊，我带你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嗯，所以在那一年，我跟着他一起去了浙江各地的农村，去寻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为他们洗手，并留下手印。这群老人的手，有的可能两个手指没有了，有的因为常年他原来握过枪。抬过炮，所以在手指的指掌里边它有很多很多硬硬的结子。当我把他们的手洗干净，每一个都认认真真拓上这个手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和历史近了。当我把自己的手贴到那个手掌印上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做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就在于我把老兵留下了。
2: 特别好，你很幸福，在你还年轻的时候，
0: 对，
2: 找到了生活的生命的意义啊。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我能选马吗？
2: 马，为什么？
0: 马，我女儿属马。
2: 好，马。马，请准备。
0: 不会是12吧？
2: 女儿真的是十全十美的小棉袄啊！
0: 这个怎么办？
2: 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想开你就去开它，但如果你不想开，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个特权，就是冰封权，他可以把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3: 你可以冰封，疯了吧？
2: 好，10号门，请进入待选位。10号门进入待选位了，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请准备。1号门。
0: 哦，
2: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童心歌，
1: 确定吗？
0: 确定，太棒了！
1: 一起期待，开
0: 开门
1: 门
0: 大
1: 大吉，童心歌对不对呢？回答正确。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说到红星，你就想到我们的五星红旗。问问孩子们，五星红旗有几种颜色？
1: 两种。
0: 好，哪两种？
2: 黄色
3: 和红色。
0: 红色代表什么？
4: 战士们的鲜血。
0: 对，我们战士的鲜血，我们生命的力量。黄色代表我们中国人的黄皮肤，代表我们脚下的黄土地，代表我们的母亲河
5: 黄河。
0: 黄河，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举头仰望，一起齐唱国歌的时候，那份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感油然而生。也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曲，对国家的热爱，对历史的铭记，永远深深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谢谢，谢谢天使童声的孩子们，再见。
6: 小尼哥哥再见。
0: 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7: 四千元。
0: 其实去烈士陵园已经成为了他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内容、生活内容了。
8: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就是完全改变了吗？是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我结对了人生当中第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他叫王仁佑。当时跟这个爷爷结对了之后呢，我就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就推爷爷这个轮椅，带他出去晒太阳。后来有一次我因为贪玩睡过了头，然后我赶忙起来，蓬头垢面地跑到爷爷家。他说：“孩子，你昨天是不是又玩到很晚才回家呀？下次一定要叫男朋友陪着，要注意安全。”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然后在当时我就暗暗地对自己发誓，我说我一定要改变自己，我要做一个守时的人，我要做一个好姑娘。所以回去之后，我就开始把自己五颜六色的头发全部染回来，不再穿这些奇形怪状的衣服，然后每个周末去陪爷爷。他最后走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正好大肚子9个月的时候，爷爷跟他的保姆说，他说我现在特别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小小猫出生，因为夜猫子嘛，天天就不睡觉，所以他叫我小猫。一直到最后爷爷走了之后，保姆才找到了我的家，拿出来一个包得特别好的红包。他跟我说，爷爷说了，因为他见不到小小猫了，所以他要给小小猫准备一份见面礼。我就因为去生孩子中间断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当时其实是不知道这个老兵爷爷安葬去了哪里。一直到去年我去参加了一场活动，我在那一个烈士陵园里面，我在那里面一眼就看见了王爷爷的名字，我当时就趴在那个墓碑前嚎啕大哭，我说爷爷我来晚了，我要让你的墓前开满鲜花。我就冲出去摆了好多好多的鲜花摆在他的墓前。这是我和爷爷的故事，他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做跟老兵和烈士相关的工作，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当年告诉我的，我有很多的战友埋骨无名。
0: 爷爷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拥有自己的名字。如果每一个老兵每一个烈士都是漫天的繁星的话，我想有一部分他们是有名有姓的，但是也有一大部分他们至今还没有名字，他没有找到自己的家。而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投入到了帮烈士回家、帮老兵回家的这条路上。我们一会儿再慢慢分享，好不好？
8: 好。
0: 接下来继续选吧，鼠牛虎兔龙蛇羊鸡狗。
8: 牛
0: 请准备。三号门，1000元，还可以。
8: 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们猜出来了吗？
1: 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
2: 应该是少年。
3: 确定吗？
2: 确定。
4: 让我们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哇，好少年！
1: 又是小朋友。

0: 歌唱得太有力量了，果真是一群少年啊！各位弟弟妹妹也不太合适这么说，虽然你们很年轻，但是还是要叫一声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欢迎各位少年。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1: 我们是来自北京军旅之声合唱艺术团的部分团员，我们中间大部分的团员都是来自部队退休的军人，部队呢给了我们坚强的体魄，也锻炼了我们坚强的意志，所以我们退休不退志，我们永远还是过去那个青春少年，大家说是不是啊？
2: 永远年轻。
0: 你们做到了，而且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越唱越年轻，这个团队也会越来越壮大。再次掌声送给各位少年，谢谢你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3: 我们团队现在有412个人，分了9个公益大组。
0: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烈士陵园也应该留下了你们的足迹，对吧？
3: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所有志愿者去到的陵园不会低于724座。哇，
4: 这工作很辛苦。
5: 对啊，
0: 全国在我印象当中有2000多万名
3: 对
0: 烈士。
3: 是的，是的，全国一共有2000多万名的烈士。但是大家知道吗？能够留下名字的烈士只有196万左右，但是能够留下墓地的只有大概50几万。
0: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3: 对，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说，哎，这么难，你们怎么去做呢？其实我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就是只要烈士家属能给我们提供这名烈士准确的部队番号和他的牺牲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茫茫史料中去对应当时他参加了什么战役，然后再根据这个地点去找寻这个地点附近的烈士陵园，再和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烈士陵园进行复合的查询，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大提升烈士寻亲的效率。虽然我说大大提升了，但是实际上真的能够成功的概率只有20%到30%，因为有可能战争过去了这么多年，烈士的名字因为谐音或者错别字名字错掉了，或者家乡的籍贯。还有一种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去到烈士的家里面，发现他的家里面已经没有近亲属了。所以其实我们每天在面对希望，但我们每天也会同样面对遗憾，
0: 但是心中总是有一份力量，
3: 有一团火。
0: 虽然三言两语总结了他们工作的经验，但是这背后是多少双踏破的铁鞋，多少流下的汗水，10几年的时间，但实际上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1800多万名无名烈士暂时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家。我想他们的名字并不是消失在历史长河里，而是因为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模糊了。这些无名烈士他们的名字聚合到一起，才有了今日之中国。希望一位位烈士都能找到回家的路，但是如果暂时还没有找到没有关系，有这么多的人正在帮他们去照亮前行的路，照亮回家的路。
3: 是，
0: 我们给你们力量好不好？
3: 谢谢。

0: 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做追星星的人，把那颗可能会暗掉的星星重新的点亮。
1: 继续前进，
0: 前进。
2: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龙、蛇、羊、鸡、狗，还有一个十。
0: 虎。
2: 虎，请准备。虎是七号门。
0: 哦，你的运气很好哎！
2: 加油，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不愿看见你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
2: 是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3: 那就对了。
0: 确定？
2: 确定？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风雨无阻，回答正确。

0: 谢谢人生兄弟，
1: 大哥好。
2: 风雨无阻这首歌很应景啊，我觉得恰恰唱出了你们这十几年以来工作的状态。
3: 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我以前敢自己拿着一个镰刀自己到荒山野里面去给烈士家属找墓碑，而且我有一次运气特别好，那一座墓碑在荆棘丛里面被盖住了，然后其实家属原来在那个地方都找过，一直都没有找到，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荆棘丛里面好像有东西，
2: 冥冥当中有。
3: 对，然后我就拿着这个镰刀跑上去把那些都割开，我就发现那个墓碑它就在里边。虽然那一天我身上大概被蚊子咬了几百个包吧，因为我穿的短袖短裤去的，但是我那一天特别特别高兴，我真的找到的那种幸福感，真的
2: 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
1: 特别值得敬佩，
2: 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每个烈士留下的信息都不一样，可能是墓碑上模糊的字，可能是名单里残缺的名字，甚至是一封残破的信。
3: 对，
2: 这封信的来历是，
3: 我跟大家介绍一个河南籍的烈士，他叫袁松鹤，他安葬在新疆哈密的烈士陵园里边。在去年的9月份，我接到了新疆哈密烈士陵园的求助，他们告诉我袁松鹤烈士的家属去到新疆祭扫的时候带过去了一些烈士遗物，在这个其中有一封家书，在这封信当中他句句没有提他对家的思念，但是他句句都在表达他对亲人的思念，所以我希望小妮老师能够把这封解放新疆的烈士的家信念给大家听。
2: 哇，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封信对我来说也是有很特别的意义的呢。来信奉收，索命反誓，可未能如愿。我觉自有信来家，亦如同我之回来一样。今日来到部队，应努力地以报答人民于万一。父亲在许医院休养数月。

0: 现在身体还原否？慎念，我们就要向新疆开拔，我异常的好，请勿念。我异常的好，请勿念。我们只是节选了他这封家书的一小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如此坚定地写下这一句请勿念的时候，内心一定是充满了对家的思念，他是何等的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但这一切落在笔尖的时候，却只能简简单单地用三个字请勿念来表达。很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能够回到家乡，留在了他战斗的地方。
1: 我们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从宁波开车开了13个小时把这一批的烈士资料送回去的。
0: 真好。
1: 他们的这个老宅有一棵梨花树，当时正好是梨花飘落的日子，我们就在梨花树下让我们宁波的大学生重新在他的家门口念起了这封家书。
2: 我觉有家信来家，亦如同我之回来一样，今日来到革命部队，应该努力地干，以报答人民于万一。
0: 我刚一直在想，就是为这些烈士们找到回家的路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我想对于中国人的传统来说，落叶归根，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回到自己的家，而对于我们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铭记历史，勿忘历史，我们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的远方。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接下来继续前进，鼠兔龙蛇羊鸡狗食，选哪个？
1: 兔。
0: 兔，请准备。加油吧，
1: 我加油吧。
0: 这一号门是20000元，请按下门铃。

0: 什么什么歌什么？
1: 好难哦。这肯定超级难呢、
2: 啊。一点印象没有。
0: 求助。
3: 求助。
4: 行，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4: 原因重现，请听。

0: 一路寻找，
1: 听过吗？
2: 没有，
3: 没有。
4: 这个好难，
2: 我真的没有听过。
0: 蒙一个，
2: 迷失的梦想，迷失的方向，前进的方向，跌跌撞撞。
5: 好紧张啊！
6: 加油，加油，加油！
5: 你的答案是
2: 跌跌撞撞，
7: 一定要蒙对啊！
5: 确实很难，很难，很难，这不怪你。一起期待，开门。
4: 大。
5: 大
4: 我真不会。
5: 大。好心痛。究竟这首歌的正确答案是什么？请揭晓。

0: 欢迎汪瑞。
1: 大家好。
0: 这首歌刚才副歌部分其实歌名已经藏在里面了，
1: 是
0: 熠熠的
1: 光
0: 光
1: 海。
0: 汪瑞唱的时候，我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在说你们，你们也成为了这熠熠的光，去帮助那些烈士们找到自己回家的路。他们是星光，你们更是。谢谢汪瑞。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希望你在帮助大家的同时，
1: 谢谢，
0: 也别忘了你的小家，好不好？
1: 好，我还是很喜欢做菜的，
0: 加油啊。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金山白中谷，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化作天上的繁星，照亮我们未来的路。那接下来咱们也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勇往直前，好不好？
3: 好。
4: 最上面那个吗？
2: 站得最高，看得最远。
4: 不敢看了，那一会儿我不敢看了。
5: 这会是心跳加速的时候。
2: 是谁？6号。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
6: 小蜜蜂，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李佳思，来自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从事电力线路的运检工作。哇，
0: 你会爬上去检查吗？
6: 当然。前面那个女生就是我，当时我们正在验收100米高的一条线路。
0: 那一个个的点是人是吗？就是你们是吗？
6: 是的，我们正在爬。哦，这个就是我正在爬过我们的电力设备，它的下面就是京杭大运河。
2: 它好硬核啊！
0: 但是我觉得这种危险的工作，说真的会有点怜香惜玉。
6: 我们女生自有力量。
0: 你了不起，太棒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们现在电网也在进行一些研发和创新的工作，所以我想把这笔钱作为我们青年团队的创新基金。
0: 好，祝你梦想成真！我们现在还有1、2、3、4、5、6、7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7: 蛇，
6: 选蛇。
0: 蛇，请准备。蛇是。2号门，
6: 我的天！
0: 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羊好像
1: 叫做
0: 南泥湾，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
0: 80多年前，八路军359旅为代表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1: 对，
0: 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树立起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1: 对，
0: 所以1943年春节的时候，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就来到了南泥湾。为我们南泥湾的这些英雄们献上的是秧歌舞，叫《挑花篮》。
1: 对，
0: 南泥湾就是其中的一首。
1: 对，一段。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鹏鹏。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
2: 谢谢。
0: 刚才光看那个视频都觉得，哎呀，太不容易了。你第一次上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2: 其实我这个人从小胆子就挺大的，也不恐高，最喜欢干什么？玩过山车，就特别享受那种人在前面飞，魂儿在后面追。
0: 那这个工作太适合你了。
2: 对啊，所以从事这个高空作业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我当时第一次沿着那个杆塔边的细细脚钉往上爬的时候，说实话，刺激是真刺激，害怕也是真害怕。当时感觉腿其实都在发抖，我会紧紧地抱着我们那个塔材，然后向上攀爬的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僵硬，可能很恐惧，所以爬到10几米的时候，当时我的体力就用尽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觉得人总要突破一下自己，我们要有勇气，对不对？然后我就咬着牙默念着我们的技术要领，一口气爬到了36米高的塔顶，小风一吹啊，就感觉大地都在我脚下，非常心旷神怡的感觉，又因为成功的突破了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哇，
3: 成就感满满。
0: 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不仅看到的是风景，脑海里想象的可能都是到了夜间杭州的万家灯火，
2: 灯火齐齐亮起的时候那个很恢宏的画面。
0: 好，杭州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发电了，发电了，
4: 发电了。
2: 其实我觉得爬在塔顶上，我像一个女侠一样，我正在守护着万家灯火，有一种豪情壮志在里面。
0: 特别好，也向你表达我们的敬意。
2: 太了不起了。
0: 那继续前进，鼠龙、羊、鸡、狗、石，你选哪个？
2: 我觉得羊。
0: 羊，请准备。四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呀，
1: 在这城市间，
2: 这是国民歌曲了。
1: 它是李宗盛的歌，应该叫做《凡人歌》。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
1: 开门
2: 大吉，《凡人歌》回答正确。
1: 哇，好厉害啊！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
0: 你们单位上电塔有这个体格吗？
2: 有，它非常适合我们的带电作业。
0: 什么叫带电作业？
2: 就是在带电的高压线下面进行的作业。哇，因为它很壮实，
0: 有力量。
2: 对，而且它的身高没有那么的高，
3: 没有那么的高，
2: 没有那么的高高。哎，
0: 哇，这要接受不了了。
2: 1米9就做不了了，因为要保持
0: 安全的距离。三位您干不了这事儿啊？
2: 是的，是是，
4: 按我身高设计的。
2: 因为太高的时候，你的动作幅度肯定会变大，就可能保持不了安全的。
0: 胳膊长腿长就不行。
2: 对。
0: 所以玩笑归玩笑，这个工作。它确实有很高的危险系数，但同时以现在的技术保障来说，能够保障我们所有的电力工人的
2: 安全。对，我们是绝对安全的。
0: 挺不容易，谢谢张良，谢谢。
1: 谢谢小杰哥，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哎，你们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反正我小时候哈，尤其是夏季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停电是常有的事情。
4: 我小时候经常停电，
0: 但是你没有发现，就这几年停电的情况很少，
2: 少了很多。对，其实我们电网一直贯彻着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觉得最好的服务是日用而不绝。我们希望大家用电能跟吃饭喝水，甚至像呼吸一样的简单。嗯，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在20年前，在杭州，我们每个家庭每年的停电时长是30个小时左右。大家可以猜猜，现在一年会停多少电？30分钟。
0: 30分钟。10分钟。
2: 10分钟，哎，接近。再往下猜。
5: 8分钟。
6: 6分钟。
0: 6分钟。哇，
2: 听到正确答案了。
0: 多少？
2: 6分钟。
6: 6分钟，
4: 是够短的了。
2: 你基本上是感觉不到我们停过电的。现在我们这个水平是全国最优，也是整个国际都领先的水平。
0: 别忘了，在这些日常背后，有多少默默奉献的人在维护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用电安全，功不可没啊！好了，继续前进吧。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还有1、2、3、4、5，选哪个？
2: 哦，我听到全场在一起喊龙。
0: 龙，请准备。龙是5号门。
2: 哦，谢谢大家。
0: 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简单吗？
1: 简单。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追寻我生命中的那。
1: 它是我听过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3: 哪部电影？
1: 是我们的一个爱国电影《建国大业》，描写了各位革命先烈们为了我们新中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过程，所以会对这个歌的几句歌词特别的印象深刻。
3: 真好，
1: 它叫做追寻。
3: 确定吗？
1: 确定。
3: 厉害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上场。
1: 大家好，场地哥好。
0: 再次掌声送给上场，谢谢上场的演唱追寻。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我听导演说了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在高空作业的时候，有一次正好是国庆节前夕，
2: 是的，对，
0: 就突然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是吧？
2: 对，当时我们国庆前夕在70米高的导线上进行验收，它是国家的西电东送的重点工程，是从四川白鹤滩送到浙江的电。这条线路它投运后跨越千里，点亮我们杭州的灯只需要7毫秒，
0: 一秒都不到。
2: 所以当时验收结束后，我们接到了一个特别浪漫的任务，一个五星红旗通过无人机运到了我们的面前，然后我们在高空展开这面五星红旗，然后现在想到都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浪漫最酷的一件事情，
0: 好让人感到骄傲啊。祖国万岁，和平万岁。来，继续前进。
2: 好，
0: 现在还有4扇门，8、9、10、12，
3: 一个比一个难，
0: 选哪个？
2: 好，勾
0: 勾
2: 勾，
0: 请准备。8号门。
2: 谢谢，
0: 请按响门铃。

0: 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旋律很熟，就是猜不出来。
0: 好像听过，
2: 游戏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不出来，
2: 噔不出来。
1: 好眼睛，大眼瞪小眼，
3: 眼神与眼神的沟通，
4: 眼里发着光。
0: 光，
4: 求助吧！
0: 我觉得它可能叫光，
2: 光明、光亮、微光、闪闪发光。
3: 时间快到了啊！
2: 光芒，
1: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吗？
2: 光芒，算了，我们赌一把好不好？
4: 不能赌啊！不要不要！
5: 不能赌啊！
1: 歌名叫什么？
2: 光芒。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
3: 不对，
1: 开门。
2: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哪个都可以，鼠鸡石。
2: 我想选鸡，是为什么呢？闻鸡起舞，我们很多代建作业也是要清晨来干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睡觉，哎，我们用电量很少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没有一个同事当时笑着跟我说，他一个月在绝缘陡壁车里面看了5次日出，真是闻鸡起舞。哦，
0: 这么一个闻鸡起舞啊。
2: 是的，然后我们低压有代建作业、高压也有代建作业。是有一年的冬天，我们同事在巡视中发现了一条特高压线路存在隐患，但这条特高压线路担负着30%的杭州用电，只有带电去检修才是它最佳的方案。800千伏是我们日常电器用电220伏的3600倍。我们人直接进入如此高电压等级去工作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操作人的技巧的。当时我们杭州还没有开展过800千伏的特高压带电作业，我的师傅郁岩龙，他是杭州第一个去做这个工作的，并且他圆满地完成了这个工作。
0: 他好像在线上，是不是？啊，师傅也很年轻啊。
2: 是，
0: 是一个勇敢的师傅，
2: 是个勇猛的男人。
0: 徒弟夸你，你都听到了吧？
3: 明白了。
0: 我觉得他的勇气来自于强大的专业能力，还有一份底气其实是来自他身上的党徽。
2: 他是一名
0: 党员，我相信在这样的时候一定是冲锋在前的，对不对？
3: 对。
0: 那徒弟怎么样？
3: 我徒弟非常满意，非常满意。贾斯是我们单位第一个从事高空作业的人，从他身上我也看到了员工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
0: 特别好。那今天开门大吉，你也给他加加油吧。
3: 好的，加斯加油，
2: 加油，加油。
0: 你们那儿平时叫加油吗？你们不应该叫充电？
3: 充电。
2: 我们以前不是会抬着很重的设备，有时候打100斤甚至是100公斤的时候，我们就会几个人抬着这个设备一路这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觉得无论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你们的工作强度工作负荷都挺大的，都挺不容易的。
2: 对，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有一点新技术。

0: 术来提升我们作业的效率的。比如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他们平常会帮我们完成大概30%左右巡视或者是设备更换
1: 工作。那也帮你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啊。
0: 对，
1: 闻鸡起舞是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而未来更多的高新科技会用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但是它一定还是离不开人的操控，才能够把安。

0: 果然不是一般的鸡啊！
1: 七七五街永攀高峰，
2: 最高峰啊！
1: 永攀高峰。
0: 三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还好你有求助，来吧，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完全没听出来，
2: 恍惚熟悉。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是周深的歌，
4: 很熟悉的旋律。
3: 有，要是搜到这首就好，
4: 像一首革命战争时期的歌曲，
3: 志愿军那个电影的片尾曲。
4: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
2: 求助吧。
4: 那我们要不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关键字提醒，
0: 来吧。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请看，
4: 好，四个字。花，
3: 花，
4: 开花，鲜花，红花，绿花，山丹丹花。
3: 四个字吗？不是啊，四个字吗？不是啊，
4: 花，红花映日。哎呀，百花齐放，百花绽放，鲜花盛开，感觉已经词穷了，
2: 不好猜。这花在第二，不好猜。
0: 你的答案是
4: 百花齐放，
5: 听着其实就
0: 一起期待开
4: 百花齐放。我觉得大家都是祖国的花，我们要百花齐放。
0: 门大
4: 齐、
0: 太难了，
2: 但他已经尽力了。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杨明启，歌名叫做《
1: 繁花依旧》，
0: 好像歌词当中说脚下路漫漫，归家路长长，盼繁花依旧芬芳，归来吧，看看年轻的朝阳，归来吧，看看万家灯火多明亮，这就是你们俩的歌啊，
2: 属于我们的歌。
0: 所以这不仅是献给革命英雄的歌曲，也是献给千千万万为这个时代添砖加瓦拼搏奋斗的年轻人。谢谢明启，
3: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林哥。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不能让你拿走了。
2: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2000啊，来吧，42000清零。东谷一品先讲。

0: 的礼盒送给李佳思，家的味道，冬菇酿造，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菇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菇酿造。
1: 我身后的灯灯蓄势待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
1: 这位灯灯，身份即将揭晓。5号。
0: 小医生你好，
3: 我经常刷到你的视频啊，
0: 真的吗？
3: 到处吃喝，到处玩，到处传播正能量。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曲宪平，我是出生在台北，长在上海，祖籍山东的人。然后呢，我是一名美食博主，我的梦想呢是带着我的父母吃遍全国。谢谢大家。
3: 吃遍全国的目标实现多少了？哇，
0: 我现在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剩西藏跟澳门。
3: 祖籍山东是吧？
0: 对，山东。
3: 山东话会说吗？
0: 我只会一句。
3: 什么？
0: 俺是去选聘，俺是去选聘。
3: 哦，你的名字是吧？
0: 我是去选，
3: 俺是去选聘。嗯，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
0: 我之前去过沈阳918纪念馆，然后我想着这一次如果能够拿到钱，我要再带我的父母到沈阳去发掘更多沈阳地地道道的美食给大家。
3: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3: 来吧，最后两扇门，一个是数，一个是十，
0: 先从数开始吧。
3: 数，请准备。9号门，5000元，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无名之辈，
1: 你除了这四个字一个词儿都没记住啊。
0: 这首歌跟我很熟，哎，
2: 跟你很熟。
0: 对啊，因为这首歌的主题曲我有参演过他的电视剧。
2: 哦，哪部电视剧？
0: 亲爱的热爱的。哦，
2: 你参与过亲爱的热爱的。
0: 对，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因为我只会最后无名之辈。
2: 歌名叫做
0: 无名之辈，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
1: 谢谢天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无名之辈》。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哇，东北话都会说了是吧？
2: 东北话我会说一点啊。
1: 你说。
2: 吵啥吵啊你？

0: 店，瞅你嘎嘎帅。这个东北话有点台北味道了。你在东北最难忘的美食是什么？
1: 我在东北吃了一个清蒸回头馆，老板来过来帮我们点菜，然后就听我们点菜的声音，就说：“哎，哪来的？”我们就说：“哦，我们台湾来的。”哦，好。到了要结账的时候，然后老板就说：“你等会。”他就拿他的计算机出来，按出246，然后又拿手算的东西出来，拿纸写，然后又拿回计算器，这样来回这样反复确认大概5次6次以后，老板突然来了一个字，就190。那小尼哥想要问你一个数学题，246减190等于多少？
2: 56啊。
1: 对，后来我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然后大家底下就讲说，老板格局太大了，因为56代表着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但象征着两岸一家亲。
3: 好温暖，
1: 是的，
3: 特别好。无论何时，无论何地，56个民族永远是一家人。刚才你说到了918历史博物馆，人家也是一起去参观的。
1: 对，非常难忘。就是对我来说，我去过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博物馆，但这一次的918纪念馆真的是直击我的内心。当你进入到那个场域，迎面而来就是一个大大的石头做的一个书，上面叙说着当年的一个情况。那一刻的，那个心里的那个，你不知道，那就是有一种东西，好像一个重重的石头压在你心上的感觉，沉甸甸的。我爸爸也是，我们一边走一边看，他看到一面墙，上面就写着说，当年这一场侵华战争，直接的经济损失达到了1000亿美金，间接的经济损失达到了5000亿美金，还有我们全中国人民有3500万的同胞死在那场浩劫当中。那一刻，我妈妈就是眼泪夺眶而出了，她就说真的是太令人震惊了。再来，我们就慢慢的走到了一片墙面前，它上面有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我爸爸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字，就默默的唱了出来。这样走出了918纪念馆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参观体验是让我永生难忘的。
3: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民族记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记住历史，更好的走向明天。好，刚才已经成功的打开了一扇门了，还有最后一扇门，也就是冰封已久的10号门，
1: 必须拿到，
4: 冲冲冲，
3: 来吧，10号门请就位。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曲献聘，请按响门铃。

0: 唱。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幸亏我把它缝了。哒
0: 哒哒！哇，怎么每个人的表情都没有表情啊？
2: 因为他们都没听出来。
0: 都没听出来。
2: 对。
3: 你会吗？
4: 我也不会。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好难啊！
2: 没有任何印象是吗？
0: 完全没有。
2: 那你可以直接求助。
0: 我直接求助了。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这是选字吧？
2: 关键字是吗？
0: 关键字。
2: 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呢？
0: 只有
2: 两个字。
0: 两个字。哇哦！
1: 两个字。
3: 哦，太简单了，两个字。
0: 龙，奶龙。哦，不是奶龙，天龙、飞龙。
3: 不好猜。
0: 是龙？
2: 什么龙？
0: 是龙。感觉好像是，就是这条龙吧。
2: 是龙啊、哦？哪个是？
0: 我是龙的传人，是龙。
2: 哦，这么一讲，好像说得通了。
0: 好像通了。
1: 没准真的是是龙。
2: 你确定吗？
0: 别的我也猜不出来了。
1: 对了吗？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大
5: 吉，
2: 回答正确。

山不重又怎么能傲视群雄，千疮百孔还依然越战越勇。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这首歌它就叫
2: 是龙。哇，
3: 我就说我是龙的传人嘛。
0: 这首歌的歌词千疮百孔，还依然越战越勇，常触碰那刻骨铭心的裂缝，每个苦难倒着都能背诵，因为我们都是
2: 龙的传人。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一共收获了15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中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门大吉！
0: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今天

0: 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
1: 谢谢大家。
0: 现评：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湖北生态美，荆楚粮油香。本节目由匠心楚味滴滴醇香的湖北菜籽油公用品牌特别呈现。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开门大吉。
0: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走过我们这个国家的绿水青山，遍尝我们这个国家各地的美食，去感受，去分享中国人的幸福和美好。梦想为门，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个学生一万多少钱？
1: 3000欧啊。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挺好，练着呢。
1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1: 不慌。
1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3: 不慌不慌，
11: 幸好没被他发现。
1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7: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8: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7: 如在诗中游。
9: 我们从叙事凤姐县，
7: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9: 带酣畅，
7: 盼君归，早日成双对，
6: 明君山有虎，天笑虎山行。
7: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9: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7: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0: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2: 一屋连接。

0: 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虚实相生，每每与共，
4: 芙蓉映月丝绸露，
5: 笛金鸿雁汉唐秋，
6: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7: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8: 以创新续写传统，
9: 用交融重塑经典，
7: 让工商角徵语奏响时代新声，
10: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大家好，新年快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1: 十一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2: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13: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 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1: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2: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1: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2: 美
1: 美雨
2: 后。
1: 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3: 是
1: 是
3: 6月12号开播，
1: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3: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1: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4: 已经很快了。
1: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3: 12000多人。
1: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这得好大的一个场子。
3: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1: 嗯，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3: 是
1: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3: 对，
1: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3: 是的，
1: 是的、嗯、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3: 对，
1: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3: 太熟悉了，
1: 谁愿意？哎呀哎呀，
3: 太开心了。
1: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3: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1: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3: 好，
1: 好不好？
3: 好，
1: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5: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6: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嗯、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啊！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
0: 啊！真的吗？现在吗？
1: 这特别的。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可以。
2: 一、二，对，
0: 一、二，哎、
2: 对对对，
0: 可以，
2: 三、四、
1: 三，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的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舞一直都是，
1: 就是水傣、哎、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1: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
1: 好的呀，谢谢管爷爷。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1: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但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嗯、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3: 对，
1: 来吧，其他十位主播谁愿意跟我们小妹妹互相加个关注呢？
4: 俊姐，俊姐，哎，嗨，我是小满。
1: 哦，小满，
4: 俊姐，我觉得亚西老师的舞蹈可以与我的演唱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所以我想选择亚西老师。哦，
1: 你有跟虚拟主播合作过吗？
3: 我之前在直播间有跟其他的主播合作过，但是没有在线下合作过耶，我还是挺想和他合作的。
1: 那在这里我就可以恭喜两位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0: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1: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郎》。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倻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就把这个味道。

0: 揉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牛，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给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2: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虚拟歌手铁铁小满，很荣幸能把我的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上。此次表演中，我会以虚拟形象为桥梁，把经典民歌与虚拟技术相结合，萨克斯的悠扬遇上唢呐的高亢，延续传统的底蕴，又注入科技的鲜活气息。期待与大家一同解锁国潮新体验，共赴这场传统与科技交织的视频之夜。

0: 小满是虚拟主播，你刚才这首东北风的歌曲改编的思路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然后又特别喜欢摇滚啊爵士类风格的音乐，正好咱们这次的主题是梅梅与共，所以我就想着能找一首表达我家乡东北本土特色的经典作品，然后与我喜欢的风格呢进行一个融合，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吧。这种改编呢，它既可以表达宋腔当中这种真挚的情感，又可以通过中西融合的方式来突出咱们梅梅与共的节目主题。
2: 我觉得它的编曲很特别，它用唢呐和 saxophone 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再唱一首东北的情歌，很特别，
3: 就会让当下的年轻人对国潮的理解，对国潮的这种接受会更方便。我觉得全是这种碰撞，真的是不是很容易接受，尤其是那个唢呐一出，黄金万两的感觉，
4: 基本上没别人啥事了。
0: 我觉得民乐是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朋友们的这份喜爱了。

0: 我想问一下小满，从歌声当中希望表达出来的东西跟你的经历有关吗？
1: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的家庭氛围就是那种很自由又很包容的嘛，所以我从小呢也就比较敢闯敢试，所以也从事过很多的职业，例如端过盘子啊，然后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做过主唱，然后还做过婚礼策划等等。
0: 在人生各个阶段从事的各种千行百业当中体悟到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歌声表达出去，是吗？
1: 是的，训练。
0: 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2: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3: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九五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也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4: 对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4: 我来唱戏曲，
0: 我很期待。
3: 那就加个关注。
0: 好的，关注成功，
1: 来互关成功。
5: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6: 接下来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然后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得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

0: 呀？
1: 就得政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我们这边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6: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0: 接下来有请 D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承德，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

0: 江西上饶。
1: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2: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1: 沈阳的。沈阳的，沈阳的。
2: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沟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3: 大概17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0: 我其实是舞蹈，
2: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0: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2: 就很真实。
0: 对对对。
2: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呀。
1: 嗯呢，老师。
2: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1: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2: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1: 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2: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1: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2: 那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3: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2: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5: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2: 可以吗？
6: 可以的。
2: 整
1: 整
6: 整
2: 整，好嘞，来吧，互关成功。
7: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一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8: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美美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它呀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一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叫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2: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2: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之后怎么办，
2: 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0000支。
0: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2: 对，就是
0: 我就送你一支。
2: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0: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2: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行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
0: 哦，对对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蚕丝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

0: 还挺搭的，真的。
1: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哇，
2: 谢谢你们，我们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4: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婚后，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5: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火起来了，
1: 火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

0: 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啊，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1: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0: 谁的有事？潘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1: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2: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来。哦，
1: 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就是静静的样子。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3: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1: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3: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4: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应该点赞。
0: 好，
1: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报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6: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会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0: 方锦纶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汤格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儿，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1: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的，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接下来四位国潮推荐官，请你们选择希望能合作的团队。方锦纶老师，
2: 因为刚才我看到的咱们陕西歌舞剧院，他们还原的是汉代的乐舞俑，光有舞不能没有乐，所以再加上笛子在博士后，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个组，就是还原汉代的乐舞俑。
3: 我的选择是小满和张静。
0: 阿牛，
4: 我准备了一首大家很熟悉跟很快乐的歌曲，我真的很想看一看天爱的二胡，也很想邀请呢三位帅哥也一起带到歌里边来，
0: 好期待。
5: 感谢，我希望我能和陆宇豪之间在舞蹈上有一些好玩的碰撞，还有蔡红花小姐姐，我看到她在中间拉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要翩翩起舞，所以我选择的是陆宇豪和蔡红花，希望我们都好看的舞台。耶，
0: 这是四位国潮推荐官选择各位主播然后组队成功的一个结果，那其他的各位主播我们也将合起来共同参演国潮创演秀，期待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列准备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回来，这里是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我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哎，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的。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4: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4: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4: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4: 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4: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5: 我是桂花。
3: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他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0: 访唐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万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4: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三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0: 来走着，一二三。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6: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0: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6: 对，
0: 是吧？是通达的。
6: 对，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好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3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都很好看，太漂亮了。
2: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7: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

0: 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1: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超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2: 下一个节目，
1: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桃花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面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D1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

0: 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1: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啊！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实体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实体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你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在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顶，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哇，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5: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酸的，
0: 是这样，目不暇接，
5: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那接下来最后该是丽达和各位主播表达他们作品的时候了。

0: 达这首歌你是要收着唱的，
1: 对，控制其实比放要更难，
0: 当然
1: 要极度的控制好自己，不管是从音色上还是从音乐表达上，还需要更内敛一点。
0: 而且这次还是和这个虚拟主播小满一起，
1: 对，这第一次和科技感满满的小满合作，我觉得是很期待。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表达，对于当下人来说，其实应该大胆的去尝试。
0: 对，
1: 你看我都敢尝试了，
0: 真的。小满，你觉得呢？
2: 其实我很荣幸有机会能和王立达老师和亚西老师一起合作。因为作为一名虚拟主播，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虚拟歌手这个职业，理解我们想传达的一些音乐态度，然后也希望我和两位老师的合作能够加深更多人对我们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0: 谢谢妹妹。刚才我在下面跟方锦龙老师还在聊，我说你看他的舞蹈表现力真的很在线。
3: 非常荣幸和王立达老师还有满满老师一起合作这支舞蹈。像我这个世界赠予我，它其实舞蹈的表达的话，它是以生命与馈赠为核心。那我前面部分呢，会以提沉、模拟呼吸，然后表达出生命它的初醒的一个懵懂的状态。
0: 呼吸，
3: 对，它提沉这样子，哎，对，这样子。对，然后第二部分呢，就高潮部分，我会以云手啊，还有作为身体的舒展的一些姿势来表达出我们这个馈赠的感恩的这一部分。好，那我们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最后的部分，一个静谧的姿势来表达出美好藏于心间。
4: 太棒了，立达他这个声音，他是个声音塑造家。哎，他既有通俗的那种感觉，他也有一种艺术歌曲的唱法。我说他是用生命在跳舞，他是热爱，从骨子里面对这个舞蹈。所以我最早说了，没有什么专业和业余，只要喜欢。还包括小满，声音很磁性，大帅哥，1.8米的。所以这三个人搭配，真是三人成众啊，三木成森。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特别棒。
1: 谢谢，
4: 就是享受，没别的。
0: 谢谢方老师。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风向，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因为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只有创新莫忘根，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7: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8: 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9: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哪个来的？
1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6: 还是我来吧。
17: 烟火起飞。
14: 就这么简单？嗯，
1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5: 您说就行。
18: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8: 大家幸福吗？
9: 幸福。
7: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переехал грека через реку, бьет грека в реке рак.
1: Пух и тур, бе тур, тур.
2: Бен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0: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场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通过两轮激烈的角逐，争夺本周的周冠军。
1: 如果说您也想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可以登录央视频央视网星光大道报名专区，上传您的才艺视频，我们所有人在这里等着你来。
0: 今天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三位亲爱的家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哎呀，今天又来到这里和大家相会，非常高兴，希望选手们赛出好成绩，加油。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0: 欢迎施鹏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啊。听说有观众反馈说我的点评风格有点过于温和了，我一定会好好的改正。
0: 哎，但是说实话，你就是总能够一针见血的给大家提高的空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是的，是的。
0: 好的，三位请就坐。
1: 来吧，我们欢迎星光乐队以及星光嗨唱团。

0: 小科技，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那就是一起上星光。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0: 活。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家好，我叫罗鸿生，大家可以叫我生生，今年24岁，出生于云南，长大于四川，在重庆上的大学，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自媒体的博主。
1: 你的足迹也并不足，的大江南北了、
2: 岁数不大，阅历挺大的人、
0: 真事儿，真事儿。
1: 生生不息的生生，
0: 没错，生生不息。啊，
1: 你自己取这个名字，你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生生不息。
0: 我有一句座右铭叫做"生生不息，向阳

0: person。
1: 其实这名字很重要，比如说流水记，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就是流水无声，纪念友谊，时间一直在往前走，这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要珍惜时间当中那些值得纪念的人事物。
3: 哦，美妙。
4: 我最开始听那个刘伟记老师那个名字啊，我觉得像一个饭店的名儿，什么荣记呀、啊、港记呀、啊，炸串儿的地方。
2: 浩森，你这个联想是从我的名字还是从我的体型？
4: 那个，既然聊到名字了啊，我给大家猜一个小谜语啊，红得快，打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的名字，谁呀、啊？
1: 那个时候我刚刚进台，侯耀文老师，我跟他搭档一起主持一个相声类节目，他就给我们台里很多主持人就是起了就是猜谜的那个，然后他就问到我，他说红得快，打你们总台一个主持人的名字，我是谁？ 我说是我吗？因为我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但你冥冥之中你说哦红得快，我总有一天能够就实现我自己心里当主持人的这个梦想，他会暗示你。我说为什么问到这个呢，就是生生不息特别重要，就像新媒体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生生不息的一个状态。
3: 没错，
1: 你作为一个新媒体的博主，我想问一下你是为什么开始做新媒体的？
3: 16岁的时候，然后我的爸爸确实是出现了一个意外，当时家里的经济来源就突然就断掉了，然后我就在16岁没办法工作，那会儿从小的热爱就是唱歌，就不停地发唱歌的视频在这个短视频上，当时连发了好几十个，几个月几乎都没有人看，就一两个赞，但我就是坚持。好，突然有一天眼睛一睁开发现上推荐了，
4: 爆了。
3: 对，然后第一天就涨了很多粉丝，所以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算是正式的开始做这个自媒体。
1: 16岁的一个孩子，当家里突然面临变故的时候，我就先盘盘自己，我会什么？我就会唱歌。
3: 是的，
1: 我就喜欢唱歌，那我能不能用唱歌来证明自己或者赚一些家用？我就录制一些短视频看看，就做练习吧，先做铺垫，看我能不能这条路能走得通。我今天早上一边跑步一边心里在想，不是变强了之后才开始，而是开始了之后才能慢慢变强。然后呢就被大家接受了，这也坚持了半年，
3: 2017年到2018年感觉整个时间都在坚持，然后真正开始涨很多粉丝是2018年的时候。
1: 2018年你总有一段沉默的时间，
3: 对，
1: 我们把它叫做扎根。然后你慢慢成年了，
3: 对，
1: 依靠是靠自己吧。
3: 对，给自己攒了一点那个学费，然后同时还有我家里的一些亲戚帮助了我，特别感谢。我今天姑姑也来了现场，然后姑姑也帮了我，你看，
1: 哦，这姑姑啊，
4: 年轻啊。
3: 然后就是让我慢慢的有了考学上大学的这些经费，然后最后就成功也考上了一个本科大学，在重庆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也是我们家第一个从大山里走出去考上大学的孩子。
4: 大学生
1: 咱家的事。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3: 毕业两年了。
1: 那你现在准备做什么呢？
3: 也是坚持在唱歌，并且在杭州一家做舞台的一个工作的地方唱歌，从家里的小房间然后一步步走到最后的舞台直播间。
4: 是的，
1: 我们看看你直播的场面好不好？
3: 好。
4: 哦，这是最早的时候。
3: 对，最早我没有露脸唱歌，然后到上大学之后开始直播露脸了。哦，然后后来在成都的路边户外也直播过，冬天的时候。这个是云南大理，然后这是我家门口，是不是很漂亮？这个大山里，
4: 好漂亮，
1: 真的好漂亮，
4: 可以演出了。
3: 对，后面接到了第一次2024年的跨年演出，然后后面就上了舞台了。
1: 一点一点走。
3: 是的，
4: 哎呀，像大明星一样。
1: 替你高兴，
3: 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我有时候真的会很相信的力量，我相信它是好的，我相信它会好的，它就一定可以好。

0: 管世界怎样对你，要相信惜君生于义，一画
1: 得名于。我的 ID 其实后面也加了一只小金鱼，我也是希望就是他能够时刻提醒我要保持热爱、真诚、勇敢、善良。
0: 16岁开始自己打拼，一直走到今天。你今年有24岁了，8年的时间了。
1: 18年时间，
0: 就是岁月，即便是家里的变故，即便是求学的艰难，有人把它称为艰难，有些人把它称为历练，但是最后历练出来的是你充满阳光的笑容，这个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希望你永远这样。
1: 我加油，我一定可以，我相信的力量。
0: 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唱一首什么呢？
1: 准备了一首鼓楼。

0: 不过通道，请关闭。好的，这是我们的一号选手生生，稍后，来吧，我们一起有请
1: 下一位。

0: 亲自报家门。
1: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姚新田，我来自大西北，甘肃武威，然后现在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现在的职业是一个生活服务平台的产品经理。
0: 大家基本上都用过啊，就跟我们的那个星光乐队穿的这个服装一样的，这些外卖小哥们经常奔驰在这个大街小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你的工作是
1: 帮助用户，然后如果您点外卖的时候，我需要帮助大家让餐品准确的完好的准时的送达到咱们手中。
0: 你会收到各种问题的投诉吗？
1: 会，比如像迅姐，您肯定平时工作特别忙，然后可能点完外卖之后就去开会去了，
0: 我就在舞台上了啊，然后

0: 没有接到电话啊，
1: 我确实不能拿电话、
2: 看不了手机。
0: 然后外卖小哥说，哎，那我这东西放哪儿呢？我也不知道放哪儿。哎
1: 呀，打电话我也没接
0: 啊，是
1: 怎么办？
0: 他有可能他就带着餐就走了，觉得哎，那是不是不要了呀？其实这种情况，像您打电话到我们平台的话，这种问题会统一汇聚到我们这个团队，然后我们来去解决。
1: 你等怎么解决呢？
0: 比如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就会让您在点餐的时候就选择一个联系不到时候的代收点。
1: 如果我打电话没有接，就请放在哪拉哪啊。
0: 对，
1: 刘雪季，你遇到过一些这种外卖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吗？
3: 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的那个外卖一直都没有送到，然后打电话给外卖小哥，他说我的外卖被别的外卖小哥误拿了。对，
1: 那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就是给您退款，给您优惠券，真是很抱歉。
1: 给你优惠券，
3: 我收下了。
1: 那个董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4: 对，有一次我就是打开那个外卖，发现这不是我点的。因为我平常不吃辣，结果我一看，哎，怎么是尖椒肉丝？我就矛盾，我说我是吃还是不吃呢？
1: 那怎么办？投错了。
0: 那老师，您介意换换口味吗？挑战一下自己。
2: 怎么尝尝呢？
4: 所以我在我犹豫了十几分钟之后呢，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哎，小哥上门了，说，哎呀，他送错了。然后我说原封不动，哎，什么的标签都没拆，正好让他拿回去，他再把我那份再找回来。哇
0: 哦，您真是非常高质量的优质用户。
1: 其实就是根据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调查遇到的各种不同的矛盾，你设计了一个什么创新的一个方案方式？
0: 对，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啊，就是也是结合我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刚换了新的办公地区之后去点外卖，发现哎，第一次点地址填错了啊，因为那个区其实有好多个，就是东南西北区，它比较复杂。那遇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那点的时候要是有什么东西能提醒我一下就好了。我带着这个问题，就像跟我们的那个团队，还有我们的合作团队一起上了一个功能。如果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你下单的地址和您就是本身所在的地址不一样的话，我们会提醒您确认。这个也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1: 对，有的时候习惯性就点了，但是那个地方是不大一样的。
5: 我经常的。
1: 这个是他平时的日常工作，其实也跟我们的日常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他有一大爱好，就是唱歌。你是怎么来到星光大道的？
0: 我们是有一个路演团队叫一千个现场，歌手们其实都是有组织工作，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在北京免费的给大家提供好听好玩的音乐现场。我来到星光大道也是有一个渊源，就是星光大道在海选的时候是和一千个现场一起办的这个海选现场，所以我通过这个现场被选到了星光大道的周赛舞台上，我觉得真的是太荣幸了。
1: 当时你还唱了一千个现场的主题曲是吧？要不要今天在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好，雪季怎么样？
1: 征哥，请帮我调成一个频率紧张的音乐。哎呀呀呀呀呀呀！开始。小赵，我觉得音乐也是你的爱好，继续坚持这个爱好，然后在坚持的道路上。 你要去想想，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相信音乐一定是你在忙碌生活当中最好的一个调剂，让你能够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寻找到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出口。嗯，当你来到了更大的舞台，你想要用你的歌声去征服更多人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其实你应该在你的演唱的训练上好好的去加把劲儿，好好加油。
2: 谢谢老师。
1: 其实这个水季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得那个什么一下，就是，你要根据他不同的职业去思考他的唱的问题。我觉得挺好。当点着外卖，外卖没到的时候，听到姚老师给我们唱一首歌在电话里。世鹏哥对咱们产品经理的这个业务要求太高。或者小姚，你可以开通给客户的选择：按一，听到小姚甜美的歌声；按二。 听到流水记动听的点评，对。
3: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歌手，为你加油！
4: 谢谢大家，
3: 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
5: 下一位。

0: 四道江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黄河，今年41岁，是一名培训师。
0: 你叫黄河？
1: 对，
0: 黄河，我是长江。哎，
1: 我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随意来的，嗯，因为它是我爸爸的姓氏，嗯，加上我妈妈的姓氏。
0: 你爸爸姓黄，你妈妈姓何？
1: 对，
0: 所以你叫黄河。
1: 对，哎呦，
2: 这还挺浪漫。要赶上爸爸姓长，妈妈姓江的，那就叫长江了。
1: 哎，有，我们班同学就叫长江。
2: 嚯，你们俩
1: 那个时候是有小学的时候啊，中学的时候还有一个叫江山。
0: 哦，嚯，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叫诬陷，
1: 因为他的爸爸的名字叫江，姓江，然后慢慢，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姗姗来迟的姗，所以他们叫江山，就是很浪漫。啊，
0: 是爱情的结晶。
1: 对，因为这个家庭给我带来很多的欢乐，
0: 是，
1: 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去茁壮成长，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0: 是的，真的是这样，因爱而来的孩子，
1: 没错，
0: 他真的就他长出来的那个样子就带着爱的滋养，
1: 滋养
0: 滋养吧，兄弟挺壮实啊。

0: 哎，你是在做培训老师是吗？
1: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喜欢音乐，小时候几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讲，我姥姥在听黄梅戏，然后在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我是就是爬窗户在听哦。然后邻居有一个收音机，他们有在放歌的时候，我也是在趴着他们墙根在听。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爱好不是出去玩，哪里有音乐我就往哪里走。所以这个如果说你想找我的话，你在哪儿放个歌我就来了。
0: 哦，你的学生是多大到多大？
1: 我的学生是从18岁到60岁。
0: 你的艰难之处在什么地方？
1: 难的是我怎么把这个培训中心把它开下去。经济是最难的，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些特殊情况，经济来源就锐减了，但是我又不想把它关掉，因为这个是我的梦想，我就只能白天有培训就做培训，晚上我要兼职去酒吧去唱歌来补贴我的这个培训的费用。
0: 有的时候教学还要教很长时间是不是？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是60岁以上的这个学生是免费的。对，只要是他爱好音乐，或者说他只要告诉我，哪怕不是60岁，哪怕他家里经济有一些
0: 困难
1: 、我都会 OK。 因为我是觉得大家有音乐有梦想有这样一个艺术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然后对于喜欢音乐的孩子都是健康茁壮成长，而因为他心里有爱
0: 有善意
1: 有善意，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有一个音乐老师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热爱音乐的孩子不大会变坏。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心里有着真善美，他如果心里没有真善美，他是感知不到音乐的美好的。在你做老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我知道你好像去山区当过支教老师。
1: 对，地震之后，08年之后，我是有去过阿坝州，在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就是重建的学校，他们可能是缺乏这样的教学资源，但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就认识那边的老师，我会主动请缨，我说如果需要我的话，我去用音乐去抚慰他们的心灵。那我觉得虽然是有一个创伤，但是有些创伤可以用爱可以用音乐去抚平它，但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有意义的，所以我就主动请缨过去支教了。那个时候买那个不可能有钢琴这么一讲了，所以我说那我们就就地取材吧，选择桶和脸盆来去做乐器。用打蹦蹦吧蹦蹦吧的这样一个节奏让他们一起来唱歌，虽然没有旋律，但是我们可以用节奏去鼓舞他们。
0: 是的，特别好。你想想在四川的大山里，在满天的星光下，脸盆木桶当作乐器，然后孩子们在一次巨大的伤痛之后共同唱响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是的，
0: 那个其实那一刻我相信他们幼小的心灵是得到抚慰的。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借现场观众朋友们您的手机，然后点亮您的照明。
2: 照明。
0: 我们回味一下当年的那个场景好不好？
1: 好。

0: 漂亮。
1: 你的眼睛闪闪的，也像夜空中点燃孩子们内心的两颗星星。
0: 谢谢谢谢。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三号选手他的表现怎么样？
2: 我说几句啊，你这名字首先特别响亮，我一看黄河啊，感觉特别那个宽阔。而且呢，我为什么要说你的名字？我觉得和你特别对得上号，你这个名字、你的长相和你的人品。

0: 人
1: 哦，不收费。
0: 嗯，
1: 哦，我真的，我这个很感动的，因为老年人啊，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生活不是这么特别的丰富多彩，不会有这些业余活动。那么现在退休了之后哈，有了大把的时间了，所以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干什么了。那么你开这个班，我觉得真的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个福音。所以我就说啊，你这个行为啊，真的我特别感动，为你点赞。
2: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3: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了，谢谢你带来的这份温暖，
2: 谢
3: 谢，
2: 谢谢大家。
3: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来吧，问候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安娜，中文名字叫玉新可，然后目前是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主修国际关系。哦，
0: 你是清华大学大三在读是吧？
1: 是
0: 玉新可这个名字是别人给你起的还是你自己起的？
1: 就是我的中国老师给我帮起这个名字。
0: 哦，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1: 就是因为跟我的俄罗斯姓有点像。
0: 怎么
1: 我的姓是玉新可，所以玉新可他一听就知道我是玉新可。
0: 玉新可
2: 有点类似于他这是直译过来的。
0: 你是来中国几年了呢？
1: 已经三年了。
0: 已经三年了。你主修的是国际关系。
1: 是的。
0: 当初为什么想到来中国留学呢？
1: 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觉得中国发展得非常快，对，然后所以可以说他们建议我去学习中文，然后我先考上了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在那边开始学习中文。对，然后有个好机会去中国留学，就是当时他们甚至会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0: 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全额奖学金之后你就到清华留学了？
1: 是的。
0: 哦，你怎么样在这边过了三年？
1: 非常好，对，已经习惯了。
0: 是的。

0: 习惯吗？
1: 吃得惯啊，喝得惯啊，什么都惯，习惯了。对，
2: 安娜，你喝过豆汁儿吗？
1: 喝过，
0: 对身体好是吧？
1: 对呀，呀好，胃口好，吃麻儿麻儿香。
3: 身体好。
0: 哎，豆汁儿真的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喝不大惯，但是呢，就是你习惯了之后，你会想。
1: 有可能，
0: 因为我是北京孩子，我到国外留学的时候，我还就想这口家乡的味道，啊，你如果有一天你回俄罗斯生活的时候，你还会想这口，其实是想念那个地方，想念那个地方的人，
1: 肯定。就是我回俄罗斯的时候，我一直都想那个糖醋鱼，
0: 啊，糖醋鱼，
1: 糖醋鱼，
0: 糖醋鱼，
1: 好吃，好吃。
0: 你学习语言有困难吗？
1: 有一些，其实我最不喜欢绕口令，
0: 最不喜欢绕口令，
1: 绕口令，
0: 口令，
3: 口令，口
1: 不绕口令，
3: 令绕口令
2: ，baby 有点烧了，绕
0: 绕口令，
1: 绕口令，
0: 哎，俄罗斯也有绕口令，
1: 有啊，比如说。Ехал грека через реку, видит грека в реке рак, сунул грека руку, реку рак, за руку грека, цап.
0: 有本事你把这个
3: 给大家，给大家，给大家。
0: 就另一个，还有好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秀？
1: 啊，说还有另一个，另一个。Жизнерадостная Жанна жутко женственно жеманна, женихов желание жжет, Женя Жан уже одна ждет, жаждет Жан жора жирный, жмуря жвачку жлоб жует.
0: 你说的对。
3: 说的好。
1: 其实是一个故事。
0: 哦，是个什么意思？
1: 有个女的，然后有两个男的，他们的名字就是 Zora 还有 Zhenya， 然后她一直选择，也不知道选哪个。
0: 哦，来给她来一个东北的绕口令。
4: 嘟会嘟噜别嘟噜嘟噜，
0: 不会嘟噜别嘟噜嘟噜直冒汗。
1: 嘟噜是什么意思？
5: 就是用舌尖嘟噜，
0: 就是打嘟噜，
1: 打嘟噜，
5: 打嘟噜。
0: 你可以的，来，
1: 有个嘟噜别跟，
0: 不会嘟噜。
1: 不会
0: 嘟噜，
1: 不会嘟噜，别跟嘟噜，
3: 嘟噜个直冒汗，
1: 嘟噜个直冒汗。
0: 你会了，你会了，一个特别爱脸红的俄罗斯的女孩。哎呦，你唱歌的感觉就很温柔。
1: 是啊，
0: 我不知道俄罗斯的歌曲你会唱吗？
1: 会的，我觉得好多人都会这首歌《莫斯科晚上》，
0: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音乐是个特别好的方式，无论是对于学中文来说，无论是对于国际交流来说，音乐无国界嘛。春梦老师，来，怎么样？
1: 那故乡的云，我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虽然他的中文发的不是特别的标准，但是他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歌曲内在的一种东西，能够跟他共同的带入到一种另外的一种境界里面。我的画面感出现了很多，就是我们在海外的一些我们的同胞们，他们的那种心理的感受，因为他本身在我们这儿也是在国外在学习，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情是共融的，我觉得非常好。
2: 谢谢。
0: 他刚才一直在说，他说在北京唱故乡的云的时候，当然会想念俄罗斯的家乡，但是他已经在这边生活了3年的时间，这里也是他的第二故乡了。
2: 对，就是第二个故乡。
0: 所以他这个故乡的云也是说这片天空的云朵，我觉得是特别美。

0: 美好的一种友谊的桥梁。好的，
1: 谢谢，
0: 期待你下一轮。
1: 谢谢，
2: 加油，
1: 拜拜，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0: 上炕，
1: 摆上头了。
2: 来，跟大家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鹏飞，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海南朝鲜族乡的一个农民。我是属于在城市里开餐厅，然后我回农村，在农村是开了几个民宿和一个稻田旁边的一个小一个集装箱酒吧。
2: 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可以再坚定一点，你真的声音很治愈的。
1: 我这个真的是十几年没
3: 摸吉他了，
1: 对对对，连那个吉他都不是我的，
3: 借的。
2: 你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有没有人告诉你？
1: 我做餐饮18年了，然后也是就是在16岁左右吧，来北京北漂过几次，也是带有音乐梦。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破车上，那一节车厢只有我自己，所以我敢拿出琴，唱了当时这首歌，自己在火车里。但是我来北京了好几次，真的竞争太激烈了，我没有机会，我最后还是回到家乡了。然后最后我是在20岁的时候把长头发剪了以后，就是踏实的就开始去饭店当的服务员。跟我媳妇认识以后呢，就是也得成家嘛，将来就开始创业，自己开饭店了。
2: 20岁之前长发飘飘的时候的那个梦想，
1: 那个梦想在我心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能完成，所以就在今天。
3: 哎姐，我听他讲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小天儿啊，也是把长发剪了，然后也是来自于牡丹江的一个。
2: 哦，
3: 是吧？
4: 我跟大飞我们俩发小。
2: 哦，你们俩发小。
4: 对对对，刚才那个飞哥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很感动。哎呦妈呀。嗯，就是想到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我们几个人

0: 挤在一个车库里，然后每天就搞乐队，很感动。
1: 小川自己比赛的时候没哭过，这会儿哭了，我的妈呀！
2: 他这一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看着他做音乐的坚持，我做不到，
3: 是
2: 我选择回家了。
4: 他刚才在下面唱歌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0: 我就是回到那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是我吉他的领路人。
4: 哦，他教的你吉他？
0: 对，突然间有一天他就找到我，我们俩就凑在一起，我们俩说我们俩组一支乐队啊，然后租了一个像车库似的，我们当时四个人吧，可能就是每天吃住在一起。
5: 对，
4: 多大？
0: 上高中。
5: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18岁。他比
0: 我们班主任特别放心我们。那会儿就是可能都是网吧很盛行的时候，老师说天儿，我对你们绝对放心，因为大家可能这会儿就是去网吧上网了，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在那儿排练呢。
5: 对，
0: 然后我们促成了就是宁安一中啊第一次摇滚音乐会，就是我们都捐的。真的，哇，
5: 他从那个时候就是太热爱音乐了。我比他大2岁，我是被他感染，然后我从学校出来以后，我就选择我也要北漂，我要试一下。但是我来了确实太难了，我甚至都劝过他放弃啊，但是他真的是坚持下来了，这个热爱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4: 是，那就这样吧，就把我们这儿变成咱家原来那小车库啊。
5: 好，
4: 唱的啥？
5: 我的女儿今年也8岁了啊，特别喜欢音乐，送给我女儿一首歌吧，让她看看她爸爸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站在舞台上圆自己心底的一个梦。

0: 谢谢老师。
1: 整挺好，姑娘说到了。要不然咱弄个十八九岁的歌，
2: 来个狼，行。
1: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1: 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0: 一起来看一下第一轮，首先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动力值。

0: 水记。
1: 黄河的话，我觉得你今天在唱《天天想你》的时候，一开始可能还是有点紧张，我觉得声音有点没有释放出来。但是毫无疑问，你是一个很有唱歌实力的选手，而且我觉得越到中后半段，其实你的发挥就越来越轻松自如了啊！不仅是有一个非常清亮高亢的声音，而且也是把一首大家那么熟悉的作品唱出了你自己的风格。我的这十票的话，我投给黄河。
2: 黄河加十票，
0: 来吧，李云姐。
3: 小罗，看到这个孩子，我很喜欢他。嗯，他特别干净、阳光、纯洁，而且你歌声我也挺喜欢的。还有这个老乡，
4: 我都猜到了，我说可能是小天儿，
3: 因为你身上吧有小天儿的影子。小天儿呢，就是上次唱的真好，也是表现的很好，但是吧，就是他在那个拉票的时候哈，然后一下他就跳出来了，所以我给他提了一个，我说。如果今后要有这个时候，你要给观众一个你跳出来的预备感觉。我没有，所以我那天对你评价就很那什么。我觉得我还是对小天有点歉意，我把今天对你的歉意加在你的好朋友身上，他也很好，所以我把这个呢嫁给你。
0: 小天比他得十票还高兴。
3: 好嘞，
0: 来，赤峰老师。
5: 姚新田，你的声音非常好，你在演唱的时候过于束缚自己了，总想把它表现得特别完美，不需要表现，内心去释放就够了。李新可，我觉得您今天在舞台上的表达，舞台上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情感的释放是感动我的。我没有去过俄罗斯，今天您的演唱以后，我更想到俄罗斯去转一转。我今天把这票呢，我投给李新可。我希望你能够把俄罗斯的歌曲带到中国，把我们中国更好、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带回俄罗斯。通过您的这种文化传播，能让我们两国的友谊建立得更加的完美。谢谢你。
0: 好的，我们的新田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我觉得今天也在舞台上收获好多。
6: 嗯，真的是圆梦时刻。嗯，我在小时候真的一直在看《星光大道》，但是没想到我真的有一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能唱给这么多的大家听，我演绎的歌曲已经很足够了。
0: 希望你像打磨自己的工作一样，用那种细腻的状态去打磨你热爱的音乐。
6: 好，没问题。
0: 来吧，新田，请走上。
7: 星光大道，
0: 谢谢，再见。来吧，赶快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看我
7: 一枝独秀。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玉馨可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年的时光了，
1: 是
0: 现在也开始尝试做着一些新媒体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小玉同学在中国的生活。

0: 的心情。
1: 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做新媒体之后，等于是也用歌声记录在中国的点点滴滴，去过的地方，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怎么样？你做新媒体的感受？
2: 唱歌，发视频，好多人他们都留言鼓励我说，哎，唱得不错。对对对，有人他们说，哎，今天有一个不太好的天，
1: 天气不太好，
2: 天气不太好，但是听你的歌声就开心起来，就是就感觉更好一些。
1: 对，
2: 这样就我就有动力去学更多的一些哄歌或者古诗词歌曲。对，然后再加努力。对，然后我每次都会感谢我的观众，感谢他们喜欢玉星壳，感谢他们喜欢我唱的歌曲。
1: 他的歌声就是很温柔，他唱什么歌都是用自己的那种音色温柔的方式去表达歌中的那份情感。你有自己的风格。
2: 谢谢谢谢。
1: 我不要东倒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你是唱给小天听的吗？
1: 扫了他一眼。
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在我的老家等着你的归期。
2: 我在牡丹江等你。
0: 来看看你的家乡好不好？
1: 太好了。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我真想让那些就是离开家乡的人知道家乡现在特别好，家里更精彩。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视频，
3: 我身后就是我在农村创业的民宿，再往西远处走一些就是雪乡，三个院里一共有五间民宿。我小时候所在我的村子里呢，不是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热闹，那个时候呢家家都很热闹，孩子也很多。而现在的农村呢，可能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有那么一丁点的热闹。所以我真心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些返乡创业的人，能让更多的人能回到家乡。我身后呢就是我在城市里创业的饭店，白天我去农村去做民宿，晚上回来以后呢在我的餐厅里经营。我还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地方，叫宁古塔，现在叫宁安市。我
2: 真有这地方。
3: 这里呢就是中国第一高山堰塞湖镜泊湖，而我身后呢这就是吊水楼瀑布，现在是枯水期啊，没有水了。等过两天我们这里有水了以后呢，就会变成冰瀑布，会更漂亮更美丽。就在这个位置，2008年的时候呢产生了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那就是狄焕然跳水大哥，他当时获得了世界瀑布跳水第一人的称号。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牡丹江的镜泊湖，我会非常欢迎您来到我的家乡旅游观光。
2: 大家发现惊喜是什么了吗？
1: 2008年，时间过得真快。这个狄焕然老师他今年67岁了，已经跳水了43年了，还在跳水。
0: 还在跳啊。2008年的时候，我做吉尼斯世界纪录，确实去过牡丹江，而且第二年，因为牡丹江实在是太漂亮了，我自费带着家人去牡丹江旅游的，所以真的很漂亮。
1: 都有礼物要送给大家，
0: 那就赶快端上来吧，好不好？
2: 好，来吧。
1: 勺蜜，世界上最好的蜂蜜就在牡丹江和俄罗斯。我特意带的都是椴树蜜，
0: 给家乡的农产品打个 call。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不错落。三叶虫的呢喃，恐龙的寂寞，藏在石头缝里的传说。到了深夜，你就会听见

0: 投票通道请开启。黄河这一轮唱的这是音乐剧《金沙》的片尾曲是吗？
1: 是的。
0: 哦，艺术性很强的一个，
2: 难度非常高。
1: 这个《金沙》也是在发生在四川的一个千年爱情故事，所以我也选择这个作品，也是代表四川，代表成都。
0: 我们再唱唱你心中的成都吧。

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我试着录。

0: 突破通道请开启。生生，要不要在这个投票的期间展示一下你原创的才华？
1: 好，那我送一首，我的一首歌叫做《看过人间烟火》。
0: 你自己写的吗？
1: 别人作词作曲的，是原唱。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吧，这就是我们24岁的生生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四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好的，四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我们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动力值。哦，这不是最终结果，这边有30票，来，石鹏。
3: 鹏飞这一次的演唱虽然有一点点的音不准，可是他的情感表达是我觉得很真挚的，是发自自己内心的，是能够感染我们的。我最终还是比较喜欢汪鹏飞。
1: 好的，冰姐，汪鹏飞，
4: 你看你选的这个歌，我心里就特别的温暖。为什么呢？我在雪乡拍的《北风那个吹》啊，哎呦，当时我们在那冬天拍，全是雪，然后趟出这一条路，就铲出一条路，那雪这么高。
1: 是的，是的，
4: 我印象太深刻了，这是就是我感情上对他这个家乡的赞美。而且我也觉得你唱得非常好，你这个歌把我带进去了，所以我这一票我还是
5: 王鹏飞再加10票。
6: 小罗，你真的是一个好苗子，但我觉得你要在音乐道路上继续给自己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继续走得更远，我相信你值得拥有更大的舞台。鹏飞的话，我觉得这一轮你确实在心态上更加的放松了，松弛了，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到你的声音当中的魅力了。刚刚带来的舞台就是一个有着浓郁的情感，会让我觉得你把你的故事感讲得非常生动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嗯，所以这一轮我的票也是投给汪鹏飞。
1: 哦，鹏飞这一轮收获满满，恭喜鹏飞成为本周总冠军。来吧，各位，给鹏飞颁发总冠军的奖杯。哎呦，恭喜你，
4: 恭喜鹏
1: 飞总冠军获奖感言。
7: 哎呦，真的，我当时看小天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叫太不可思议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在这个舞台上，真诚胜过技巧。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5: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1: 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5: 下周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

0: 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

0: 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记得上次咱哥俩见面还是你儿子在北京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你随份子去的吧。
8: 嘿，您记得还真清楚。
7: 这一晃多少年了。
8: 那可不是吗？
7: 是不是？
8: 是啊。
7: 你说巧不巧
8: 啊，
7: 今儿我儿子也过满月。你能来吧
8: 啊？回来了。
7: 哎呀，儿子回来了。哎呀，快让妈抱抱。哎呀，这大宝贝儿，哎呀，真好，这儿子。
8: 哎，
7: 快站好了。哎，滴滴，滴滴。
8: 你家怎么还安检呢？这
7: 快把那包都放下。
8: 啊，嗨，
7: 你说你这孩子，
8: 嗯，
7: 不是妈说你
8: 怎么了？
7: 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干啥呀？
8: 哎呀，给您带的。
7: 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赶紧把东西放下，洗手准备吃饭。
8: 进家就吃饭。
7: 那早给你准备好了呀。
8: 还是我妈。
7: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叮铃铃，
8: 不是，哎，什么动静？
7: 你来电话了，什么动静？
8: 嗨，
7: 什么动静？真是，
8: 喂
7: 喂，
8: 哎，
7: 是晨曦吗？
8: 哎，哪位？
7: 老同学都忘了。
8: 老同学？
7: 没听出来呀？小学咱哥俩还同桌呢。
8: 嗨，你说小学同学呀？
7: 我听说你回老家了。
8: 啊，回来了，
7: 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快出来吧。
8: 什么？我就出去。
7: 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咱们小学同学聚会
8: 啊，
7: 老师跟同学们都来了。
8: 哦，
7: 一听说你回来，大伙都特想你。赶紧出来，快出来。
8: 不是，老同学，我可给你告个假。
7: 怎么呢？
8: 我刚到家。
7: 好了，
8: 是吧？我没跟我
7: 好了，好了，好了。
8: 哎，
7: 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8: 怎么了？
7: 大伙儿都听见了吧？
8: 啊，
7: 出不来。
8: 不是，
7: 能跟咱一块儿吃饭吗？
8: 不是，
7: 名人知道吗？老师，你听，这就是你教的学生。
8: 你不是，你老同学，
7: 我跟你说，不跟你逗了啊！位置发你了，风里雨里，这里等你。
8: 不是，老同学，哎哎，我说，喂，
7: 儿子，
8: 哎妈，
7: 谁来电话呀？
8: 小学同学，
7: 哦，
8: 非要叫我出去聚会去。
7: 那刚回家都出去吃饭呢？
8: 我。哎妈，我不去，我不去。
7: 没事没事，妈都问问。那老师跟同学们都挺想你的，你快去吧。
8: 嗨，我这刚回来，在家陪您呢。
7: 妈知道，妈不着急，后边还有好几天呢。你快去，你。
8: 那我去了，
7: 去吧。
8: 哎，
7: 你瞧见没有？
8: 嗯，
7: 刚回家头一天没陪上吗？
8: 嘿，
7: 是不是？
8: 别着急，
7: 怎么呢？
8: 还有第二天呢。
7: 第二天
8: 啊，
7: 第二天你一睁眼电话就得来。
8: 哦，是啊，
7: 当然了。
8: 哦，
7: 叮铃铃，叮铃铃。
8: 哦。
7: 喂，
8: 哎，哪位？
7: 是晨曦吧？
8: 啊，是我。
7: 我，
8: 谁呀？
7: 常志堂，常大夫。

0: 糖大夫。
1: 听说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最近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0: 要不说还得多亏您
1: 呢。怎么呢？
0: 您给我调完血糖以后啊，我现在正常吃饭血糖都不高了。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出来吃饭吧。
0: 出来。
1: 你不是说吗，没事请请我，咱们这么多年朋友好没见了，我请请你怎么样啊？
0: 哎呦，那哪成啊，还得是我请您。
1: 行。

0: 这个身体操心，
1: 是是，
0: 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1: 行，
0: 快快快快去吧，快去吧。
1: 妈，那我晚上回来陪您吃。
2: 中，
1: 晚上吃，
0: 晚上妈做好了等你。哎，快去吧。叮铃铃，叮铃铃，
1: 怎么又来？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哎，
0: 是晨曦吧？
1: 哎，哪位哪位？
0: 我。
1: 哎，谁？
0: 老唐。
1: 哦，唐哥。
0: 哎，
1: 嘿，
0: 儿子。
1: 嗯，
0: 谁来电话呀？
1: 老唐，
0: 妈知道。
1: 嗯，
0: 这个人妈可知道。
1: 您知道。
0: 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没事总请你吃糖。
1: 我知道我这血糖怎么高的了。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啊？回来回来。
0: 哎呦，咱哥俩多少年没见了？
1: 那可不是。
0: 是不是？我记得上次咱哥俩见面，还是你儿子在北京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你随份子去的吧？
1: 嘿，您记得还真清楚。
0: 这一晃多少年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说巧不巧
1: 啊？
0: 今儿我儿子也过满月，你能来吧？
1: 能。
0: 哎，我就知道亲兄弟错不了。这么着，
1: 哎，
0: 晚上哥请你吃喜糖。
1: 哎，喂，哎，
0: 儿子
1: 啊，
0: 做啥呀？
1: 老唐
0: 啊，
1: 儿子过满月叫我去，
0: 应该去
1: 啊。
0: 你儿子过满月，人家也去了，这叫礼尚往来，咱不能差这事儿。快快快快去吧！
1: 哎，你吃饭我不怕
0: 啊，
1: 关键是老请我吃糖去，我这血糖，我
0: 这孩子，
1: 嗯、
0: 少吃点呗，
1: 少吃。
0: 再者说血糖高了，你不认识常大夫吗？
1: 嗯，
0: 你记住妈的话，
1: 嗯，
0: 你认识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之堂，就不怕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请你吃糖。吃了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请你吃了糖，血糖要是往上涨，就找唐山以降血糖为专科的大夫唐志堂给你降降糖。认识唐志堂不怕唐耀强，见了唐耀强就找唐志堂。
1: 好，
0: 哎，快去吧，快去吧。
1: 行行，那我去。
0: 哎嘿，瞧见没有？两天了没赔上、哎、两天了啊。
1: 好嘛，真没赔上。嘿，
0: 我跟你说，到第三天
1: 啊，
0: 你没睁眼电话都能给打醒了。
1: 哦，是啊，
0: 当然了。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谁呀、啊、
0: 晨曦
1: 啊，
0: 发小都忘了。
1: 发小，
0: 我跟你说兄弟，我听说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我妈可是你粉丝，
1: 不是
0: 就爱听你说相声、
1: 啊、
0: 你今儿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1: 我还想在家陪我妈呢。
0: 不是，我妈说了，兄弟你今儿得帮我，你要不出来我妈以后就不认我这儿子了。
1: 我要再出门我妈该不认我了。
0: 嗨，你先不散。
1: 喂，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谁呀、啊？
0: 是晨曦吧、
1: 啊？是我。
0: 你瞧，
1: 是
0: 你瞧，
1: 干什
0: 么？这出了名以后脾气就是大呀。
1: 啊，谁呀、啊、你？
0: 老领导都忘了。
1: 哟，老领导啊！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咱原来同事都特想你
1: 啊，
0: 委托我呀，组织组一块聚一聚。
1: 是是是。
0: 今晚上咱不见不散、哎、啊！
1: 哎，定。
0: 好嘞。
1: 我说老领导，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晨曦呀、
1: 啊，是我
0: 老朋友都忘记了。
1: 什么老朋友、啊、
0: 我跟你讲、
1: 啊、
0: 最近我开了一个正宗的东北烧烤，
1: 听你这个口音就正宗不了。
0: 我就想约你一起吃个饭吗？
1: 不行啊老朋友
0: 啊，
1: 我这不行，我这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下午晚什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1: 这是什么味儿啊？你是哪儿的？你是
0: 没有关系了
1: 啊，
0: 没有关系，你下午晚上都约出去，我们就约录一个下午串了。
1: 有下午录串的吗？
0: 不见不散了。
1: 不是，喂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晨曦呀、啊、
1: 是我。
0: 妈呀，你知道我谁不？
1: 你谁？
0: 你赵哥呀。
1: 哎呀妈呀，赵哥，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回来回来。
0: 哎呀妈，咱哥俩多年没见了、
1: 啊、那是那是，
0: 那得聚聚吗？
1: 聚啥呀赵哥？
0: 咋的呢？
1: 我是中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哎呀妈，安排这么满呢。
1: 嗯呐、
0: 啊、你这么的兄弟
1: 啊，
0: 听我的啊，这么的哥，白天你忙你的，半夜两点哥带你唱歌去，好吧？
1: 哥呀，我得搁家陪我妈。
0: 谁信呢？
1: 谁、嗯、
0: 有半夜两点搁家陪妈玩的吗？
1: 不，哎呀，
0: 老太太睡眠要真不好，你带老太太一块来就完了呗。
1: 赵哥、
0: 啊、
1: 我的赵哥，我没听说过半夜两点带妈上 KTV 的，这玩意儿
0: 就这么着了啊，不见不散啊。儿子
1: 啊，
0: 今儿又不在家吃饭了。
1: 妈，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我呀，
0: 这不好几天了吧，到了第四天，我跟你说，你一睁眼呐，
1: 我先把手机关喽。
0: 儿子关手机做啥呀？
1: 妈、
0: 啊、
1: 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
0: 啊、
1: 谁也别给我打电话，别联系我。
0: 怎么的？
1: 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
0: 好儿子、
1: 啊、
3: 小喜 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4: 哎、
3: 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5: 没问题。
3: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5: 没问题。
3: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2: 我有个

0: 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1: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
2: 啊。老周咋的了？
1: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2: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1: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3: 了。哎，
0: 团长，你这有点
4: 这事儿
1: 啊。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5: 有道理，有道理。
1: 啊，我姑娘两号，
6: 你送到这儿吧。
7: 哦。
6: 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7: 啊，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6: 那就好。
7: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6: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7: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6: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7: 行了，
6: 我怕。
7: 张伟，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6: 我不是找理由。
7: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6: 你说什么？
7: 我说分手吧。
6: 你喂妈。
1: 哎，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6: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是吗？啊，
6: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0: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那个，
8: 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2: 对对对对，他小斐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0: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是？我觉得你没事。
1: 你们先下去吧。
2: 说的啥话？这个
1: 啊，老许啊！
2: 哎，
1: 你先别走啊！
2: 哎，好。
1: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
5: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1: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2: 啊。
1: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5: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1: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5: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1: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1: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5: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
2: 你
5: 小斐回来了。
6: 哎妈，喜叔都在呢。
5: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啊，挺好的。

0: 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1: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0: 妈，
1: 姑娘。
2: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0: 啊，我妈没得病啊。
2: 那你在这哭啥呢？
0: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3: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啊，
2: 我看呢，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3: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我这一看呢，
1: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0: 妈，我这边
1: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2: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1: 瞎说，以后别说。
2: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
3: 进来。
4: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1: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4: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1: 为什么呀？
4: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2: 呀，妈妈妈呀。
1: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4: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1: 哪科？
4: 脑科。
1: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2: 没事啊，咱有报告。
4: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1: 你接吧。
4: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1: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4: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1: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4: 是。
1: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4: 大事儿。
1: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4: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1: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4: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1: 不是，小伙子。啊，
4: 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1: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2: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1: 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2: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0: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别装了，
1: 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0: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0: 那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0: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1: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瞒，他也没瞒住啊。
0: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1: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0: 妈，你说什么呢？

0: 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1: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2: 我再忍一会儿啊。
0: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说看。
0: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1: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0: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1: 我站住你。
2: 不是，这孩子，
1: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2: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1: 老徐，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2: 不是，你别介呀，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1: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徐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2: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1: 为什么呀？
2: 我都告诉完了。
1: 来啦！
3: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3: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3: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3: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0: 妈，
4: 阿姨，哎呀，
0: 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4: 阿姨，你没病。
0: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4: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4: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4: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哎呀，
1: 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4: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在进步。
4: 说得好。
2: 好好，贾团长啊，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1: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我发一个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

0: 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儿，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老张头，我跟你没完。
1: 我又哪儿招你了？
0: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1: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
0: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1: 那以前叫啥呀？
0: 小哥哥。哎呦，
1: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0: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
1: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啊。盯紧点吧。哎，
2: 小哥哥，哎，
0: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0: 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0: 真客气，
2: 小哥哥。哎
0: 呦，你别这么，哎，我天，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小天鼠。
0: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狗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0: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1: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0: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1: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0: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1: 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0: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1: 我在，
2: 好好看家啊，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4: 广叔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0: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3: 走着。
1: 好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
0: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儿去说，我比他大。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4: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就是。我得问一嘴，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4: 61000。
0: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4: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0: 老张头，你装60000，我装100000，我现在就嘲笑你40000块钱的。
4: 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
0: 好，
4: 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0: 啊。好嘞，
4: 我马上回来啊。这，哎，
1: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4: 在里面说，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白叔，
1: 我还是白菜。
4: 这张叔，
1: 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4: 没有，没那个没。

0: 没说多少。
1: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0: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1: 学？
0: 我学的是。哈哈，老张，你中六万，我中十万，我嘲笑你四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
1: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0: 怎么？
1: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0: 哦，你也装十万块钱的？
1: 让他按这六万块钱的装。
0: 不是，那不行啊！您
1: 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0: 不是，我
1: 让这个
0: 我怎么想
1: 老拱头啊？
0: 不是，
1: 让他也装六万，然后呢，我也装六万。
0: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这样，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以后，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2: 哟，回来了
0: ！
2: 赶紧，咱们签合同。
0: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拱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六万装？
2: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四万、啊？
0: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六万减装。
2: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四万块钱的。
0: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2: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我也不想花十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
1: 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十万的，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十万，你再给我加一个，一进门迎接我，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
0: 张叔是说呀，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两万块钱呢。
1: 加
0: 啊加，
1: 儿子给钱。
2: 小王，哎，他加我也加。
0: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2: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3: 你加俩老伴儿？
2: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你这么管你加老伴儿一样。
2: 在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添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1: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0: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小王，
0: 你说这是谁？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家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2: 小王，哎，
0: 叔叔您说，
2: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0: 都加。
2: 对，
0: 那再加
2: 什么？
0: 家庭影音系统
2: 加，
0: 大低音炮
2: 加。
1: 小王，哎呦，我要加、哎！
0: 您说，
1: 还有什么可加的？
0: 智能门锁，
1: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啊！
2: 哎，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1: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0: 行，
4: 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0: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龚叔啊，
2: 说
0: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2: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0: 为什么呀？
2: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嘛？哦，
0: 明白了。
1: 你看了吗？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0: 对，
2: 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1: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2: 你赖上我。哎
0: 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4: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
3: 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也是乐趣啊，
0: 没错。
5: 赶紧和气，倒黑钳子，咔嚓咔嚓，还会土炮，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哎呀，夹肘了，哎呀，扎嘴了，哎呀妈，哥哥，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6: K2026次列车即将进站。
5: 亮子，亮子，
7: 亮子，你怎么来了？
5: 我来送你啊。
7: 不是说不用送了吗？
5: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走了我肯定送你。拿着，
7: 我不能要你钱。

0: 钱呢？嗯，
1: 打开看看，
2: 这什么
0: 土？
2: 为什么烫手？
0: 家乡的热土，来之前我拿微波炉热了热。
2: 你说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想我的时候就打开看看，土就是我，我就是土。
2: 我知道，那我先藏了。哎，哎，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
0: 来的时候太着急了，忘了换了。我以为我的热情能抵抗住寒风，结果还是没扛住。
2: 来，穿我的。
0: 哎，这怎么好意思呢？哎呀，
2: 我上车也穿不上了。哎，
0: 哎，亮子，亮子，你真够意思，亮子。亮子，你这一走，不会忘了我吧？
2: 就土这个事儿啊，我记你一辈子。哎，
0: 那你不会忘了家乡吧？
2: 家乡？家乡怎么会忘了？
0: 那家乡味儿呢？
2: 你忘了我也是个厨子，咱俩从小一起学做菜，家乡味儿我怎么会忘呢？
0: 那你说，咱俩学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2: 咱俩学的第一道菜
0: 是锅本。你连第一道菜锅包肉你都忘了哈？
2: 这锅包肉吗？
0: 那你做一遍，我看看来。锅本，你连锅包肉怎么做都忘了，你这个东北菜的叛徒。看来我有必要教你一遍锅包肉怎么做了。
2: 干啥呀？
0: 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豆瓣拍平，啪啪啪，火候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唰唰唰，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这样子，你记住了没？
2: 冰，你别整那猪，我害怕。
0: 不是，还这么做是让你记住家乡的味道啊？
2: 不是家乡的味道，哪能靠比划就能记得住啊？
0: 你记住了就好。那我再问你，盘锦河蟹，
2: 盘锦河蟹我会做，我会做。
0: 是第几道菜？
2: 我记那玩意儿干啥呀？
0: 忘本！你连盘锦河蟹怎么做你都忘了是吧？
2: 我会做。
0: 那来，做，做，
2: 你做。
0: 盼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喂土包，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呀扎手了，哎呀扎嘴了，哎呀妈，亮子，记住了吗？亮子，你记住没？
2: 别动，
0: 不是干啥？
2: 我走。
0: 车没来呢，
2: 我打车走。你干啥呀，刘斌？
0: 不是，我这合计，不是因为你吗？非得去跑那个南方去做轮胎去。嗯，
2: 我啥时候说我做轮胎了？
0: 不是你说的吗？米其林。
2: 你别告诉我你个厨子不知道米其林餐厅。
0: 我知道啊，我就是单纯觉得你进不去那儿。
2: 我进去了，而且我还是个厨子，我还做东北菜。
0: 真的啊！哎呦我操，怪你了，亮子，
2: 这是真。
0: 我以为你忘了家乡味儿呢，你去那儿。
2: 谁能不说家乡好？谁能不爱东北菜啊？
3: 东北菜有啥好吃的呀？这些年我都吃够了。等咱去了南方，那边好吃的老多了。
0: 姑娘，你跟谁说话呢？
3: 我爷爷啊。我爷爷呢？爷爷。爷爷，哎呀，你怎么又睡着了？
4: 哎呀，我就不想去南方，你老让我跟你走啥呀？
3: 大夫都说了，你这腿不能受寒，你为啥不想去啊？
4: 还能为啥呀？那老家好呗，那老家啥都好啊。那别的不说，我在老家睡觉睡得都快。
5: 你真快呀，
0: 姑娘，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你爷爷一去肯定想回来啊，家乡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啊，家乡人，家乡事儿，家乡这些人情味儿，
2: 他还压上了呢。还
0: 咱别的再不说，家乡菜，锅包肉，豆
2: 儿啊，干啥你？你是不是整那出？
0: 对啊，
2: 为啥？
0: 我让他记住家乡味儿啊。
2: 你跟我认识，你跟我整啊？你跟人认识吗？你就整啊？
0: 刘斌，
6: 十四，
0: 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豆瓣拍平，啪啪啪，火候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唰唰唰，调味颠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姑娘，家乡的味道 好不？

0: 你根本好像有病啊！
1: 师傅，什么叫好像有病？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我哥们跟他瓦氏在这给你嘎嘎整锅包肉丸，你不爱吃？
3: 我不爱吃锅包肉啊。
1: 那盘锦和蟹你喜欢吗？
3: 哦，这个还行。
1: 斌子，走。
2: 让家乡人记住家乡味儿，汁。
1: 太热了。
2: 好。
1: 盘锦和蟹。
2: 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会吐泡，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哎呀，家走了，哎呀，扎嘴了，来吧，
1: 回来，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4: 好，
1: 还得是河蟹劲儿大，
4: 他劲儿大呀，为了让我记住家乡的好，他连脸都不要了，
3: 我很感动，
5: 给我都这感动，
2: 谁感动？孙女，
5: 也
4: 没人感动，我睡着了。嗯。 我这梦里头啊，我就到了南方，到那第一天我就想回来，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尤其是那一口溜肉段，还有锅包肉。斌子，
1: 整啥呀？
4: 锅包肉，
5: 他带了？
6: 他会做。
5: 大爷，我是会做。
1: 但是我刚才在这儿讲的那段，你没看着。
5: 斌子，啊，
6: 大爷刚才睡着，你没看着。我爷一会儿一觉。好好好。刘斌，让家乡人记住家乡味儿。
3: 是。
1: 我整，
3: 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
1: 火锅、下锅，哗哗哗，捞出肉油，刷刷刷，调味煎勺，咻咻咻，出锅，装盘，喵喵喵，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泡。大爷，家乡味道好不好？<笑>
6: 我梦里去了南方啊，第一天就想回来。
5: 不是大爷，这话你说了一遍了，
6: 我舍不得家乡的美食啊。
1: 这话你也说过了，谁敢动我孙子啊？
6: 我爷爷记性也不好，别忘了。
5: 但我就是舍不得这口锅包肉啊！斌子呀，大爷这一去啊，可能就不回来了。我爷爷80了。哦。哎呀。
1: 这家伙我架的哈，一个个的啊，等等的架的，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煎勺，咻咻咻。大爷，怎么样？
5: 你这没装盘啊？我给你补回来，
1: 装盘，哎。
5: 不烫嘴呀、啊？不，
7: 大爷，待会儿机器跑不好。
5: 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这累了吧？小伙子，来，喝点水。哎呦，
5: 大爷，哎呦，大爷，
7: 大爷仁义啊！
5: 小伙子也仁义，给大爷连着再来一遍呗。
7: 大爷，我真有点累了，我有点整不动了。
5: 哎。
7: 我这水让谁给我喝了呢？哎呀，
5: 爷爷，你给人家喝的。为啥呀？他说要给你整一遍锅包肉。是啊。
7: 亮子，
5: 嗯，你确实喝人家水了。哎呀，大爷。
7: 你说你讹人，你讹点钱的，哪怕你说你讹我段表演，算怎么回事？
5: 算给家乡留个念想。讹我一段表演？我真犯不上整那老些没有用的。来吧，
7: 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锅包肉。
5: 等会儿，
7: 你还锅包肉还挑上了？你有了你还做啥呀？不是，
5: 我整。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
8: 哥，能量。
7: 兄弟，
1: 家乡父老可都看着你，小伙子，支棱起来！啊，我燃起来了！锅包肉，挑一块上。

0: 切成肉片，咔咔咔，豆瓣白饼，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煎勺，咻咻咻，出锅，装盘，面面面，不能吃太快，吃太快烫嘴炮，大爷这把怎么样？
1: 好，
2: 好啊！
0: 哎呦，小伙子好，这锅包肉也好。
1: 要是有盘锦河蟹，那就更好。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咔，他咕，他干啥了他？
0: 咕噜咕噜吐泡嘛，反正你别整了，你没能耐羞耻。
3: 回来。
0: 哥哥，还得是你。亮子，嗯，你这么的，我给你拿50块钱，你替我整一遍来。不，为啥？
3: 想看，
0: 想学，
3: 想家。
0: 家呀，家。 行，大爷，小河蟹来喽！盘锦河蟹，大黑钳子，咔嚓咔嚓，还喂土泡，咕噜咕噜咕噜，横着走，咵啦咵啦咵啦咵啦咵啦咵啦，哎呀，夹走了，哎呀，夹嘴了，哎呀，大爷，这把记住没？
3: 大爷记住了，
0: 哎呦，
3: 真好啊！
0: 他那个锅包肉是怎么做来着？我发现大爷您挺馋的，你这么的，我给你点一份，一会儿到来。K
4: 2026的旅客注意了，列车已经进站。谢谢呀，小伙子，来不及了。记不住就记不住吧，人生啊，哪能没点遗憾？
0: 爷爷，你遗憾啥呀？等开春就回来了。等会儿，啥意思？啊，
4: 我爷爷呀，每年冬天就去南方避寒，等开春了就回来避暑。
0: 那你陪着你，让我一遍一遍整干啥的？
1: 我想记住家乡味儿啊！谢谢你，锅包肉哥哥。
0: 小伙子呀，等来年开了春，再看你一眼。
4: 慢点啊，大娘，慢点。

弟姐妹们，不要忘了家乡的味道啊！我在最后教你们做一遍，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拍平，啪啪啪，果脯下锅，哗哗哗，捞出控油，刷刷刷，调味儿，进手，我做好了，等你们回来。

0: 小哥哥，你好，我们是来旅游的，想问问你这里有什么特产，有什么好吃的呀？
1: 有锅包肉和盘锦河蟹。
2: 那在哪儿吃比较正宗呀？
1: 我教你们做。锅包肉，挑一块上好的里脊肉，切成肉片，咔咔咔，刀背掰平，啪啪啪，锅糊下锅，哗哗哗，捞出红油，刷刷刷，调味煎勺，出锅，转盘。不能吃快一块，吃太快他会嘴胖。走，我带你们去吃。嘿，
2: 哎啊，真跟他去啊？
0: 这多热情啊！走，
1: 走。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2: 富强，民主，团结，团结。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啊，谁也别给我打电话，别联系我。
1: 怎么的？
0: 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
2: 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
3: 拿着，
4: 我不能要你钱。
3: 我哪有钱呢？打开看看。
4: 这什么？
3: 土。

0: 情绪上面妥协。
1: 三千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 可以，你们骄傲。

0: 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哎，画的这么好，
2: 真漂亮。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曾祖孙。
6: 三号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7: 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8: 我修缮长城二十年，
9: 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
6: 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10: 我也是，
6: 那直接选吧。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2: 别睡过头
5: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也太多，
7: 心跳也从容。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帆。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的各位隐藏者当中，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全部是来考验自己的眼力，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看现在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特别锻炼大脑考验眼力，但是不要以为看了一期两期我们的节目啊，你这个能力就会得到提高。我过去也错误的认为我主持了一年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这眼力是不是就厉害了？错了，前两天我就让狗给咬了。那天我们家狗在地上趴着，我一摸，哗，给我咬一口。咬一口，后来我仔细看，哦，原来在距离狗嘴前3.3公分的地方，有一块羊骨头。那狗以为我跟它讲那骨头吃呢。哦，所以你看，不锻炼眼力能行吗？所以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好吗？哎呦，那除了欢迎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还要欢迎一下我们各个方阵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的身份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喜剧人大锁。哎，
1: 太好了，你今天肯定会赢。
0: 另外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老师好。
2: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们今天一定能赢。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和刚老师。
3: 大家好。越战越勇好不好？
4: 好。
3: 杨帆好不好？
4: 好，
3: 各位达人老师好不好？
4: 好，
3: 要是把冠军给我们就更好了，谢谢。
0: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
5: 大家好。
0: 球宝你看他们几个，看我被咬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关心。球宝你关心关心我。
6: 确实杨帆啊，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有几句话要送给你。哎，第一句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哎呦，
0: 这么暖心啊！好，我一定会注意的。
6: 第二句话，替我谢谢那条狗。
0: 你这话不如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挑战一共分为五关，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各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让我们有请三组隐藏者。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8: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9: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0: 来，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有一种爱叫隔辈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温暖与牵挂，从来不比爸妈的爱少半分。祖孙之间会有跨越年龄的共同爱好，会有只讲给彼此听的小秘密，也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请问台上的三对隐藏者，哪对才是真祖孙？
0: 我怎么发现大锁你的表情有点奇怪，有点神秘呢？
1: 几位老师可能之前几期没来着哈，这个三号这位这祖孙呢，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2次了。
6: 大嫂，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你怎么能说看见他2回了？是你撞见2回，但是人来可不止2回。
1: 我们节目的老演员了，这俩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今天咱们爷俩算是强强联合。
10: 所以咱就直接排除3号了，是这个意思。
1: 你俩回去吧。
0: 龚运熙没见过，
10: 对，
0: 可以提问一下哈。

0: 哎，我想问一号，因为我看一号爷俩一直手牵着手，你俩是那个爷爷和孙子是不是？
1: 对。
0: 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同时告诉我答案哈。第一，爸爸今年几岁？三二一，开始。
1: 42。
0: 哎，爷爷没说话呀。那爸爸的属相是什么？三二一，开始。
1: 猪。
0: 爷爷说的是猪吗？
2: 我发现爷爷回答的一个特点，都是就负责吸气。
0: 对，张嘴不出声，
2: 这是一个策略哈。
0: 那我大概懂了，而且爷爷你看不敢回答我。
2: 但我觉得这个祖孙这个定义哈，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线索，你比如说那个长相啊，对不对？
3: 看外观三号确实像，就是
4: 大嫂要不说我就以为这三号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俩下来的时候
3: 这点像的
4: 走的路那个形态都是一样，而且他俩太脸像了。
2: 黄老师没有见过三号这两位演员是吧？
4: 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
2: 那好，接下来有请他们考考您。您可以提问。
4: 那你们那个爷俩同时告诉我孩子的生日是哪天？一二三。
5: 2016二月十六。
0: 哎，一个跟着一个说。
4: 孩子总是晚了半拍在听爷爷说是吧？
1: 长辈嘛就得小，我得跟着。
4: 一块儿说孩子最喜欢的一道菜。
5: 全包。
1: 全包。
4: 什么？
5: 全包。
3: 是天津的一道美食、
1: 对
3: 是吧？
5: 对。啊，
4: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姥姥还是奶奶呢？
1: 姥姥。
4: 姥姥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6: 锅包肉。锅包肉。
4: 哦，配合很默契嘛。那宝贝的生日是哪一天？
6: 2014年12月21日。
4: 哎，挺齐备的。
3: 二号的这个祖孙是哪里人？
7: 是
1: 沈阳的，
7: 辽宁沈阳。哎呀，
3: 黄老师，你是不是沈阳的呀？
4: 那个，你俩同时告诉我，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
6: 大东区。
4: 大东区有一个特别有名、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商店，叫什么名？
1: 小河沿早市。
4: 大东副食嘛。
2: 所以黄老师，您问这些问题，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沈阳人？
4: 对呀、啊，我在怀疑。
2: 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3: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的祖孙是哪里人？
5: 通州，北京。
1: 都是北京的，通州的。
3: 看来肯定不是，我跟你讲。
2: 为什么？
3: 因为孩子想说一个地方，完爷爷赶紧
1: 想。我想说北京，爷爷想说通州。
3: 然后你爷爷说北京通州，你就说了通州北京。
8: 我再拷问一下三号好不好？三号小朋友，你敢保证你是真孙子吗？
1: 我敢保证，我就是真孙子。
8: 你真孙子？
1: 我真的。
2: 你不要中圈套。
8: 别别，孩子，不是我这就是这个题说的，就是。
9: 如果这么说的话，大锁，我想替隐藏者说一下，哎，他是真孙子，你是装孙子。
8: 好，那你跟你爷爷两个人是嘛机缘老来到这节目的？是你爷爷老带你来这个节目，还是说找到你了，你带着你爷爷来这个节目？
1: 就是我带我爷爷来的。哦，
8: 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之前退休之前？
1: 退休之前？嗯，
9: 你不知道吗？咖啡拉花师、啊。
1: 不是，地产是火柴厂。
2: 火柴厂厂长。
8: 火柴，这都是曾经骗过我的职业啊！啊，明白了，明白了。你爷爷生日那天？
1: 1962年2月15号。
8: 你爸爸叫什么名？
1: 我爸爸叫孙鑫。
8: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
1: 孙少杰。哦，
2: 好。奶奶一般怎么称呼爷爷？
1: 就叫爷爷，就跟我一样。哦，
8: 哎，这次你俩倒是有点打动我，
0: 对，有点挺真的呢。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们，爷爷平时关心孙子的学习吗？
1: 都是奶奶。
0: 爷爷一点不关心吗？
1: 爷爷就是买菜、做饭、送我上学、送接我下学。
5: 分工不同
1: 啊，对，
0: 分工不同。
5: 我跟奶奶有合同，
1: 对，
2: 跟奶奶有合同。
0: 那奶奶是什么属相？三二一，开始。
1: 虎。
5: 属虎。
8: 七七，你没发现你的三二一根本不好用吗？
0: 对，
8: 每个人他都不会一起回答你。
0: 他们有破招的方法。那这样，就如果你们这么爱奶奶哈，你们现在在台上每个人说奶奶一分钟坏话。
1: 我要说一分钟坏话，我下回来不了了，我们爷俩。
9: 玉溪，我想说一句啊。他们祖孙是假的，但那奶奶是真的。
2: 他有真奶奶。
0: 哦，对哦。哎呀，好难啊。
4: 二号小朋友，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10: 东站小学。
2: 黄老师还是不信他是
3: 沈阳人。

0: 那个小姑娘，你跟姥姥平时相处的多吗？
1: 挺多的，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姥姥和姥爷在一起。
0: 啊，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1: 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
0: 你妈妈这一代，他们有兄弟姐妹几位？
1: 有两个。
0: 不，你妈妈是老几？
1: 我妈妈是老二。
0: 大姨今年多大？
1: 好像比还大两岁吧。
0: 好像哈。
1: 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啊，挺好。姥姥肯定是跟着他说了，
2: 跟他两岁，
0: 跟他两岁。
2: 嗯嗯。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外形最像的是三号，但是他们都强烈的说是一号，因为我刚偷看到那一号，他们手又握在一块儿了，就是不自觉的。
5: 那您说二号，理由是？
3: 我看出了，大锁这一组的观众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啊。
5: 对，
3: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小公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6: 一号。
3: 何刚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如何选择呢？三二一，请按键。
5: 小穗儿，
7: 就选我。
8: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5: 你是真顺子吗？
7: 不是。
5: 你没骗我？
7: 没有。
9: 大锁，
5: 哎，
9: 我想确认一件事儿
5: 啊，
9: 你伸出手我看看，是不是你让狗咬的？
5: 不是，因为小孙他那个眼睛跟我一样都小，我老远看不出他眼睛震成的光芒。但是刚才我确认过眼神，我还是愿意相信小孙的。
3: 来，其他三位老师可以按键了哈。
4: 有一有三了，咱们按哪个？
3: 你按照远近，黄老师，那你也得投投沈阳的。
10: 对，你就投二号得了，现在确定是沈阳人了。
4: 不管真的假的啊，就二号了。
3: 那咱们就听一下四位探针大人选择的理由啊。刘老师，
0: 就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动作，我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上来的时候他是抓着他的抓着爷爷的手的，然后呢中间呢就无意识的就抓一次，如果是两次还好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可能给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11: 我是觉得二号的那个状态吧，特别像那种准备的非常周全的应试选手，就是我把所有答案都背齐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问反正我有备无患，就给我这种感觉。然后三号吧，反正他们默契的信息吧一个都没有，但是啥都能给你答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充分的展现了天津人的这个语言的天赋和艺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
0: 我觉得三号不像祖孙，更像师徒。
11: 对对对。然后一号真的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他们不自觉的就会下意识的，
0: 对，
11: 就是搀着呀拉着。
3: 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谁是真正的祖孙关系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各位揭晓身份。
12: 爷爷，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您一直支持我，培养我，和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0: 一般第一个说的不是。
1: 从一出生您就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的生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7: 您做的饭太好吃了，
13: 谢谢您这么多年给我养的这么壮实。
4: 很可能是三号。
14: 你也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了增添了色彩，咱们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师生。
4: 哦。
14: 但是咱不是祖孙，而要胜过祖孙。
3: 明白了，对二位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啊。
2: 我44岁，你走到我生命当中，有你这样一个
5: 什么？
2: 这样一个女儿。我太幸福了。
4: 啊，哦，母女。
3: 那是女儿
4: 啊，这你选对了。
3: 所以今天没有真的。
15: 我们爷儿俩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是真祖孙。我是爷爷。
13: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孙子。
15: 我也没跟你抢啊。

0: 哎呦我天哪！
1: 我觉得最后这个答案让大锁选对，还真的是一个挺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也搞清楚一号、二号了哈，师生关系、母女关系啊。好，谢谢你们。
2: 大锁，你一上来就你误导大家。
3: 阿姨，我天你良心，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选的三号，真的。
1: 都是老朋友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跟大家打打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孙少杰。
5: 大家好，我叫史木泽。
1: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拉花师，
3: 火柴厂
1: 隔壁的火柴厂的厂长啊，曾经是什么坐不同公交车什么？
4: 我用71天，从澳门坐公交车到北京，这是咖啡，这是拉花，我是火柴厂厂长。
5: 大家好，我在地库一曲获千万赞。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1: 我觉得首先呢，要感谢你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难就难在旁边配合的两位隐藏者，其实他们如果说一上台嘉宾一问露馅了，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非常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之前的工作你完成的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棒，所以今天终于揭晓身份了哈，这是真爷爷啊。
5: 对，这是真爷爷。
1: 爷爷做什么最好吃？
5: 我耐吃的多了去了，爷爷做的好吃的也多了去了。
1: 爷爷就特别擅长厨艺
5: 啊。对，
1: 那爷爷真的不会咖啡拉花吗？
5: 不会，
6: 喝都不会。
1: 刚才大锁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们俩都来参加越战越勇，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第一时间被导演发现的，应该不是你们俩同时被发现对吧？
5: 对，
1: 导演先找到谁呢？
4: 大孙子。哦，
1: 怎么发现他的？
4: 通过那个互联网。
3: 我刷到就是你，就是那个、啊，就是爷爷做饭，然后
4: 对，就是我们
3: 大孙子，就是你是吧？
4: 对，就我们爷俩。哦，
2: 你在演吧？本来不是，不是知道答案的，
3: 不是。真的500分题，我没必要撒谎哈。
4: 我做饭开始那阵儿，他给拍，
5: 对，
4: 他给介绍。
5: 谢谢啊，给你的钱妈妈。好，我说，哎，再来一道菜，真棒。
3: 哦。然后比如说爷爷做的虾仁，爷爷是虾仁，嘿，做正好是爷爷。
4: 对对对对。
7: 哎，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他们是假的。你爷怎么这样？
3: 咋着？我听我解释不清楚了。
7: 你
3: 完了。哎，我跟你说，别瞄了，越瞄越黑呀、啊。
1: 来吧，让我们再次送上掌声啊！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活泼开朗、幽默、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祖孙。而且我觉得通过小朋友他平时赞美爷爷赞美长辈，我们应该学习很多，就是人一定嘴学得甜一点。
3: 对，
1: 嘴甜你吃的就比别人多。然后也能看出来爷爷尤其擅长做美食，所以我觉得今天送上的这份礼物特别特别有意义。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欢迎你再来好不好？谢谢爷爷啊，再见。那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吃亏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吃了那么多亏，所以大锁选对了。好，我们先给大锁加上500分。
3: 我娟儿姨，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1: 哎，没关系，因为第一轮算是热身嘛，才500分，我们第二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9: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0: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1: 竹笛是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吹管乐器之一，寻常竹笛不过几十厘米，1.6米长的巨型竹笛，因其演奏难度很高，鲜少有人能驾驭。它对演奏者的臂力、肺活量与气息控制力都有着极高要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来，现场就可以提问了哈。
3: 我问一下一号吧，竹笛大约分几种？
8: 大致上呢，从这个大小啊，可以分为小笛子和大一点的笛子。小笛子叫邦笛，大一点的笛子叫曲笛，还有更大的就是我们

0: 今天吹的这个1.6米的。
1: 这个大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吹法是一样的吗？
0: 基本的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同点。
1: 姿势是个什么姿势？我看看，
0: 在这儿。
1: 哦，第二位的这个小姑娘哈，朱迪的分类。
2: 它是按照大小的，像我们常见的，大竹笛呢，有低音笛，还有就是弯管笛。那像我们一些小笛呢，就像是邦笛啊、口笛。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笛子，比如像龙笛。
1: 三号小姑娘呢？
3: 其实几乎前面两位都把它都概括出来了。
1: 那我再问一下前两位，笛子有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吗？
0: 有的。
1: 比如南派叫什么笛子？
0: 南派叫曲笛。
1: 北派？
0: 北派邦笛。
1: 二号小姑娘，北派叫什么笛子？
2: 北派叫邦笛。
1: 她说反了，你还跟她一块说吗？
2: 我坚持我自己的答案。
1: 南派叫什么笛？
2: 口笛。
1: 什么笛？
2: 口笛。
1: 你没记住。行了，问完了。
4: 何刚老师，咱不带吓唬人的。
5: 我问点这个，这样吧，因为之前还有一些吹奏乐器的这个嘉宾过来，他们的这个腮帮子呀，这个鼓起来的幅度相对大一些。
6: 对，
5: 三位能不能同时做一个这种表情？
6: 我这那个吹笛子是不鼓腮帮子的
5: 啊，他们是缩腮帮子。
1: 哎，你等会儿，你们仨谁认为大锁老师说的是对的？鼓腮帮子。三号
3: 肯定是不对的。
1: 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5: 嘬腮。
3: 这不是嘬腮，这样往下吐。
1: 笛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认为觉得特别有名的曲子应该是什么？
3: 小放牛这种，或者是就那种传统的民族的也有，但我演奏的一般是流行的。
5: 流行。
1: 二号呢？
2: 你像我一般就是演奏了一些偏古典，比如像鹧鸪飞啊、357这样的。
1: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那个一号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觉得您要是演奏哪首曲子会更引起共鸣？
0: 比如说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1: 二号呢，平时你演出的话，你是学了多少年了？
2: 我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竹笛技的传承人嘛，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跟着我爷爷在学。
1: 哪年开始有了这个大长笛的？
2: 从我印象中，我刚出生之后就看见家里就有了。
1: 三号呢？
3: 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老师共同制作的，是个新的笛子。我想问一下二号，你学了多久的这个笛子？
2: 因为我平时是在学校嘛，但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家，然后跟着我爷爷基本上从早念到晚的基本功。
3: 您是哪个学校呢？是音乐学院吗？
2: 我是的。对。
3: 那如果是音乐生，你应该考过级咯？
2: 对，考过级。
3: 你现在是几级？
2: 这个竹笛的话早就过了十级了。
3: 十级。那九级的曲目是什么？
2: 就像鹧鸪飞啊这些啊，然后357啊，它都是属于九级的。
3: 那你会几种吹管乐？
2: 我学的是竹笛偏多，然后呢平时呢也会吹一些口笛啊、邦笛之类的。
3: 好，问一下三号啊，三号你上过的最大规格的一个舞台是什么？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7: 还是流行。因为我是在后来是在国外上学，有时候是在就是街头上面随机的即兴表演。
8: 最大的舞台是街头吗？
7: 对，在国外的街头。哦，
1: 我再问一下三号，刚才一号老师说的那首特别著名的，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熟知的一首曲子，他刚才说的叫什么名？
7: 忘记了。
1: 二号。
2: 我也不太记得，因为
1: 是不是这个曲子你就没吹过，对不对？
2: 没有没有。
1: 三号你也没吹过。
7: 对。
6: 我想问问一号，你在最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演奏过这个笛子？
0: 最大的即将是越战越勇。
8: 很严谨。
6: 其他的舞台没有展示过这个是吗？
0: 是的。
6: 演奏最多的曲子是哪一个？
0: 刚才说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如果没有观众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就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
5: 我最后

0: 问一个，分别问三位来回答。1.6米长的笛子的演奏，和我们普通的小竹笛，它难吗？难在哪里？一号。
1: 对。
2: 1.6米长的笛子呢，特别耗气，因为它比较粗比较长，另外呢，它很重。
0: 所以言外之意，男生比女生是有优势。
2: 对，
0: 这个意思吗？
2: 是的。哦。
3: 他是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助理给你拖着吗？还是
0: 两个人？
3: 还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住？
2: 这个经过练习的话是可以的。
3: 那二号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人协助你？
4: 是一个人的，因为正如刚刚这位老师所说的嘛，就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手臂的力量会多一点。像我平时的话，有时候会多加训练手臂，能够让我吹得更稳。
3: 就是您也不用个架子。什么都不用，
4: 经过练习之后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你得经常去端它，对，你得练。
3: 三号，你也不用任何辅助。
5: 我起初是不行的，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扶着，后来我就去努力强健自己的上肢力量就可以了。
3: 三位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就能。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探针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3: 他们三个应该都会点乐器感觉。
6: 三号像搞古典的那个音乐，它不像这种民族的乐器，
7: 就没有人考虑一号是吧？
8: 你听他来听我的。
6: 大胆地说。
0: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能够吹奏1.6米长竹笛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3: 娟儿姨，信我吗？
0: 为了帮助娟儿姨能够快速的做出选择，台上三位，谁是沈阳的？
3: 说不定二号就沈阴毕业的。我选了。
7: 最后一次，大声一点，3、2、1。
9: 一号。
0: 哦，听听大家的理由哈。
3: 其实啊，一开始我是想选三号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有点跟票二号的那种感觉，而且人在撒谎的时候说话是有点扭捏的。他三号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拧成麻花了。
0: 为什么不相信一号呢？
3: 感觉他应该会的是那种二胡呀，或者是那种埙那种乐器的多一些。
0: 王老师，
6: 三个人一上场呢，我就感觉啊，这个1.65米的笛子，它一定要需要肺呼量的。那可能就是男士的那个肺呼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扬鞭催马运粮忙，
8: 运粮忙
6: 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子，而那两个女孩她们是不知道的。
0: 好，来运心，
7: 我觉得我们先排除三号，因为三号太瘦削了，他太单薄了，不太像吹这个1.6米竹笛的。然后二号呢，我觉得他的整个体态啊，包括他刚刚的对答如流呢，他应该是学吹管乐的，但是他刚刚举这个笛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整个形象气质很好，他不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么小众的1.6米的这种长笛。然后一号呢，他有点像那种不善言辞的艺术家，反正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大姨说让我刘老师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3: 所以你刚才表演分析是吧？
8: 完了，运心你肯定错了
3: 啊，因为刘老师是看娟儿姨选的。
8: 对，
0: 娟儿姨是看大锁没选哪个，他选哪个。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请准备。
3: 别着急，这刚开始呢，这搁这。
4: 把我的钢琴拿过来。
3: 什么钢？哇，
10: 妹妹，你要的有点太多了，我们这没有。
4: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是假的。哦，
6: 大锁。
3: 哎，等一下，你没有反转吗？走了。你拿笛子给他了，对不对？
11: 我来。
3: 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跟扛扁担似的。
6: 完了，他也是假的。
7: 骗子，
6: 全军覆没。
3: 哎，你看我猜对了，他肯定是吹点别的。
6: 葫芦丝。

0: 那不对，他还应该会吹笛子。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吹笛子。
1: 你要不先学一下呢？
0: 哎，

0: 所以能够吹响1.6米长的竹笛的是我们的一号，欢迎您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祝奎，我是真的能够演奏1.6米长的竹笛。
0: 这是您的记录吗？吹1.6米的，有试过再长的吗？
1: 有，
0: 可以现场表演吗？
1: 可以的。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很 mini 的笛子。
0: mini 呢？
1: 这
0: 儿。哦，这儿呢？
2: 啊，这儿呢。
3: 说 mini 的是这么 mini 啊？
1: 这个叫做口笛，是目前最小的笛子。哦。
4: 哦。辽宁的早晨。

0: 哎呀，好听哎，真的像来到大森林里一样哈、啊，而且它的指法和普通的笛子完全不一样了哈、啊。
1: 是的，啊、嗯，这个音准完全需要靠手指控制这个按孔的这个，
0: 有点难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哈。来，现在我们的全场的目光已经被身后这个叫什么笛啊？龙笛啊，还叫什么？
1: 对，这个叫龙笛。
0: 它的长度大概有？
1: 这个大约是3.6米长的。
0: 3.6米。哦、嗯，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龙笛的音色哈。
1: 请您帮个忙。
0: 来。

0: 我的妈！我刚才一口气都不敢喘，真的，我就跟着他一起那个。
1: 所以我看懂了，这个龙笛好像得是大家共同表演。
2: 是的，
1: 那也谢谢几位。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低频一响起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皮有点抬不开了，好像有一种这个催眠的作用哈。所以这会不会就音乐其实是和我们的作息啊、生理它冥冥之中是有一些关联的？
2: 在这个《黄帝内经》中间就有讲到，叫这个宫音入脾。如果我们早上7点到9点，晚上7点到9点多听，哎，这个宫音的乐曲呢，对我们的脾胃呢将会有好处。
1: 所以刚才这个大的这个龙笛，其实更多它的音色，其实是让人可以放松。
2: 哎，对的，
1: 是吧？有这种疗愈的感
2: 觉。对对，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1: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台上给我们的展示哈，也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音乐和疗愈之间的关系。再次谢谢您。来，我们看看这一环节，有哪几位猜对了？龚允熙、刘和刚、黄小娟三位的得分为1000分，大锁战队。

0: 500分，暂时落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希望各位再接再厉。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2: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3: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0: 看这个画能看出是粉笔画吗？哎
4: 呀，画得这么好啊。
0: 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哈，画得很棒。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咱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当 AI 画图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最常见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惊艳的春天，被网友盛赞为妙笔生花。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全是硬功夫，没有长久的练习根本无法驾驭。请问台上的粉笔画是哪位隐藏者画的？
0: 我们看这三位的气质，这个形象，谁更像是这四幅画的作者？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6: 问三号吧，你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天赋的呢？
3: 因为我一开始就比较喜欢画画嘛，我从小一开始学的儿童画，慢慢变成国画和素描。
6: 你从小，今年几岁？
3: 我今年13岁。
6: 13岁。
3: 因为我是从4年级开始接触粉笔画的，一开始我就画一些花草呀什么之类的，后面我想，我觉得我可以画一些其他的东西。哦，
6: 明白。那同样问一下另外两位这个问题，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
7: 是这样的啊，我是我们洛阳粉笔厂的厂长。
0: 那您认识天津火柴厂的厂长吗？
4: 你也不会是他奶奶吧？这是。好，继续说。
7: 啊，由于这个多媒体啊融入学校，因为高科技发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销售啊下滑，库存呢积压。我就利用我们厂有黑板有彩色粉笔这个优势，我就开始学画画。后来呢，我画的就越来越好了嘛，在一块黑板上我能画上花草树木，也能画上人物呀房屋呀，这个排比相当的漂亮。后来我们员工啊就给这个黑板呀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厂长的彩色粉笔画。两块黑板挂到我们厂的大门口，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彩色粉笔还是有用处的。结果呢，路过的学生看见了，他们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一夜爆红了，点赞量呢超过了500万。哎，这样啊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彩色粉笔。现在啊我们厂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恢复正常了。
0: 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哈。哦，
6: 来听听一号，您是怎么接触到这粉笔画的？
1: 我是贵州贵阳观塘湖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我画粉笔画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学生教学做示范。啊，
8: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画那个凤凰的时候，这个构图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1: 步骤的话就是我先会把它的大型用白色的粉笔先画点把它定位，因为粉笔不好擦。定位了过后，先从它的身体再到翅膀再到它的尾巴画了第一遍过后，我会对它的羽毛进行加工，才显得更逼真。
8: 为什么不好擦？不是拿粉板擦一擦就
1: 因为擦了过后，粉笔画一般都是一次成型，擦了过后会很花，画了过后就影响画面的效果。
4: 哎，那对不起，我插一句，二号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7: 对，我也是这么画的。我画这个松树吧，我都是先把它的枝干。
4: 那三位不是您画的是吧？
7: 这不是我画的呀，都是我画的。但是这个松树，我最爱画的是松树，我最早学画的就画，然后画的松树，最后我才画的凤凰。
4: 您觉得画凤凰最重要的？
7: 画凤凰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框架哈，我都学了好长时间。
0: 所以你喜欢松树，因为它好画。
4: 好画。
7: 对，我觉得这个最好画了，它枝干好。
4: 那谁呢？小姑娘，你觉得奶奶说的松树好画吗？
3: 好画，确实好画。
4: 为什么？
3: 因为它树的枝干完全就是凭感觉画的，
0: 长成什么样都行。
3: 对，是。
8: 我继续先补充问一号哈。那我看您这个粉笔画的颜色跟我们上学

0: 接触到那个粉笔的颜色其实不一样，这是什么特殊材质吗？
1: 这个粉笔的话是我们有的网上淘的，有的是可能是专门那种厂家针对画粉笔画生产的粉笔。
2: 但是它应该不可能和那个丙烯一样不能调颜色吧？
1: 一般来说不能调，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粉笔来叠加，它会变色，也会达到这种绘画的效果。
0: 哦，那粉笔有的时候它画着画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颜色变浅了，暗淡了，你怎么保证它依然这么鲜亮呢？
3: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
0: 好好好，
3: 因为
0: 皇上您说您说，
3: 大家别笑啊，因为我是做粉笔的，我知道这个你要想增加它的硬度还有不让它褪色的话，你在做粉笔的时候要加上粘合剂。
4: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我看那个凤凰确实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不是你画的画里面最难的一幅？
1: 不是。
4: 不是，那最难的一幅你画的是什么？
1: 我
4: 多长时间？
1: 最难，这个凤凰的话我画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哦。最难的是我们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画的哪吒的那个场面，
4: 用了多长时间？
1: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4: 哦，最长的就一两个小时。
1: 对对，因为粉笔画的话，我上课要做示范嘛，五六分钟就要示范给学生看。
4: 嗯，明白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啊，那凤凰你画多长时间？
5: 差不多画了两个多小时左右。哦，
6: 好的。一号老师，国画和油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区别都是从用料和它的构图还有意境来上讲有区别。
6: 三号小姑娘，你知道什么是点什么是线吗？
5: 知道点线面黑白灰吗？
6: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哪个更强调点哪个更强调线吗？
5: 其实他们的话就是也没有强调点和线，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讲究立体感，我觉得国画油画都比较强调面吧。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谁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7: 我觉得大家都会选一号。
6: 三号太小了，他真的有这么有时间吗？
4: 二号故事编得太好了，编得越像我就觉得越假。
0: 我们这回比较统一。
2: 来吧，认为场上的三位谁是台上的粉笔画的作者呢？三二一，请按键。
0: 二，
8: 啊，选厂长。
0: 厂长一个抱歉的表情，什么意思？哎呀，
6: 厂长，对，你真不是啊！
3: 我谢谢。
2: 人家谢谢。
3: 你就放心吧，你。
6: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难为我。
2: 为什么选了二号？
6: 一号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他。三号小姑娘吧，我也不能否定她。不能画成这样，但我总觉着，八岁学画画，今年十三岁，五年的时间。
5: 六岁学的画画。
6: 哎，那你刚才咋说四年级呢？
5: 四年级是开始接触黑板画。
6: 完了，我还想八岁五年，我想算了，不管了，我就觉得厂长虽然没学过画画，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他依然能完成他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以实现。
9: 刘和刚老师，我现在怎么觉得您在自己说服自己？
2: 黄老师，
4: 我刚才啊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里面，你像其他的啊祖孙那个视频到处都可以找到，唯独这个粉笔画的视频你很难找，肯定是专门老师拍的。我又看了三位的手，那个手很白皮肤，就是我们这个贵州来的老师。所以我就坚定地选了一号。
2: 哎，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8: 对，
2: 那究竟他们有人选对吗？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现场作画。
6: 哎，大姐，你一定要画好啊！
8: 一号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感觉他那个表情啊。
6: 我跟你说，一号肯定不是，先拿了个红的，又拿了个蓝的。红配蓝讨人嫌，你咋能这么画呢？
0: 刘老师开始说服自己。
8: 方哥，你在三号前频频点头，
2: 因为他现在作画的那个方式完全符合了刚才你讲评价一号的，就是点和线。他一直刚才在画点，然后连那个线。
8: 我们小时候美术课真的就是老师先拿那个白粉笔， 描一个点，

0: 行了之后用彩色粉笔描述那个点连成一个线，就完全跟刚才一号说的那个一样。
1: 说实话，我看到二号厂长的这个作品我还挺感动的。
2: 啊，真的？
1: 仅仅一面之缘，仅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嘉宾，但是您现场临摹出了他的造型。
0: 不会了。
1: 哎，就现在通过就是大家就盲看他们的动作包括创作的状态，你们觉得几号像？
0: 现在如果看创作状态，三号最像。
1: 二号厂长不像吗？
0: 厂长感觉在记考勤。哎呦，
1: 你把这个模特的最显著特征已经画完了。
3: 我跟你讲，绝对是二号，气定神闲。
1: 差不多了哈，老师。刘和刚啊，要不然人是厂长呢，为什么人家过去的这个工厂然后卖的粉笔销量不佳，
0: 对，
1: 在厂长的创作和带领之下起死回生再创辉煌。那咱们就把您的作品给刘和刚展示一下。三二一，
0: 好。哎呀，
4: 杨帆你是最棒的。
1: 现场观众你们都笑，我就实话实说，就这幅画在他们三个人当中画的是最好的。
5: 那当然，刘老师你没选错吧？
3: 我相信你。
1: 我看其他的画完了吗？妹妹画完了吗？来，小妹妹的这个作品也画完了。首先我觉得学生在作画的时候跟成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过这幅画见证到了他心中的那份爱和美和美。哎，哇，
0: 还不错哦。
6: 杨帆啊，这个画的比那张更像你。
0: 哎，你别说，这个还真挺有点艺术性，
4: 画挺好。
0: 来吧，一号，让我们开心一下。
1: 来吧，看了这个啊啥啊？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可以提前宣布了，本局获胜的是刘和刚老师。
5: 谢谢。
1: 来吧。哎，所以真正画出台上粉笔画的就是我们的一号美术老师啊。也谢谢其他两位，请台下休息。一号老师往前一步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关上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我叫邓孔学。
1: 这个邓老师很厉害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据说之前是数学老师。
7: 是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学校工作嘛，我们学校特别差数学和语文老师，我就选了数学。后面我又去自学了数学的所有科目，也考了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后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转为美术老师，现在又是一名美术老师。
1: 那现在是教数学多还是教美术多？
7: 现在的话是专职的美术。
1: 为什么会用这个粉笔来创作？就现在和学生交流教的更多是粉笔画吗？
7: 很多孩子其实在学校他看 PPT 的话看多了，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有一天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就拿着粉笔，我说哎，今天我来画啊，你们来看来欣赏。突然他们就感觉很高兴很认真，我觉得我要坚持这种方法，
1: 就是为了教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无形当中把自己的美术功底 也锻炼出来，
7: 主要是为了教学。
8: 杨帆，我插一句，那个视频问问老师是他吗？
7: 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我，平时我就会记录分享给大家。
1: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制作精美的 PPT 还是邓老师笔下用心去绘制的这样的版画画出的作品，最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老师的用心，这一点就足够了。就再次感谢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7: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和龚运熙战队，各自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500分。刘老师，哎，目前您暂时落后哈，1000分。不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第4轮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0: 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2: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3: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演唱。
0: 高中演唱。
3: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高音演唱。哎呦
4: 我天！我觉得大姐应该是高中老师。
0: 来，那刚才讲到了合唱团的信息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5: 合唱的灵魂在和声，和声的底色在高音。作为合唱团的音乐旗帜，高音声部以明亮清透的音色赋予旋律鲜明的层次与色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0: 来，那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先声明一下立场啊，哎，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哎，
7: 我也是，这题我申请刚哥先提。
6: 刚哥选啥我选啥，
4: 那直接选吧。
7: 这么笃定了吗？
6: 真的吗？你听他们高中演唱就能。
0: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刘和刚，您参加过合唱团吗？
4: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了四年大学，唱了四年合唱。我们每周三的上午9点要唱到11点半。
6: 那刚哥您先问，我们跟您走了。
4: 比如说第一位帅哥，在合唱队里边除了高声部还有几个声部？
8: 还有中声部和低声部。
4: 低声部里边还有两个声部，都叫什么声部？
8: 男声部和女声部。女生一般是没有低音的，基本上都是女中音，然后男生……
4: 那你应该不是了。来，大姐，女高音里边分
3: 两部，我们是老年的艺术团的，就是一个高音一个低音。
4: 这是合唱团吗？
0: 没那么花哨啊，
3: 也没那么花哨的，嗯，对。
4: 那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的问题，行吧？就是在高音声部里，男高音还有一个声部叫什么声部？
0: 哎，一号想回答啊，但是不让你回答。哎，
4: 没事。
8: 我可以回答吗？
4: 回答吧。
8: 还有次高音声部。
4: 但你知道次高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男低音还有两个声部呢？
8: 可能是我们的合唱团现在还没有高级到那种程度。
6: 大姐，你是大连人不？啊，果然，我一听他这个口音就知道是老乡。啊，
3: 对，是老乡，是大连的。
6: 你别紧张，我用家乡话跟你唠唠。你是大连哪嘎块的？
3: 我是大连金石滩的。
6: 咱这个合唱团是什么个组成啊？
3: 我们就是退休以后啊，就是包那个班，艺术团的团长吧，就觉得我唱高音挺好的啊，就完了，就说就我
6: 就是加入了，纯靠天赋是吧？啊，
3: 对，纯靠天赋。对啊，
6: 您这退休之前是干什么的？
3: 就是我们就是海边的打鱼的。
6: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同样问题问问一号二号，您是哪个合唱团？
9: 我是同声合唱团。
6: 哪里的同声合唱团？
9: 山东烟台的烟台梦想合唱团。
6: 怎么选上高声部的？
9: 我学唱歌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老师跟我说我的音域宽，说让我可以去接触一些那种高音的歌曲，然后尝试了一下，我就感觉哇，我高音歌其实比那些低音歌唱的好啊，然后我就一直就唱高音歌曲。哦，
4: 你几岁？
9: 我今年14岁。
4: 14岁变完声了吗？
9: 变了一半没变完。
0: 应该是正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4: 正在变声期。嗯，
9: 对。
6: 一号，按照你这个颜值，你完全可以单干呢，为什么进合唱团呢？
8: 我是属于大学里面办的合唱团。
6: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
8: 在中国音乐学院。
4: 哎，你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8: 对，是的，老师。
6: 提人。刘老师跟他提个人看，这
4: 不是聊人没用，他是哪个声部的不决定不了。
0: 黄老师唱歌也很棒啊。
10: 我一直在琢磨这三个人啊，这个一号呢就是太帅了，他不一定是合唱团的。二号的小朋友呢就听着就是变声，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大姐呢，三号感觉不像唱歌的，所以我就在琢磨，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们呢。
5: 黄老师，那个大姐不一定更接近唱歌，但是她那个位置更接近沈阳。啊，
10: 对对对。
4: 二号小同学，我问一下啊，你参与的合唱团里有多少人？
9: 我们是200左右，但是跟我一起唱歌的，也就10个人左右吧。
4: 那你练那个发声的过程当中，你是 RAEOU， 你会用哪个用的更多？
9: 这个我好像没

0: 那你平时练什么？
1: 我直接练歌，就是练那首韩高音的那种歌，
2: 就是实战，
1: 自己悟。哦，
3: 我问问一号，你加入合唱团最近排练的五首曲子是什么呀？
4: 我们通常都是排一些西洋的和民族的歌剧，然后我们的曲子都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用民族啊美声的方法去唱流行歌。
2: 你解释这么多是怕我们龚老师听不懂吗？你爆出五个来。
5: 你看他现在说的是歌剧片段，他不是合唱。
4: 很多歌剧片段他甚至都没有名字。
3: 但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他哪怕就是歌剧当中一个选段，他要演出的时候也会报个名字，他不可能说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是什么什么选段没有名字就直接让你们上吧。
4: 我们通常都是演一整部剧。
3: 我看刘老师的表情可不太对哦。
6: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特别适合做主持人。
2: 哦，把那牌给我。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有可能是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那我们现场四位探侦大人准备投票。
5: 十几个人形成不了合唱，人家题目是合唱里唱男高音，
7: 我肯定能选你，信不信？
3: 刘老师，我就等着看您的票了。二号，
2: 连 R E I O U 都不会。
8: 刘老师，抱歉，我不跟了。
5: 哦，你怎么不跟着刘和刚走呢？
3: 因为我这儿有个男生，他说他就是合唱团唱男高音的。嗯。觉得二号刚刚答题的一些思路不太对。
9: 玉馨，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出的这道题明知道刘和刚老师在，我们还是要出声乐的。您想想让他答对我们多没面子。
2: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选择的理由。
8: 首先，我们大连那个有两个老年的项目，当年在我们那个大连电视台特别火，一个是老年模特队，另外一个是老年合唱团，当然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我觉得这是有优良传统的。越是在海边，他就是放声高歌的可能性越大，相信他一定有这样的绝活。
2: 嗯，黄老师，
5: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秋宝。
9: 您现在算是地理答题。
5: 他可能越是真的，他越紧张，他就是心里揣着小兔子，他是那真的还不能暴露。
2: 刘老师，
6: 因为大姐呢，你说你在合唱团唱高音咋能上来就说错呢？我觉得就是没背下来。一号呢，我觉得现在中国院里面唱合唱可能很少，说实话，特别是民歌唱合唱，他们有声歌系，唱合唱基本上是美声，童声，他就很简单了，因为他没有完全变完声，或者在没有变声期的过程当中，他唱高音区是非常好唱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声音上的装饰，所以我选择了他。但愿是你哦。
3: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
2: 好，四位探侦大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一号唱的也不错。
1: 啊？童声啊？
2: 啊。
3: 哎，
4: 老师们，我是男高音。
2: 但你，
4: 但是，这个合唱团不适合我。
0: 别吓唬我，
4: 我是假的。
2: 再见。合唱团的事别造我，我是假的。哎呀，
5: 我才是真的。
0: 你是最棒的。

0: 太棒了，谢谢孩子们。你们这段表演啊，让叔叔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的一种偏见。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如果身边其他的队员们可能淹没在人群当中，淹没在音色当中，但是我直到看了这位小朋友的表演，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完全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1: 太给劲儿了，
0: 你要用你刚才那个状态，你叫什么名字？
2: 亚欣。
0: 你今年几岁？
2: 六岁。
0: 这个表演状态这是老师教的吗？他就这样。平时也这样？
3: 对，平时就这样。
0: 平时的表演是在烟台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剧场啊电视台呀、啊、还是有其他的表演的场所？
3: 我们表演呢就一般都在烟台的街头巷尾啊唱给路人听，而且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情绪被感染到就会过来一起唱啊。
0: 哎，那我就想问了，加入合唱团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我的性格就有所改变，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4: 不是龙哥，你怎么还请我抬头？
3: 我从开始唱歌我就发现我融入到这个团队里，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
0: 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发现有什么变化？
5: 我自己发现我能唱得更好了歌。
6: 你唱一个，唱一个来。
3: 啊，我每次。

0: 谢。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要是唱儿歌，唱小燕子也是这个表情吗？你可以给我唱两句吗？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妈，这老虎真凶啊！
3: 他这个唱的是对的，啊，感觉都唱。可爱啊，
0: 哎，真好。
3: 希望通过合唱，希望通过音乐，你们能够找到快乐的自己。希望你们歌可以唱得更好，学习学得更好，更棒，好吧？
1: 谢谢，
3: 谢谢。今天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嗷，爱家人。
1: 谢谢老师。
3: 好了，同学们再见。
1: 好，谢谢老师们。
3: 下次再见，还想来呢。
1: 再来，再来。
3: 下次再见，好嘞，再见，哎。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熙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刘和刚战队6000分，黄晓娟战队3000，大锁战队2500分。没关系，因为按照我们的游戏的赛制，我们最后一轮分值最高。哎。每一组都有逆袭的机会，我们第五轮游戏的分值为10000分。好，最后一轮的竞猜，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5: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6: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3: 来，球宝还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料给我们补充一下？
7: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千年城墙的屹立靠的是一代代修缮者用双手托住了岁月的重量。他从事长城修缮工作20年，熟悉长城修缮的规范与工艺。朋友评价他痴迷长城，他却说因这份痴迷而幸福。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修缮长城20年？哇，
3: 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场

0: 可以提问了。
1: 首先想问一下一号，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到修缮的标准？
2: 墙体倒塌，或者是城砖掉落，或者是这个倾斜的同时就会去修复它。
1: 那我就问二号一下，您修过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3: 就在建寇长城这段叫鹰飞倒仰，这个墙塌了40米，哦，大石条塌下去，在悬崖峭壁上，
1: 好家伙，
3: 70-80度，
1: 嚯，
3: 终身难忘。这个些大石条都500-600斤，人抬不了，用骡子驮也驮不了，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3: 后来我让工人用卷扬机穿树单走直线，经过7次的倒运，才把它复位，150多块。
1: 哦，好家伙。
4: 我问一下三号，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是44岁。
4: 一号的这个，
2: 我今年也44岁了，哈哈，
0: 我今年也44岁。
4: 那个应该叫叔叔啊，您
3: 七十，
4: 您修缮长城到现在吗？
3: 对，修缮，我48岁开始修长城，
0: 就到68嘛，
4: 68。
6: 我想问一下三位啊，哪一年国家提出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2: 1987年。
3: 1984年。
6: 您呢？
5: 1987年。
6: 肯定是80年代。我
0: 你也不知道是哪年是吗？
4: 我以为您一下就有答案了呢。
6: 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但是他们仨都说对，都是80年代肯定的。三号，我想知道你们是自发的去修长城，还是你的职业就是修长城？
5: 我之前修长城以前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在这个2006年，我是师傅带进来的。
6: 哦，刚好是20年。
5: 哎，对，刚好是20年。
6: 那二号的老师傅，您是自发的修长城，还是工作委派您去的？
3: 我们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从事古建筑修缮的。2004开始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叫黄石长城修缮工程。哦，
4: 三号修的是哪里？
5: 我修的是怀柔慕田峪长城，还有水长城。
4: 一号呢？
2: 我从小就出生在长城脚下，我修的那道长城是我们榆木岭长城至青山关这道长城。
4: 这是哪儿啊？
1: 唐山。
2: 唐山市黔西县。修长城需要什么基本步骤？第一呢，先把长城上这个草先除了，把这个散落的长城城砖给它收集起来，再去这个把这个剩下的这个砖给它砌在长城上，让它保留这个原始的风貌。
4: 二号叔叔您呢？
3: 首先你得了解图纸，按照施工方案去进行修缮，对坍塌的归砌，对歪闪的要拆砌，尤其上边这个排水不畅的部位得把它解决它脱水的隐患。
4: 三号呢？
5: 修长城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呢最小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第一先清理现场，之后我们再搭建的这个安全设施钢筋铁管，最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报告上交给这个上级有关部门检查这个长城的质量，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序。
4: 谢谢。
7: 二号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修缮长城主要有哪些问题？然后不同的问题又分别用什么材料？
3: 是这样，我们修长城呢，总体的有一个文物建筑修缮原则，叫四源原则，就是说你在这个文物修缮的部位、修缮点，要坚持呢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这样原则。
7: 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您，修复长城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呀？
3: 修完了像没修，
7: 就是修旧如旧。那大概我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是长期在户外吗？
3: 长城修缮呢，是由每年的4月到10月底，冬天是不能施工的，因为它冻。哦，
0: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谨慎判断，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正的长城修缮师？
8: 我觉得三号就比较像
7: 修一些普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
1: 一号他那个肤色呀，是最像在一线修长城。
4: 刚才叔叔讲了一个叫四个原则，我就一定是二号。
6: 我得跟他们两个摁不同的，哪怕是错了。
1: 娟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
0: 来吧，三。

0: 二一，请按键。
1: 我们所有人统一意见，
2: 二号。
3: 也选二号。
4: 我们肯定不能选二号。
0: 三号哪里人？
5: 我是北京延庆人。
0: 焦二爷，这是北京怀柔的，北京延庆的，
3: 那是唐山的。
0: 河北唐山的，
4: 河北唐山，
0: 距离沈阳最近的是唐山。
4: 九门口是在你那儿吗？
6: 九门口离我们的特别近，
4: 离你那儿近。
6: 对，
4: 我就选你了。
3: 那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选三号了。
0: 好，首先头两位可能他们更主观的是想要选二号，理由是什么？龚玉溪。
1: 因为我觉得长城是属于文物嘛，它这个修肯定是要有一定科研背景的。二号老师他刚刚说他原来就是文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0: 刘老师，
7: 叔叔讲的这些关于修复长城的这些经验和基本步骤，我觉得叔叔应该是真实的。
0: 好，黄老师，
4: 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又离九门口很近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号。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他可能在长城脚下生活，他那自发的那种爱国热情就是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
0: 好，究竟三位谁的工作是修缮长城？那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5: 哎呀，走了。
4: 到底是谁呀？
6: 我在榆木岭长城上工作了20年。
5: 我在慕田峪长城工作20年。
4: 这也20年。
8: 我在怀柔明长城工作20年。
0: 都工作20年，谁是真的呢？
6: 谁呀？长城上的砖角少一块我都能知道，我是长城守护员。
4: 守护员不是修缮。
9: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a long distance defending bulwark。
5: 我是长城英文导游员。
8: 我对长城有深厚的感情，我修长城已经20年了，我是真的。
0: 所以真正修缮长城的就是我们的二号老师，同样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哈，谢谢帮我们完成了这一环节的竞赛的任务。来，二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程永茂，今年70岁，从2004年到现在，在保护长城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0: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修缮长城工作的？
8: 我是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行当里边叫八大工种，叫瓦木杂石土油漆彩画壶。修故宫的瓦匠瓦座的，我是第16代的传人。
0: 你有记忆吗？就是这20多年都重点修复了哪些区域？
8: 目前长城修缮有2种。一个叫门票的长城，景区
0: 长城，
8: 景区的长城做的是叫日常保养。你像慕田峪，西水峪，就这个啊，这叫日常保养。
0: 这都之前您参与过修复的。
8: 对，另外的一种叫遗址长城，就是未开发的长城。现在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文物，要对它进行叫急诊救命式的抢险修缮。让他能传承下去。
0: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老师，以及和程老师一样一直在默默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匠们。那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啊，要送给程老，也祝程老身体健康哈。
8: 谢谢。
0: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您。
8: 谢谢。
0: 节目在这一轮竞赛过后也到了最后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就是，在这里要祝贺龚玉溪战队18000分成为了本场的冠军队。那最后时刻有请龚玉溪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台领奖。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再次祝贺以上的观众，在这里他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钟韵希是冠军领队，请发表获胜感言。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就把这个好运带给了大家。咱就啥也不说了，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4: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您就有机会获得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的机会啊，不仅来参与录制，还有可能登台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松骨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松骨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
8: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9: 爬爬楼梯。
10: 心跳也从容。

0: 好吗？
1: 纹身民族唱，
2: 小学音乐老师，原创音乐人，
0: 北京大学的保安员，
3: 不知道以为你是汉服社的呢。
0: 考不上他，我还不能上个班了吗？
4: 播放量有2亿多呢。
3: 要这样的老公干嘛？
4: 他回家的那两天，我啥也不用干。啊、
5: 你没去都没去，
1: 混迹在各大公园里。你摸我这啊？
6: 有人要花高价买这首歌，
1: 最高的一家出道600,000。这份简简单单的美好，千金不换。
6: 母亲只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角色。
4: 永远不要用一个标签给自己贴住。
7: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林，欢迎各位的到来。马上进入今天全新一场挑战，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在开始答题之前，我要打乱他们的顺序，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记住现在他们的位置。好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各位。好了，各位选手请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自古以来啊，音乐就陪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我身边的八位带着他们对音乐最最真诚的热爱来到了我身边，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石油大学音乐系的学生，我叫梁承旭。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爱唱歌的外卖小哥，我叫梁春雨。
4: 大家好，我是以歌会友的自媒体博主郑佳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唢呐专业的学生孙爱爱。
6: 大家好，我是爱弹琵琶的北京大学保安员赵宇宁。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芒景小学的音乐老师，我叫倪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攀枝花市爱唱山歌的火锅店老板戴泽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汕头的全职宝妈，我叫江美玲。Hello，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咱们看看首先出场的将会是谁？
2: 中间
1: 有何人的？
2: 对，中间。
1: 来吧 ，C 位，走你。我觉得这个 C 位他已经快要成
10: 为。大家都选择中间那个。
7: 对 C 位的向往
4: ，C 到出位。
1: 来吧，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可能是你，
6: 别是我。
1: 率先出场的是五号，五号，第一个出场，祝你一马当先，
6: 谢谢
1: 谢谢，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妈呀，吓我一跳，就这么
1: 老师好
0: 欢腾的冲出来了
1: 哈。对，太开心了，我没有想到第一个是我。
0: 哇，你是个好活泼的女孩子呀。
1: 谢谢谢谢。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9: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广东汕头的爱唱歌的全职宝妈，我的名字叫江美玲。谢谢。
0: 有多爱唱歌？
1: 就超级爱，每天都唱，
0: 停不下来。
1: 对，我爱到就是把自己唱歌的视频发到网上，让大家看我唱歌。
0: 那你就来对了，我们这就是个猜歌的节目。
1: 但是我也有一点心虚，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嘛，老大4岁了，老二1岁了，我相当于是3年抱俩，一直在带小孩，没时间听歌。
0: 他其实就是在秀自己的幸福，感觉到了吗？今天他来我们这里猜歌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跟我们讲一讲他跟音乐有关的故事，跟家人跟宝贝有关的故事。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赢到更多的奖金，给我家小孩多买点奶粉。
0: 可以，行，会选择哪个呢？
1: 我选我小孩吧，选龙。
0: 好，龙请准备。五号门。
2: 哦，也可以。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侥幸歌，是不是？什么？
1: 啥？
2: 歌名叫
0: 把耳朵叫醒，
1: 这怎么知道的、啊、
0: 这就是真会，那就是人家真会。
2: 好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把耳朵叫醒，
2: 回答正确
0: 是吧？

0: 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欢迎杨明琪，把耳朵叫醒。这首歌的原唱是
0: 金海心啊，
2: 金海心老师。
1: 好，谢谢杨明琪的演唱，谢谢。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那我就好奇了，你唱歌是什么风格？
2: 我唱歌没有风格，但是我可能嗓门比较大。
1: 那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2: 我唱一首加到过网上的一首，这个歌播放量有2亿多呢，2亿多呢。哇，
1: 2亿多播放量！
3: 想你的夜，
2: 点赞量差不多有900万吧。但是在电视上看，唱有点紧张，来一下啊！嘿嘿嘿。

0: 确实厉害。
1: 谢谢，
2: 好听的，
3: 感情很足，
0: 声音很厚实。
1: 因为我老公啊，他是做地质工作的，他是个地质队员，所以经常他是出差上野外，所以他经常不在家。然后我在晚上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的时候，就
2: 孩子还能睡着吗？就是每一个想他的夜里都会唱想他的歌。
1: 对，是的。
2: 老公他多久回来一次？
1: 一个月回来两天这样子。
2: 一个月才回来两天，要这样的老公干嘛？要这样的老公干嘛？两天啥也不用干，你就把他捧上天了？就那两天，你得把他当一个月来使唤。
1: 夫妻之间就是互相理解。
2: 我收回我刚才的言论。特别好，为你加油。
1: 谢谢。
2: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继续前进。
2: 牛、虎。
1: 要数字小的阿姨。
4: 虎，
1: 好虎，我听着阿姨的。
2: 来，虎，请准备。
3: 真的，谢谢阿姨。
1: 来自阿姨的宠爱。
2: 来，请按响门铃。
1: 好有活力啊，蹦蹦跳跳的。

0: 噔噔，
1: 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号码会这么难啊？
0: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是这个吗？啊，它的名字叫什么呀？
1: 这是什么歌曲啊？谁听过？
0: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我觉得是好心情，李玟老师的歌。
3: 你确定吗？
0: 确定。
3: 那我就开了。嗯，好心情，
0: 好心情，
3: 期待开。
4: 感觉像11号门。
0: 起。
3: 回答正确。

0: 欢迎吴映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谢谢吴映香，加油，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4000块钱，
2: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可能好一点。下面来，no， 英语都飙出来了 ，no，
0: 换一波，观众，这波观众没法跟我配合，
3: 配合。
0: 牛，请准备，非常牛，哇，太好了，排雷了，排雷了，排雷了。作为一个妈妈，作为孩子的一个表率，我们祝福她勇敢地走向12号门，12号门。 请按响门铃，
2: 这就去了，他去了，
0: 我想动他呀，这我肯定打不出来，我差一点就被他带进去了，我感觉，过不过？动，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动起来，好嘞，接下来你要继续选择了，选择哪个？好。 请准备，3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噔噔，什么东西？
1: 你们的曲库是插的？
2: 对，我们知道，你不知道？
3: 你重复一下刚才的旋律。噔噔噔噔噔
2: 噔。哦哦哦！这个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0: 老了。
1: 歌名叫做
0: 时间都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哪儿
0: 他好严谨，好严谨。
1: 好，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赵鹏，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在闯之前，我想带大家看一段他的视频。
1: 那个是我宝宝。
0: 你还捂住他的耳朵是吗？
1: 对，是，他就是我们家的卧室里面。
0: 那你还真的是从卧室到央视啊，特别好，特别洒脱哈、啊！我觉得那个形象虽然不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你那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那个你也很美。
1: 其实我在拍这个视频之前，我胖胖的、肿肿的，那时候小孩还很小，可能6个月吧，就整个人是很不自信的。我们家又是租在1楼的房子里面，没有光线可以进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一只小老鼠窝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带小孩一样。然后通过拍视频唱歌，就越来越多的人去鼓励我，全职妈妈他们会给我留言说，哇，你好棒，你做了我想做不敢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是上大学的、上高中、初中这样的小弟弟小妹妹，他们会给我留言，我好像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妈妈的影子。我感觉我的妈妈每天都是在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在操劳。我在这个视频上看到你之后，我感觉好像看到了她的另一面。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你永远不要用一个标签给自己贴住，要勇敢地走出去，去尝试，你想做什么就去试一试。这个过程一定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首先我勇敢地迈出去那一步了。
0: 一定要鼓励我们的妈妈们，就是看到她们更多美好的一面、勇敢的一面、多彩的一面、发光的一面。
1: 是的，
0: 而母亲只是她人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已。
1: 对，
0: 希望我们好好的去拥抱不同的她们。好吧，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那这一次我就想选一个马了，因为这个是我老公的生肖。
0: 马，请准备。9号门。哦，
2: 这也挺难。
0: 请按响门铃。
1: 好难，一个老公。

0: 妻者风生水起，不是爱老公者可能也是猜不透嘛。哎，确实
1: 你猜不透，那你猜呀，继续猜呀。
0: 就猜不透，这歌的歌名叫猜不透。
1: 歌名你猜不透？
0: 歌名它的名字就叫猜不透。
2: 太厉害了，
1: 歌名就叫猜不透，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晨曦。
2: 欢迎晨曦。猜不透，你老公猜得透吗？
1: 他很难猜透，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其实男生心里是向往这种开朗的性格，正好填补了他内心的那种需要。
2: 对，那你会向往他那种安静的？
1: 我不向往，我一点也不向往。我可不向往。
2: 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的人。
1: 对。
2: 那你们俩吵架吗？
1: 吵不起来。我有时候都想跟他说，我说我好羡慕别人家两口子能吵架。他说为什么要吵架？没必要，你干嘛把自己气成这样？
2: 然后你会更生气，就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行，挺好的，谢谢谢谢晨曦，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所以每一次你猜不透的时候，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们开心的时候。
1: 对。
2: 还有没有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
1: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自己带两个小孩的，没有老人帮忙嘛，所以包括我住院，就是去医院里面待产啊，生完出来之后伤口的处理啊，然后小孩坐月子，全是他一个人。我记得生小孩的时候，我们住的是那种三个人一个的那种病房嘛，我一个人在那里睡觉，我能够在我的病房里面听到他在那个楼梯间打呼噜，那一瞬间我听着他打呼噜在流眼泪，真的，我在想这样的男人我不能辜负他，不能辜负他。
2: 他对你是真的很好，那我们就祝你幸福，
1: 谢谢，
2: 永远幸福好吗？
1: 谢谢。
2: 特别好，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开，选择哪个生肖？
1: 选完老公了就可以选狗了吗？狗，因为狗它会旺嘛。
2: 来，狗，请准备。6号门。
1: 6号。
2: 3000元。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加油。

0: 太简单了，
1: 唱。
2: 前面我以为我会了，卡拉永远 OK，
1: 这不对了吗？
2: 不对了是吧？
0: 歌名叫什么？
2: 卡拉永远 OK。
1: 对了，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要不要继续前进？
2: 冲啊！
0: 你的决定是
2: 闯。
0: 好，漂亮，有勇气。选择哪个生肖？鼠、兔、蛇、羊、鸡、猪。
2: 我想选蛇。
0: 反正也是危机四伏，我们来看看蛇，确定吗？
2: 我刚刚听到了噔，不会是十面埋伏的噔吧？噔吧？噔吧？噔吧？你们听过十面埋伏吗？噔。
0: 哦，十面埋伏，然后就是十是吗？哦，
2: 可能、啊、
0: 也有可能，你可以换
2: 蛇，
0: 还是选它？
2: 对。
0: 蛇，请准备。
2: 十，不对，我
0: 十一号门20000元。
2: 两万，
0: 太刺激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老公，请赐予我力量。
3: 老公还能干这事呢？

0: 民谣风格的东西。
1: 唱。
0: 唱不出来。噔噔噔噔噔
1: 噔。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叫啥。
0: 那你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哦，这屋子里都没人知道了，这个只能求助了。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2: 来，我们看一眼她老公的表情，有点茫然。我测试一下啊，他刚信号没问题吧？你爱你老婆，你就点头。你特别爱她，你就狠狠点头。如果家庭梦想基金他一分钱没拿走，你来补偿，你就狠狠点头。
0: 这有点骗人了，经济大权在我手上。
3: 你
2: 这首歌你猜出来了吗？没有，这回摇头了。哦吼，那就换一种方式吧。
0: 原因重现吧。
2: 你一定要仔细听哈。嗯。原因重现。

0: 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不会是这个歌名吧？
1: 只要我不在乎，
0: 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应该是就没人能，没人能够伤害我。
2: 确定吗？
0: 对了，只要我不在乎啊，这个只能蒙了。只要我不在乎，我觉得这个好一点。
3: 我也觉得这听起来合理一点。
4: 我觉得这个不对。
3: 不对吗？
4: 不对的。
2: 这是你的答案。
0: 对。
2: 离正确答案有多远呢？
0: 有多远呢？
2: 一起期待。
3: 有很远。
2: 门。
0: 大。
2: 大。有没有可能出现惊喜呢？
0: 没人能够伤害我。
2: 大。吉。来吧，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一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小尼哥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道题的难点在哪里呢？歌名在歌词里出现了吗？
1: 没有出现过。
0: 歌名叫什么呢？
1: 万物盛开法则。太难了，这首歌
0: 太难太难了。
3: 但这首歌好好听啊。
0: 好好听，他学了，他在旁边一直在唱。
1: 对，
0: 完全不像一个刚刚丢了33,000的人。
1: 因为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对，因为这首歌它反内耗嘛，我觉得情绪都是自己选的。
3: 就是像我这样的宝妈其实很容易内耗，因为在小孩身上有时候我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比如说以前我可以出去工作呀，也不管干什么都好，我是能给这个家带来一点收入的嘛。但带了小孩之后，就老公一个人上班，是真的很容易内耗。所以我听了这首歌之后，我发现真的这首歌写得很好，只要我不在乎，这30,000多也伤害不了我。
0: 安慰自己，
3: 开心就好。
0: 事不由人，
3: 对，
0: 情绪是自己的选择。
3: 是的，
0: 而且你上来你都说了，很骄傲地跟大家宣布，我是一位全职宝妈。
3: 对，
0: 对吧？妈妈这个角色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它已经是一种职业了，而且它比很多职业都要辛苦。
3: 对，所以我想呼吁一下，就是我们的爸爸们，其实有时候不是你的老婆啰嗦硬要找你麻烦，真的他没有人可以看得见他，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给老婆多一点理解，多鼓励鼓励老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刚才呼吁你的你都听到了吗？
4: 听到了。
0: 呼吁你多理解他，是因为当他有脾气的时候，对你有不满的时候，你要知道不光是眼前的这些小事，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这种时候你哪怕什么都不说，就紧紧地抱住他，我相信他在你的肩上哭一会儿，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3: 是的。
0: 好好爱。
4: 是的。
0: 好好幸福。
4: 老婆我爱你。
3: 有眼光。
0: 我喜欢你这个回答，特别好，谢谢你。那我们现在要清零了，3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还是很开心认识你，
1: 谢谢，
0: 继续加油好不好？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挑战还在继续。他一己之力打开了1、2、3、4、5、6扇门，加油吧。
5: 那咱们接下来看看各位答题有没有眼光好不好？
0: 好。
5: 刚刚左边是不是来了？小左

0: 会带着谁来到我们身边呢？
1: 来了来了来了，
0: 接下来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二号。
2: 好，哦，
0: 强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1: 小尼哥，小尼哥，小尼哥，小尼哥，小尼哥！
3: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我的名字叫做郑佳慧。
2: 那你学什么的呀？是学美声的吗？
1: 我是学民族唱法。
2: 学民族唱法的。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给家里头添置一台大冰箱。
2: 好，那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加油，好吗
1: ？OK。
2: 选择哪个生肖？鼠兔羊鸡猪。
1: 那我就选猪。
2: 猪，请准备。哇，二号门，挺简单的，来，请按响门铃。

0: 水水连着我的心，雪不容豺狼来侵犯。
1: 阿姨快乐笑坏了。
2: 喜欢是吗？喜欢他什么？声音好听。
1: 谢谢阿姨。
3: 很难不喜欢。
2: 你也挺会讨阿姨欢心的啊。
1: 对，我周围就是一群叔叔阿姨比较多，一会儿我告诉你是为什么。
2: 还卖关子。歌名叫什么？
0: 骏马奔驰保边疆。
2: 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0: 嗯呐
2: 嗯呐。一起期待
0: 开门
2: 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谢谢，小尼哥好，弟弟好，
1: 欢迎上上。
2: 我总刷上上哥的视频，
1: 那你刷到过他的视频吗？
0: 我刷到过唱《强军战歌》那个。嗯呐，
2: 是我。
1: 你唱唱，现场唱给唱。
2: 请把心长城号角吹。

0: 我觉得唱特别好，就是这个语言吧。
1: 他唱的是维吾尔语的民歌，但是我一句都没听懂啊！我一句都没听懂，没听懂。我跟你说差在哪里？差在你没有吃我们新疆的牦牛肉。你要吃了我们新疆阿克陶的牦牛肉啊，那唱歌也好听了，跳舞也好看了。
2: 阿克陶牦牛肉好啊，
0: 吃了就都是阿达什。
1: 这个我得给上上，这个是我们阿克陶，你看从喀什空运过来的。这个是阿克陶的旅游纪念品，这个礼物送给上上。特别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惊喜好礼呢，是由我的家乡新疆阿克陶县文旅局提供的白沙山、白沙湖、木吉尼火山群、克州冰川公园景区、喀拉库勒湖联名套票，以及阿克陶的牛肉一份，送给我们的上上。
0: 谢谢，
1: 欢迎大家去新疆，欢迎大家去阿克陶感受那里的大美风光和人文风情。再次感谢上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0: 好，
1: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兔、羊、鸡。
2: 这就选鼠，我妈的生肖。
1: 鼠，请准备。
2: 可以，4号门。哦，
3: 他们把小号选完了。
1: 来吧，请按下门铃。

0: 唱美了呢，怎么还给？
1: 歌名叫
2: 《平凡的一天》，
1: 一起期待。开
2: 门
1: 大
2: 吉，
1: 回答正确，《平凡的一天》。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1: 4000元。
2: 4000。
0: 来说吧，你跟大爷大妈那是咋回事？
1: 因为我总混迹在各大公园里边，公园里边去给叔叔阿姨们唱歌去。一开始就是我唱，然后等到有一天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唱，那我说，哎，阿姨你来唱，我给你指导。
0: 哦，你还给阿姨指导？
1: 对，我就免费给阿姨们在公园里面指导，然后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我说你摸着我，摸着我这，哎，
0: 为什么要摸着你？
1: 这个丹田这个地方它得动，然后你才会有歌唱的时候才会有气息的量。
0: 模拟一下，
1: 哎，叔你摸我这，叔你摸我这，
0: 叔，
1: 叔你摸我这，小尼哥你摸我这啊，这个

0: 挺有劲儿。
1: 来，你唱一
0: 下。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2: 那是我妈曾经也是歌剧演员、我听说你爸也是唱歌，
3: 爸爸挺好唱，
2: 有你唱的好吗？
3: 爸爸肯定没我唱的好，
2: 这么不谦虚啊。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有兔、羊、鸡，十二，
3: 那就兔。
2: 兔，请准备。七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三。
1: 哦哦，我被一阵风吹在这里，你就替我摘朵，索麻花走吧，索麻花走吧，我好想去这座大山，索麻花。啊。
2: 听错了，应该是听错了。
3: 你再从头唱一遍。
1: 我被一阵风吹在这里，你就替我摘一朵索麻花走吧，索麻花。
3: 继续往下唱。
1: 我好像走不出了这座大山。
3: 歌名叫。
4: 大山，
5: 大山，
1: 大山。
3: 不索麻花了，
2: 不索麻花了，
3: 确定了，
1: 确定，
3: 一起期待，
1: 开门，
3: 门
1: 大吉。
3: 回答正确，大山。

0: 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沈学峰，四川凉山的一组歌手。
0: 这是你创作的歌曲吗？
1: 对。
0: 来吧，拉丹珠。
2: 大家好，小妮好，我是歌手拉丹珠。
0: 拉丹珠也是我们中国唱将那位非常优秀的选手，所以你看到他比赛的时候，你没有心。

0: 心驰神往吗？
1: 因为我觉得够呛，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啊，知不足而奋进。
0: 那你接下来的目标呢？你为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1: 我想深耕中老年行业。就有很多就是叔叔阿姨，他喜欢唱歌，但是他方法不好。哇！我就会去公园去教他们，然后跟他们打成一片。
0: 这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1: 对对对，为人民而歌唱。哎
0: 呀，好孩子，这个孩子太棒了。好好的发挥你的价值，好吗？
1: 好的，
0: 加油！谢谢两位，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
1: 那我可以向这个妈妈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吧。哦，你们好！平常我听说叔叔阿姨都在家里点歌让儿子唱，
1: 对，
0: 你们再点一首你们最爱听的歌让儿子唱，好不好？
5: 唱《母亲》。
1: 好。

0: 送给我的妈妈，伟大的妈妈。
1: 我怕爸爸不高兴，要不要唱个父亲？
0: 这唱父亲吧，我就哭了。
1: 爸爸怎么了？
2: 我特别的感动。
1: 只要你懂得疼妈妈，爸爸也高兴啊。
2: 我希望儿子
3: 越来越好。
2: 我是爸妈的骄傲。
3: 骄傲。
0: 谢谢爸妈啊。
1: 不仅你们喜欢，现场的观众也都喜欢，是吧？特别朴实、特别善良的爸爸妈妈，培养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现在还有三扇门，阳鸡和十二，你会选择的？
0: 我想结束了，因为后边我感觉我够呛能会。
1: 行，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郑佳慧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谢谢小宁哥，谢谢小宁哥。
1: 一切才刚刚开始，
0: 谢谢小宁哥。
1: 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郑佳慧，关注她的追梦之路。我希望你会有更好的未来，好吗？
0: 好的，
1: 谢谢。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各位，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了。
4: 最后剩下的门不多，难度虽然有，但是我们的信心也一直在，咱们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4: 咱该走。

0: 续挑战的是
1: 小天老师好，
2: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天老师好，我是来自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的一名小学音乐老师，我叫倪华。同时呢，我也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吧。
2: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呢，是为我和孩子们的新歌筹一笔制作经费吧。
2: 本身就是学音乐的是吧？
1: 对，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小时候嘛，我其实很喜欢唱歌，但是我家里条件很差，再加上我们的学校里没有一位专职的音乐老师，所以就没有人发现我在音乐方面的这个天赋和喜好，导致每逢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那老师就拉着我去跳舞。
2: 那就说明你跳得好啊，每年都让你跳舞。
1: 但是我肢体其实很不
2: 协调。没有那种协调。
1: 对对。大学毕业以后，我就选择回村里当了一名音乐老师，就不让我自身小时候这些遗憾发生在他们身上。
2: 所以你希望他们在越早的时候越能够发现自己身上的光芒，
1: 让他们的梦想和天赋早点被发现被点亮嘛。
2: 特别好，那我们就加油吧，好吧。阳鸡十二，你选吧。
1: 那就选阳。
2: 确定？
1: 对，
2: 阳。阳，请准备八号门。

0: 唱。
1: 脑子一片空白。
0: 这什么歌？
2: 没听过。
3: 试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谁唱的？你能想到吗？
3: 李宗盛的歌。噔噔噔
1: 噔，心里放冷枪，是这首吗？
5: 对对，就那个旋律。
1: 给自己的歌。李宗盛，
5: 漂亮。
4: 太棒了。
0: 这么厉害。
3: 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0: 制者。
1: 欢迎张良，好惊险，
2: 好惊险，对，
1: 就是有点太紧张了，
3: 太紧张了，
1: 放松下来，你啥都会。谢谢张良的演唱，给自己的歌，谢谢，
2: 谢谢小迪哥，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特别棒。现在任教的地方也是你自己的家乡，是不是？
3: 对，2018年大学毕业后，我是参加了特岗教师招聘考试，从教了，今年是第8年。
1: 他给孩子们写了很多很多歌，然后孩子们也特别爱唱，其中有一首歌叫《小书包》，
3: 对
1: 吧？听说也是网友们特别喜欢的歌曲，
3: 是我们目前最火的一首歌，传唱度最高的，
1: 唱给我们听好吗？太。

0: 好听，
1: 写的真好，
2: 好听好听，特别简单纯粹。听说有人要花高价买这首歌的版权是吧？
3: 有一次我就开着车载着孩子们，他们就坐在后排，我就放伴奏，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这个歌。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就火了，当时呢就有很多的音乐公司啊，从最开始的2万、5万，然后10万、20万，最高的一家出到了60万。当时
2: 哇，那你为什么没有卖掉？
3: 首先我不是不缺钱啊，但是小书包这首歌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它是我带的第一批孩子，我和他们的一个独家记忆吧，算是一个乡村课堂的温暖印记。
4: 这种歌就跟孩子一样，
3: 如果卖了以后，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肯定觉得很愧疚，我心里的愧疚可能不止60万。所以我觉得这

0: 一份简简单单的美好，对我来讲可以千金不换。
1: 他就是太纯粹了。
2: 真正喜欢音乐的人，他的心里面是有信仰的。我觉得
1: 孩子们会通过这首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通过这首歌让更广阔世界的人们看到孩子们。
0: 现在小书包已经有这么多人听过，然后有这么好的传唱度，我已经很知足了。
1: 很知足了哈。
0: 对，
1: 那行，我们替你开心。那我们就继续前进。有一次求助没有用呢，12和10选择哪个？
0: 选十吧。十。
1: 十，那就是说鸡。好，鸡请准备。10号门，来吧。10号门是10000元，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唱。
1: 完蛋了，完蛋了。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这个真的没听过。
1: 求助啊，只能是。
0: 你完全没有线索是吗？没听出来。
1: 对，没听出来。
0: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来吧，原因重现。

0: 确实不在我的曲库里这块。
1: 听不出来呀、啊。
0: 你是什么梦一场？
2: 嗯，歌词里没有歌名。
3: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就可以。
0: 你是大梦一场，大梦一场。真的编不出来了。
3: 如果你实在想不到，那我们就试试看，我的大梦一场，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4: 你抬头往前走，前路会有星光。

0: 欢迎两位，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其实是送给所有的那些平凡的坚守者的一首歌。我看到三尺讲台，你播撒下希望，还有千千万万个平凡普通的，但是却又那么不平凡、那么不普通的劳动者，这些微光的坚守者们的故事，是他，是他们，
1: 是我们，
2: 也是我们。
0: 歌名就叫《是我》。

0: 是我们，
1: 是我也是我们，
0: 太可惜了。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2: 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5000元，很抱歉，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我觉得借这个舞台，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你带过的和正在带着的这些孩子们说些话，打个招呼吧，看一看小朋友们。
3: 李老师好。
1: 朋友们好啊，今天很遗憾啊，没有为我们的新歌《山有缘》筹到制作经费，但是也很开心来到这里，也算是带着大家一起上了一次央视了。一定会为了我们盲井小学，我们景迈山而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加油好吧。
3: 好，我们设定了我们最大的加油，
0: 孩子们加油，有这样的好老师是你们的幸运，加油李老师。来吧，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还有最后一扇门了，
2: 我们也要保持这种状态，咱们也把这条路自己给它走平走宽走广，走吧，
4: 左左
5: 左左边，
2: 来吧，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身边，即将出场的是3号，12号题说不定正好正中下怀，
6: 承你吉言，
2: 加油！
6: 好，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终于见到你了，你来了好几回了，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0: 来了几回？
6: 这是第四次了吧？
0: 你终于出来了。
6: 你在门的外头，我在门的里头。
0: 日日思君不见君。你不是上来了吗？现在
6: 吸取了大家对我的。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保安员，我叫赵宇宁。
0: 真的是保安吗？我不相信，怎么可能？
6: 那你看我像什么？
0: 这是你的保安制服是吗？你天天往这一站，不知道以为你是汉服社的呢。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啊？哎
6: 呀，北大嘛，好学校嘛，上过学的大家都知道的，向往嘛。我考不上它，我还不能
0: 去当保安了吗？你负责什么呢？
6: 我这边呢负责北京大学师生的户籍相关的管理。哦。
0: 那你能去蹭课吗？
6: 可以的，可以的。啊，
0: 这就是你最终的目的，是不是？
6: 没错。
0: 那你其实现在也把自己当做一位北大的大学生。
6: 我可以有这种感觉，下了班不上班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和下课的同学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0: 挺好的，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圆自己的梦。
6: 没错。
0: 今天你的梦想是？啊，
6: 我想，请一位专业的老师来教我的一个我刚学会的小玩具，但是我要卖个关子。
0: 什么呀？
6: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
0: 行，来吧，就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准备好了吗？
6: 我准备好了，希望30000元也准备好进我口袋。
0: 祝你成功。
6: 好，12号门，
0: 请就位。来吧，12号门，30000元，请按响门铃。
5: 他万一答对了怎么办？
0: 把握最后的机会，登上舞台，去打开最后一扇门，

0: 唱好，
1: 哈哈，
2: 唱。当当当当
3: 当当，他会，当当当，
0: 他知道
4: 什么意思，真的会。
2: 听过吗？
1: 没有。
4: 但他唱的还挺准，
2: 完全没听过，
1: 不在我的曲库里。
2: 那就好办了，那就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亲友团呢？
1: 没有，来四回了，我不能每次让人家工作日蹲在那看我，不好意思喊人。
2: 结果这第四回觉得说，哎，要不算了，别麻烦别人了，
1: 哒哒
2: 哒，第四回上来了。
1: 我们听一下吧。
2: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一下。

0: 从来没听过实在是。
1: 你就听了个信仰不可挡。
2: 听过吗？
3: 一句没记住啊。
0: 感觉应该是老歌了。
3: 我要去。去吗？不去。
2: 确实太难了。
1: 太难了，对。哎
3: 呀，今天的歌12首都没有两首在我的曲库里。
2: 等于12首歌你没猜出来，一首都没猜出来。嗯，一首都没猜出来。
3: 猜出来两首的还是
4: 有两首，简单的有两首。
2: 给我一个答案。
3: 这首歌就叫《我爱北京大学》。
2: 这个时候北京大学也救不了你啊。如果你实在没有答案的话，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3: 啊，心痛！
0: 太难了，
2: 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赖鑫宇，你们好。
1: 小丁科好，大家好，我叫赖鑫宇。
2: 小丁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姚兰。
3: 和姚兰，
4: 姚兰，
3: 姚兰，
4: 姚兰，
2: 谢谢，
4: 这就是北大十佳的力量。
0: 姚兰就是北大的，
4: 没错，搞不好你毕业是我办的。
0: 哦，有可能啊，
2: 真的有可能。
0: 你这权限挺大的呀。
4: 哎呀，没有没有，
0: 我就是服务生身的。那你那个往届的也能翻到吗？
4: 你翻没签走，
0: 你回去帮我办件事儿，翻一下有一个人的大学的成绩啊，什么资料，我需要一点。他叫撒贝宁，北大的。
4: 真的没有很久吗？
0: 你查一下他的各科成绩，
4: 各科
0: 还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有什么短板，有什么经历。
4: 好，我给他把档案调出来。
0: 他所有的好事坏事，黑榜红榜，全都给我翻出来，好吗？
4: 没问题，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你手写一份。
0: 你不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啊，
4: 就是的，这首歌叫什么呢？
2: 叫《我是我的明天》。哦，
0: 这是你的信念，这是每天都在你心里飘过的一行字。我信我的明天，不然你也不会成为一名北大的工作人员，成为北大的学生，还经常去蹭课，还经常去蹭社团。
2: 对，
0: 所以他已经俨然把自己当做一个北大的学生了。
2: 是的，是的，因为以前有看过他的推送文章，除了他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在学校里面也体验到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真的特别的棒。
0: 你跟姚兰一样，你也是北大的风云人物啊，对不对？几次登上北大的舞台，是不是？
4: 去部里的年会做了主持。
0: 多好，就是因为那句话，我信我的明天，才有你的今天。
4: 没错。
0: 感谢两位点赞，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好吧，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也希望你不要留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啊，不能让你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小赵同学。
4: 谢谢，
0: 希望你能够收获更多的爱。作为一个北大人，你也是北大的骄傲，好吧？
4: 谢谢。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0: 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开门大吉，
3: 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门大吉，
3: 为我们带来一段表演好吗？
5: 琵琶呢，我也是刚学没有多久。

0: 好，谢谢大家。
1: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我见过。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3: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14: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5: 如在诗中游。
16: 我们黄旭是凤姐姐，
15: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16: 带酣畅，
15: 盼君归，
16: 早日成双对。
12: 名绝山有虎，天下武山行。
1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16: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3: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7: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18: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9: 有56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0: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3: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14: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6: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7: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4: 别睡过头
18: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9: 爬爬楼梯也
20: 太多，心跳也从容。

0: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这个歌其实是送给我自己的，名字叫生日快乐。这个歌其实会更小和一些，更合家心一些。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陈佳妮登场。
1: 一首《时候》，它融合了迷幻电子和禅意美学的一首歌。

0: 唱得好。
1: 我觉得小何的选歌很大胆呐、啊。你觉得可以选自己原创的歌曲是加分的呢，还是说你如果选一首更展现你的作品是加分的呢？如果是这两个选择，你会选哪个？
2: 可能依旧我会选择自己的原创。
1: 为什么是大胆呢？因为这首歌应该是写给自己的歌吧，如果没有理解错。
2: 对，写给自己的。
1: 啊，我觉得大胆就是可能有点像我们做专辑的时候了，或者是你在发单曲的时候，你做专辑你很多东西会更加的私人化的表达，你表达的角度会更加主观，所以在这个刹那，那一定就会有不理解你或者是不愿意去走进你这首歌的世界的观众，因为他毕竟没有那么的感情最大公约数化嘛。我就会觉得我作为听众可能就有一定的距离在，所以我觉得你的选曲很大胆。然后下一个是佳妮，对，明显就是你的歌曲的掌控能力非常强，然后你的高音啊，所有的位置对你来说甚至都有点轻松，但是我觉得你在前面唱的部分会不会有点对你来说过于轻松？你学歌剧的优点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你的掌控力更强，那你就应该要做更多细节的东西。你前面那个就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你可以舍弃你的歌剧的那个心儿啊，因为你在做流行，流行它要的是口吻，要的是细节。你有麦，你不用去用你的那个直达声去传到很后面，你说你不用这就太轻松了。那对于你来说的挑战在哪里呢？对，它应该是我对你的期望吧，应该这么说，因为你的能力太强。
3: 我觉得这一轮以演唱来说，确实佳妮的表现非常的完美，然后功力也强，然后对歌的理解也很到位，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小何。比起上一首歌，这首歌让我更想认识你，然后更喜欢你，所以继续加入创作，然后好好唱歌。
2: 谢谢老师，谢谢。不会的，
4: 因为你今天遇到对手确实是强的，人家唱的没话讲，他今天唱的真的是有比你好，在这个唱歌的方面真的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你就继续好好的努力写歌好不好？
2: 没问题、谢谢老师。就为什么会选择生日快乐这首歌呢？因为可能平时自己也比较忙，可能给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呢有一天我就想到了，要不然我就给我自己个礼物，我写一首歌给我自己、我为什么说这个歌到后面最后一遍副歌是就祝你每天快乐，是因为我觉得小何可以是每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代称。对，但是我今天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拿来这个舞台，我觉得老师能够支持我已经很开心很满足了。谢谢。
5: 我的星河这首歌其实是我在参加了中国唱将的遴选之后产生灵感创作的一首歌，因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节目

让我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大家不同面貌、各种风格，但是大家都有着一颗热爱音乐的心，而且我感觉到了非常年轻的力量，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呢，是住在乡下，然后能看到很多的星星。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给奶奶编一些歌来唱。现在的我虽然住在都市里，然后在录音棚里每天在写着和弦呀，但是有一些瞬间我觉得那个小女孩和今天的我会重合，所以我就根据星河这个意象，还有中国唱将的遴选作为灵感，写了这首《我的星河》。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梁凡，掌声有请。
1: 哦，梁凡，
2: 阿楚公园作者，他能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还是蛮意外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制作人。就是如果他能够演唱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和展示一些自己最新的一些创作，我觉得是我蛮期待的一个舞台。
3: 我唱的这首歌叫做《一别两忘》，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题材。这个歌真的就是带入我姥姥最后的时光，这个时候的我不会再有那种孩子式的纯真的那种情感了，我感觉我突然一下子不再年轻了，然后创作的一首歌吧。

0: 演唱之后，我们来听听首席师资薛之谦会做怎样的评价。
1: 两个人写的都是挺好，都是很好的，可以说是。
2: 谢谢。我想说一下原创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节目有很多很多的原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是中国唱将啊，它主要还是以呈现你的唱的整体的给观众的感知，那么大家想要呈现自己的原创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呢，术有专攻，不是最理想的原创，不太建议一般的舞台上来演唱。不是说我能写一个原创，就是我能多干一个事儿，比如说我一个导演，我又能编剧，那就牛了。不是的，你如果是个歌手，你也可以只做歌手，去唱最动人的歌曲。所以原创它只是你一个热爱，或者是你，但是也要看天赋。我觉得你们两个呢是有天赋的，但是呢，莫一的这首歌不是他自己的生命之歌，是一个有感觉发写的歌，所以他那个音色啊不是最合适他。他的声音是比较性感的，比较有叙述感的，像这样的电子的 EDM 的编曲的时候，他乐队一上节奏强度的时候呢，他的声音比较难集中在发力，所以这种时候呢，可能他的冲击力会有影响，将来莫一会注意这个问题的。梁帆呢，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我觉得慢慢我是觉得去油腻了。
3: 安栋老师是最早发现我，
2: 对，然后他后来我碰到过两次，我就说哎，怎么又变油腻了，但现在我觉得你开始慢慢在找回初始的状态。这首歌其实是有企图心的，但是唱起来我觉得并不油腻，我还蛮感动的，很不容易，这是我的一个概念。
0: 谢谢，谢谢安栋老师。
4: 梁凡他整个演唱的时候，我是全程在对着歌词来看，我觉得他整个从歌词的这个平白直述啊，以及更加贴近可能我们常生活的这个角度啊，我觉得非常大的触动。那当然他唱的也非常好啊，这一点其实也扣回我们中国唱将的这个主旨。
5: 其实杨莫一的第一轮的歌曲他选的非常好，我觉得是对他的音色和对他的掌控，而且他的表达我觉得都是非常统一的。第二轮我觉得作品其实是个好作品，但是好像就是我不适配到他来唱这首歌曲，他其实是唱首慢慢的缓缓走到心里面的，有些小的细节，有些小转音的。但是咱们要唱中国唱将的这种主题歌，就是要把它唱得很宏伟很大。其实有时候真的自己写作品的话，要是不是忠于自己的心的话，可能是命题作文的这种作品的话，真的就是很难把它唱好的。还是特冒险。
0: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0: 我觉得我确实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因为我觉得心理素质还有稳定性也是唱作歌手非常重要的一环。唱作歌手首先要是非常优秀的歌手，我来到这儿确实跟老师们学到了很多，所以希望我自己可以一点一点努力，真的有一天配得上唱将这两个字。
1: 加油莫一，每位原创歌手加油，推动中国流行乐坛源源不断向前迈进，不断发展的，我相信一定是原创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创，坚持本我，加油！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孩子的唱声太高了，
1: 有灵气哈。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郑雨琦。
3: 我演唱的是人世，是周深老师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这首歌它表达的是人类在遇到绝境的时候还是会奋力一搏的精神。

0: 舒潇和雨琦，对，我觉得舒潇它是一个，就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热门歌曲，然后它改编的非常有意思，所以它非常吸引我，而且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自己音色的一个改编的方式，而且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加分的一个选曲。我好奇的是，这样的改编风格是你自己做的吗，还是找朋友帮你去设计的唱，包括中间的一些转 key
1: 啊，或者是是你的想法，还是跟老师一起的？一开始这首歌的风格我也跟我的老师们去商量过，就是本来想改成后面说唱的那部分变得很慢，但是后来发现我拉慢了之后就感觉很拖，所以说我就说那直接按原K来，然后感觉唱腔的话我就按我自己的感觉，包括也是我会看歌词嘛，就是根据歌词一些我很直观的表达我就把它就是唱出来了。
0: 嗯，对，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自己的改编，而且我听完很抓我的眼睛。
2: 哦，谢谢老师，谢谢。
0: 然后，雨琦，首先谢谢你选择我的歌曲《人是》这首歌。然后我好奇的是，这<笑>谢谢大家，感谢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所以我好奇的就是你对这首歌的理解。
2: 其实我选这首歌。
0: 首先是因为我听到《人是》的时候被周深老师的表达非常打动我，所以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其次是我觉得这首歌跟我的经历有一些相似。嗯，我好奇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包括在跟雷哥、在跟唐天老师，就是这首歌的制作人，我们在商量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这样的处理版本，就是可能一个副歌让它飘渺一点或怎么样一点。但是从歌词出发的话，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 挣扎的，甚至他是有一种被迫要去离开自己喜欢的那个地方或者被迫跟自己的爱说再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从歌词上的处理的话，我们后面选择了我们现在这个处理，所以哪怕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去把那个副歌把它让死忘记我，让恐惧起 我都从来没有这样唱过，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背离这首歌的感觉。它前面它是有那种矛盾心理纠葛，但是它在副歌的部分，它一定是要跟那个死亡去拼了，它就让死亡寄予。所以我每次哪怕我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再怎么样，是我唱到这首歌，我在后面我都会让死亡。

0: 太好听了，
1: 这样可能会更符合我们对歌词的理解。包括这首歌很难唱，我在演唱会唱的时候，每次一到这首歌，心里会默默地翻一个白眼，因为真的很难唱。
2: 谢谢老师，谢谢。
3: 谢谢周深精彩点评和示范，我们听听韩维维的点评吧，好不好？
4: 啊，对，因为他们都是北京赛区的，然后妹妹是一如既往的松弛，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被她这种松弛、这种很自然打动的。对，她确实缺乏一些舞台经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中国唱将这个舞台现在已经是他生命当中最好的舞台之一了，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起点。那接下来就希望你更加的享受，然后在音乐方面还是应该多学习，相信有很多老师你都可以取经。那雨琦呢，我说实话，他刚刚的表达让我有点紧张，我会替你紧张，所以说我也会问到这个问题。选歌肯定是你因为你喜欢这个歌，这个歌打动了你才会选择，但是定调各方面的表达，因为怎么说，我会以一个职业歌手的要求来要求你，所以说你的整个歌曲的表达和定调所有的一切就应该更成熟一些。如果让大家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担心，我觉得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你依然在舞台上是一个表达很完整的歌手，还可以继续努力和加油。
5: 郑雨琦这个处理作品还是非常有经验，在这个歌曲把握、歌曲的变化，处理的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6: 雨琦就是唱得非常非常的炸，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舒潇就是很松弛，他们两个刚好在两个极端。
7: 郑雨琦他的这个情感的表达能力，不同的作品他通过什么样的情绪来表达，能够一眼抓住大家的听觉还有视觉，包括整体。
3: 还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2: 我会继续加油的，江湖再见吧，大家
1: 加油。
3: 简简单单，我们江湖再见，好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桑田登场。
8: 这首歌巧儿的新编版，有一出戏叫刘巧儿，我妈呢就一直演刘巧儿这个角色，她就一直刻在我心里了，我就把它重新写出来送给我妈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梅畅登场。
1: 我叫梅畅，慢性疼痛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成长的，也是写给自己的，希望自己能活得不一样一点，希望自己能够带着之前的一些疼痛吧，能越来越好。

0: 这首歌是写给你的
1: 妈妈，对，
0: 就是你写这幅词曲不是你妈妈的亲身经历啊？
1: 不是亲身经历，对，就是借喻一下吧。
0: 我以为是写给妈妈的歌，我想哇，妈妈好勇猛哦，就是好坚韧哦，就好有自己的想法哦。其实还是不错的，
1: 谢谢老师。
0: 可是你又遇上了一个原创的同学，
1: 对，这个跟我还很熟。
0: 你很熟？
1: 对，
2: 我们是10年的朋友。
3: 10年的朋友，
1: 对。
4: 梅唱刚才唱的这首歌编曲就是桑田哦。
5: 两位的演唱我都很喜欢，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舞台修养或者叫台风，桑田他两次从侧台上场的时候他就在状态里面。另外呢我也特别赞成他的国风的这种创作方向，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的动画我们的电影通过音乐走向了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有力的佐证，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桑田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有机会我们邀请你来国家大剧院演出。哦，
1: 太荣幸了。
5: 另外一位选手呢没唱，刚才唱得也很好。你们两位的区别我感觉只是这么一点点，好的舞台修养一定是从侧台就进入情况了。我觉得一个演员如果要走得更远就要在舞台养成上下功夫。祝福两位在艺术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慢性疼痛呢这首歌其实是写给我自己和自己过去的一首歌，我今年呢觉得应该换一种活法，给自己半年时间，希望自己在音乐上能够冲一下。每个人成长都会有一些疼痛吧，但是我觉得带着疼痛往前走其实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对，就是这样。
0: 棒棒的。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9: 我说亲爱的，曾经一定在那见过
10: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11: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嗯，
12: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 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3: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13: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0: 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1: 心动这首歌它是出自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原创音乐剧《春上海1949》。
2: 这首歌不好唱，但是呢每一次演唱我就是能感觉到一个少女她从那种懵懂到最后她的成长，她对于生活对于爱的向往，对我触动特别大，也是我很渴望的一个表达。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流行唱法的最后一位选手，掌声欢迎马子浩。
1: 这次带来一首《老旧坡》，就是我自己的歌。这首歌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但是有一些遗憾的一个故事。

0: 谢谢。
1: 我们来听听周深，听完他们的演唱之后感受如何。
2: 应该算是我觉得各自都在各自的舒适区吧。子浩的创作包括他演唱里面的细节，其实在保持一个吊着的一个自己的音区的那个状态，也不是一首很简单就去处理的一首歌。美玲，就是我会对这种对声乐的研究非常用心以及非常极致去表达的人，我依然还是会很尊重。哪怕就韦琳他演唱的机会非常非常多，他的演唱经验很足，但是这一次的这两个舞台我感觉到他都没有在保留自己的一个状态或者经历，他的能量以及他的表达他的语气都是非常强烈的去冲到我面前的，所以我很欣赏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声乐表演者。
3: 今天李伟玲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打动我的，音乐剧也是需要投入感情的。
4: 李伟玲，对，他确实在舞台表演上表达上确实是一气呵成。
5: 李伟玲老师唱的这首作品呢，是安东老师的一个大作啊。从一个作曲人的角度，我觉得是在音乐剧这个领域它是有挑战的一个作品，但是选择音乐剧的曲目其实很难展现出你个人的那个音色和个性啊，你会被这个庞大的作品给吃掉，这是一个劣势啊，就大家都对你的唱功是肯定的。这个马同学的这个作品呢比较打动我，
6: 谢谢老师，
5: 更让我觉得有情感上的一种共鸣。有戏曲腔的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有创新在里面的，
3: 对，
5: 配器上我觉得可以再丰富一点，那种感染力更强。
7: 谢谢老师，
6: 谢谢。
3: 特别赞同，我觉得子浩今天你应该是有编曲的，就是你应该有乐队的。
6: 对对对对对，
3: 因为你最后的那些东西是需要乐队来烘托的。
6: 其实这样，因为这首歌本来做的后面呢是有一些就是和声在里面的，然后因为那我就想就一个人弹唱，就是去表达我写歌时候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给大家。对，想
3: 很感人，但是最后就没拖起来，就是遗憾，就这点遗憾。
6: 谢谢。
8: 韦琳他之前呢因为要授权问我，我这首歌要给他授权。
9: 哦是这样子的。
8: 然后我当时建议他别唱这首歌，高音它是持续的嘛，对吧，不是很好唱，而且他这个也不完全是假声，是混声，我建议他唱那种更多流行一些的那样的。然后那个 R&B 的那个选手，你的主歌我觉得特别好，但是你的副歌心有余嘴不足，到了高潮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太能掌握那样的假音的，像汪苏泷或者周深这就炸了。
6: 能来到这个舞台就已经其实很知足了。对，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写歌的作者来说，其实太需要有一个地方唱自己的歌，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听见，因为我觉得现在想让自己的歌给大家听见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我其他的歌曲，可能你们有会喜欢的歌曲在里面，所以谢谢大家。
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0: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2: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1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好像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 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0: 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翔，
2: 我是严佩伦，
0: 我们是
1: 三严组合。
3: 该得换，我觉得这不行，
0: 这有点软，
1: 对，
3: 镇不住场子。
1: 对，我们得改一个，下一个，
3: 改一个。
0: 好，那我们继续重磅有请三位推荐团成员，欢迎叶童、谢娜、贾冰。
4: 大家好，来这个节目真的很开心。上一次我记得我笑不拢嘴，这一次我肯定哇要笑到大笑姑婆一样，很开心，谢谢。我好开心来录这个，又有很多朋友，我爱你们。
2: 我这次主要是看今天能不能沾点喜气，我也上一把春晚，好不好？
3: 上好几把了，
5: 我也想上春晚。
6: 好，大家好，我是张维维，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共度一个快乐的夜晚，感谢。
7: 大家好，我是瑶瑶，希望大家可以快乐看节目，我们一起开心起来，耶！哎。
5: 大家好，我是大锁，今天晚上你们就笑吧啊！
2: 好。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点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8: 我们节目马上开始，请喜剧新生准备。
9: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三小无猜》。
10: 加油加油！哇哦！哇哦！哇哦！
11: 哇哦！
12: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三兄弟的故事，我们仨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
13: 别人都说我们三个人长得像三胞胎。
1: 哇，好帅！
14: 一模一样。
12: 哦。后来我长大了，
13: 后来我也长大了，
14: 后来我没长，但我小时候吧，还挺帅的。
12: 哟，左边的是我。
13: 右边的是我，
14: 这里没我。
12: 每次遇到有人想欺负我们，
13: 他总是第一个动手，给大哥道歉。
15: 对不起，
14: 摆平。
12: 关于我们三个人谁当大哥，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探讨。
13: 有人说按照年龄，
12: 有人说按照颜值，
16: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身。

0: 登高。
1: 二位大哥，
2: 我们就这样一起进入了校园，但是在校园里面我们也有各自的烦恼。
0: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零食啊，真的好烦啊。
2: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情书啊，真无聊。
1: 我书桌呢？
2: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闹，一起为了未来努力。
0: 我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听到台下尖叫。
2: 我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在舞台上更加闪耀。
3: 我努力练习唱跳，他们不要。
0: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天赋。
2: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实力。
3: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应得。
0: 在室外我怕被晒黑，所以总是挡着脸。
2: 在机场我怕被粉丝拍，所以我总是挡着脸。
3: 我女朋友不想见我，所以我总是挡着脸。我说宝宝不让你见我。花
4: 好贱。
2: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也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爱情。我一和女孩表白她就抱我，
3: 我一和女孩表白她就报警。
0: 我一和我是唱跳歌手，我没表白。
2: 为了让我女朋友安心，我总会跟其他女孩说，哦，对不起，我们不合适。
3: 为了让我妈安心，我跟所有的女孩说，求你了，咱俩试一试。
0: 为了让粉丝安心，我没表白。
2: 哎呀，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酷。
0: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帅。
3: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白。
0: 我每次 ending pose 的时候就只能锁定一个表情，结果我很难受。
2: 我每次拍戏的时候都只用一个表情，结果我是男主。
0: 在唱跳的舞台上我是最能打的，
2: 在所有替身演员面前我是最能打的。
3: 我就是那个替身演员，你老打我干什么呀？
2: 因为我是男主。
3: 行了，我算看出来了，你俩一个男主一个唱跳歌手啊，合着这么多年我一直给你俩当绿叶呢是吗？
0: 但你得承认，在这个舞台上我俩才是你的绿叶。
2: 兄弟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吗？
5: 我长大了想跳舞。
6: 我长大了想当演员。
3: 我长大了想演喜剧。
7: 我们陪你。
8: 好啊，好啊，
9: 感谢三位。
10: 我觉得这个戏在说我。
9: 为什么？
10: 我感同身受了。
11: 您为什么感同身受呢？
10: 就是很帅，就是在说我。
11: 哦，明白，明白了。
9: 据我所知，他们三个人确实就跟演的这三个角色差不多。
12: 我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喜剧类的综艺，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喜剧，其实就是一个新生嘛。
13: 我从去年开始接触了喜剧，到现在大概一年左右。然后之前在线下的时候呢，演过一些音乐剧或者是话剧，它是有喜剧元素的，但是这样纯喜剧的，其实我是第一次。
14: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搭档一起演喜剧，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个新的形式吧。
9: 真的是他们三个才有这个效果，如果就他自己或者是另外两个人跟他差不多感觉的也没这效果，是不是？
11: 对，
2: 因为我跟征哥去年就认识，把那个圈又叫过来，往那一站之后，大家就是通过外形的特征，然后就是想攒这样的一个份子。
9: 是的，你知道吗？要旁边没有你俩，就单看使劲看他还是有帅。哎。
0: 真得鼓掌，真得鼓
15: 掌。娜姐不用这么好，
9: 仔细看嘛，鼻子是鼻子，眼睛是鼻眼。 说到很多真的演艺人的辛酸在里面，比如之前有很多很出色的演员，然后可是他们的机会。

0: 不是很多，可能大众不一定会认同，特别是喜剧演员这一方面更加是难。大家看到喜剧演员是很开心的一面，可是喜剧演员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去探索的，比唱跳比演员路程更遥远。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唱跳的帅型的演员，然后演员的演员，然后再衬托出来我们这个喜剧演员，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结合，就让大家知道这个风光，这个可爱开心的背面，其实藏着很多很多的努力跟这个追求，对戏剧的追求。所以我很感受到那种感受，所以谢谢你们创作这个戏。
1: 谢谢您。
2: 因为我看到你眼眶都湿润了，
0: 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能说出演员演技人的那种努力那种感受。
3: 可能叶童老师有感动到他的地方，好像是我听见他说话最多的一次了，
4: 所以我们挺开心的，收获导师这样一个真是
5: 开心的
4: 感受。
5: 我真的挺开心。
2: 我是发觉呀，导演和编剧都很厉害，他会在突然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给你一个打到你心里面，
0: 对，
2: 啪给你一下，就是这种。
6: 是，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三句半嘛，
2: 是前面是三句半，
6: 他能把三句半玩成这么厉害，
2: 是，
6: 就是你每个包都响，我也是在想他尾巴会怎么翻，
2: 是不是？如果他是一直这样三句半也很精彩，那都突然最后的那一句，
1: 我长大了。想演喜剧，
7: 我们陪你，
2: 就整个就觉得哇，
6: 对，因为我们以前做作品的时候，你就会用大把的精力去铺垫这个底，
2: 铺垫，
6: 然后呢各方面都要铺好，铺好了以后奔底的时候都已经17-18分钟了。我今天我真的是来学习，八分钟，叭给你翻过来，
2: 对，
6: 一点违和感没有，
2: 最后一下给你翻过来，
6: 对，瞬间就打到你。
8: 兵哥，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这个节目是我们首轮作品里面时长最短的节目，甚至都不到8分钟，
6: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2: 而且每个人物很丰满。
0: 对，
9: 然后这个底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另一个演员小白就临时帮我们一块儿共创，其实很感谢小白，
5: 非常好，
6: 小白
5: 很
6: 棒。
9: 我想结尾还是想就是搞笑一点，但是小白说还是来点力量吧。
1: 对，
10: 而且刚才叶老师说那我特有感受，就是他们这个节目用的矛盾，就是其实就是演员形象上的差异，就是我跟李征肯定有这个，我们小时候都想当个做演员的梦，但是我们那时候一照镜子发现我们根本就当不了演员，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一看你这个样子，你把演员这个梦就自个儿就断了。
2: 绝对不是，你肯定单看你觉得自己绝对是帅的。
10: 没有我还是看电影了。但是特别感谢喜剧给了我们很多有演员梦但是没有长得那么出色的人机会，真的，
8: 我没法共情你啊，杨老师。
11: 下一组新生请准备。
12: 大家好，
13: 大家好，
12: 这是我的搭档于浩，
13: 这是我的搭档熊气，
12: 这是我弟
13: 周杰。
14: 有点紧张。
12: 我不担心，
13: 我也不担心他。
12: 那你丝毫没有担心吗？
13: 我其实有一点。
12: 我觉得我不担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演青春的本儿嘛，所以说青春演成啥样都没有事儿。就是我想了一句金句，唱《青春》这首歌是不用担心跑调的，因为我们的青春都不老调。
11: 有请新生带来青春回响。
12: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好

0: 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

0: 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哎，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哦，啊，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0: 都没上过。
1: 许不信。
0: 哦，到。
1: 宇浩。
0: 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

0: 喂，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2: 时光流淌，来不及回望，转眼四年时光，我们出现在毕业礼堂，即将扬帆起航。
1: 于浩，哎，毕业了。
0: 毕业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
1: 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哦，
0: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起。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拿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
2: 谢谢你。
3: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徐无忌。
1: 我是喜剧新生于浩，我们是不离不弃，
0: 重归于浩。
2: 不离不弃，重归于浩。
3: 我觉得我看到就是一个校园的一个遗憾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整个故事就让人觉得，你说是爆笑的不是爆笑，它就是让你觉得很美好很遗憾的感觉。
4: 纯净，
5: 但是其实我感动了这个。那你知道为什么感动吗？
3: 为什么？
5: 我觉得特别干净。
3: 干净？你哪个小品觉得脏啊？
2: 大老爷们儿跟手往这掐，咱也不敢
4: 去。开玩笑，就是虽然就像娜娜说的没有很爆笑嘛，但是这个形式给我眼前一亮，然后这边弹唱着，然后他的节奏要把控的非常非常的准确。这个女孩，其实你是一个幽默感很强的一个演员，你知道吗？对。大佐给排的吗？
6: 不。这个是他们俩自己，因为音乐方面我还是不太懂。但是啊，许不弃刚才得到兵哥的幽默感的肯定，还是因为不弃在这营中啊，之前换过很多本子，也换过很多搭档，他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幽默感了，对不对？
0: 不怀疑了，现在
6: 先不怀疑了哈。
2: 他刚才几个就是很脆正、很干干净净的几个表演，就挺有意思的。确实没有，他这个都很好，我觉得。哇
7: 哦，防不胜防。
8: 我就多问一句，那不弃你创作这个是有生活原型的？
0: 咱们青春肯定是有点遗憾的，是不是？
8: OK 明白了。哎，
0: 是吧？
3: 哎，你这么问是因为你的青春？
8: 没有。我们只是回忆，这是回忆。
4: 都说没有。
3: 我看一彤姐看的时候，整个感觉笑眯眯的，觉得很投入，
9: 很甜蜜，很甜蜜，然后就是那种青涩感。可是来了，对，我觉得排练方面是不够丝滑。我会觉得那个高低起伏，那个再多一点，
4: 对，
9: 就会更精彩。
4: 这个歌呢虽然很抒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喜剧节目来讲，是不是可以让它有一个节奏更快的一个歌，但是呢情绪还是抒情的情绪，这样你们的节奏就能提起来。
10: 从创作角度说，你那个弹的有变化有起伏，可能我们看上去就是更有上番的感觉，我们更好的代入。对。
8: 其实过去有一个词儿叫轻喜剧，但是这两年好像这个词儿确实不怎么提了。大家可能确实是看的这些爆

0: 笑呱呱出梗的多一点。
1: 对，
0: 当年好像咱这节目有好多这种小而美小清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有的还挺好的，
2: 挺好。
3: OK， 继续加油。好，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下一组新生吧，请准备。
5: 非常的激动，就像我名字一样，我们是真男人 Real Man， 永不害怕，永不回头。
6: 我叫陈佑维，
7: 我是江月。我们区别于传统的那种小品，主要玩的是一个形式，希望可以把最有趣我们最喜欢的喜剧节目送给电视机前。宋福利来了，对吧？来
6: 来来，耶
7: 耶耶，特别好。
3: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真男人永不回头》。
1: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7: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1: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7: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1: 胖了吗？
7: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1: 现在也像。
7: 那倒也是。
1: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7: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哼，
1: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7: 你可千万别回头。
1: 绝不回头。
7: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8: 您好，一杯冰美式。
1: 悠悠，
9: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7: 完了，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9: 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7: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1: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7: 啊，有人叫你？
1: 哦，
7: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1: 真男人永不回头。
7: 那你刚才这是干啥？
1: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7: 看得清吗？
1: 得找角度，
7: 我帮帮你啊。
1: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7: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1: 我去上个厕所。
7: 厕所在这边。
1: 我去买单。
7: 收银台在这边。
1: 那我回家。
7: 门也在这边。
1: 那那边有什么呀？
7: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9: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你
7: 要不哥们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1: 走
7: 飞完了，你俩看。
1: 我去把球鸟追回来。
7: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1: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7: 这也没响啊。
1: 喂，
7: 无实物个电话吗？
1: 什么？
7: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1: 回头就请我吃饭，
7: 这是个啥呀？
1: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7: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1: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7: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
9: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7: 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又为呀，不好意思了吧，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你吸一下来。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哟，哎，哟，哎，
3: 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儿还请你吃饭呢。
5: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6: 啊，好巧。哇，悠唯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她一眼。
7: 不了吧，她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不，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悠唯，你干啥去？悠唯，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悠唯，悠唯。我先去。

0: 谢谢焦月，谢谢陈友维。
1: 哎呀，陈友维他就是信念感极强，他的一些内容如果换成我来演，我会感到羞耻，但是你放到他身上就完全不觉得突兀。
2: 他简直疯了，感觉他被这个喜剧折磨疯了。像他平时就是一个很稳重，但结果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就是帅气的外表下极度反差的那种疯感、抽象感。
3: 他自己心中设立的人物，他就完全相信了，不管你外面山崩地裂也好，车水马龙也好，你是人来人往也好，他就挡不住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演员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我觉得他具备的特别的充足。
4: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陈友维，老师们好。
5: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江月，
4: 我们是
5: 双胞胎。不要当个梗，真的是。
6: 又到了我不理解的环节。
0: 你们知道吗？你们演的全过程啊，贾冰哥的表情超级精彩。

0: 莫名其妙的破碎感，费解。
1: 前面真的很纠结，不知道你到底在坚持个什么。
2: 我不能回头。
1: 就是不懂为什么那么不能。
2: 我认为这个男，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坏的一个人，就他沉浸在自己的。
3: 不是。
2: 不能那么说，有坏坏的男孩子。
0: 你觉得你如果跟这女生在一起，你不会很好的照顾到她，是不是？
2: 我可能还没想那么深。
4: 而且没全坏，就指这儿就坏了。
5: 就坏。
6: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帅哥，当然两个都是帅哥，谁不得了？稍微高一点的帅哥，他的信念感很足。
0: 我刚想说他的信念感好厉害，
6: 到最后把我逗笑了。最后他再上来带俩翅膀，像老大扑个了蛾子似的，大家上来。他给我乐了，就那种信念感，就我就是个鸟，爱谁谁，就这种，我不乐不行。我看娜娜也乐不行，大在那也是这。
0: 那个角色稍微有点跑，或者稍微有点出掉，你那个戏都会觉得很奇怪。但你整个人的那个就是像说的信念感，你就完全相信你在那个里面。
2: 对，
0: 当你在那个里面，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觉得很奇怪了。
1: 我也觉得后面你跑出来变成大鸟的那个非常非常抽象，非常有创意。
7: 没想到这么抽象的东西还会有人喜欢。
8: 我就说三位老师是有喜剧的眼光的。
0: 当然。我之前看到过你的那个唱跳，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你来演喜剧。就是男团啊，他来演喜剧他是需要冲破一个这个包袱，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个是放下了。
2: 可能之前背了个喜剧的包袱吧。
0: 你在男团背的喜剧包袱？你在喜剧背的男团包袱？
4: 哎呦，同行。好，
9: 我想问你啊，如果放在你面前有一个男团的选秀综艺和一个演技竞技类综艺和喜剧综艺，你会选哪一个？
2: 那我已经选择了喜剧了。
3: 加油加油！
2: 也不着急嘛，男团就像维维老师，你也不用着急，因为再过两年三四五十岁的时候也还能去。
9: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3: 哇，这都很眼熟啊。
10: 对，
11: 于是男孩
12: 从小看到大的两位老师的作品。
13: 这都是资深老喜剧人了。
14: 首先啊，我们不是资深的老喜剧人。
15: 也不是老。
14: 还是有点老的。
15: 你别扒了我，你自己年龄大啊。我可年龄不大嘛。
14: 装的。
16: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于庆南啊，从事这个喜剧行业已经有11-12年的时间了。然后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
15: 最重要的没错。最高的舞台。
14: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
17: 姐，我就说这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15: 春晚，
14: 你呢？
15: 但是我没上过春晚。
16: 那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呢？
7: 因为想上春晚啊。
14: 看穿着应该能看出来，
15: 对，
14: 就是一个外卖员与保安的故事。
18: 为什么想到来这样一个故事？
14: 我因为我们太土了，我们做不了洋气的东西，这些东西能。
15: 你还好一点，我可能给你拉的有点低了，就是。
14: 还行。
9: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听懂了吗？
8: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
15: 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8: 你搁这贿赂我呢？
15: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8: 非得问呢？
15: 当然了，
5: 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10: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5: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10: 他没问。
5: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10: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5: 毕竟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10: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5: 干呀？
10: 亲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5: 哎，人呢？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
10: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5: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10: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哎，
5: 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10: 啊，你是大学生，
5: 啊，大一新生。
10: 你这

0: 长得有点老，
1: 你有点不太礼貌。
0: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嗯，你能力不行。
0: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1: 你都拦不住。
0: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1: 说好了啊！
0: 来来，三二一，走。
2: 青涩。
1: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呗。
0: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1: 我能进去吗？
0: 不能。
1: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0: 肯定不能。
1: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0: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去吧。哦，
1: 帮我拿一下。
0: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1: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0: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
2: 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1: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0: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1: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0: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1: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0: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1: 啊，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0: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1: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0: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呐。
1: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0: 你站起来，拿来。
1: 干啥？
0: 我给你送。
1: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0: 我告诉你啊，
1: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0: 衣服脱了，
1: 干啥呀？
0: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3: 优秀，
1: 谢谢大哥。
0: 优秀啊，嗯，
1: 大哥，你人可真好。
0: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1: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0: 我给谁送外卖呢？
1: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0: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1: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我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4: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0: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1: 不，你笑啥呀？笑吧。
0: 行。
1: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0: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1: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0: 一天扣600啊？啊，
1: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0: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1: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0: 人订的啥呀？
1: 纸。
0: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1: A4 纸。
0: 也能用。卖不？
1: 不卖，送你了，再见。
0: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1: 大哥， 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0: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1: 一百呀，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0: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1: 哦。
4: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0: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1: 两瓶，
0: 你走吧。
1: 还有一份炒饭。
0: 这大哥买得起。
1: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0: 你吃饭没有啊？
1: 没呢。
0: 你行？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1: 你啥时候点我了？
0: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1: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0: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1: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拿这个顺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开开。大哥，
3: 有请两位回到舞台。
5: 我好喜欢这个作品，我好喜欢这个作品啊！
1: 太好了，
5: 好好。
6: 他们两个反差非常大，然后就是放在一起，就是那种碰撞的感觉。
1: 对，它是良性矛盾的碰撞，这个太难得了。
7: 我好喜欢哦。
6: 他们的冲突包袱都好高级，不是脸谱化的。脸谱化的就是我是一个很严厉的保安，你休想进；我是一个鸡贼的外卖员，我就想各种办法进。但他没有，他一开始就想让你进，这个人没 get 到。
1: 都好，演员都好，都那么
6: 对对。然后江涛，我跟你说，你开始你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你演那个周星驰那个包租婆，
8: 为什么给水的呢？
6: 你会吗？你会
0: 来了，来了，
6: 你演一个。
1: 我们看看那位小姐的讲法，还是唱歌，一定都是神经病的。
6: 那你个刘海，
1: 是你来，
6: 好笑，他就是那个气质，就是周星驰的男演员啊。
3: 对，
9: 而且好神奇啊，江涛哥演大学生毫无违和感，
3: 就是非常清澈的那种感觉。
7: 对，江涛，我方便问一下，就是你确实是刚大一吗？
0: 你真能问这个问题？
1: 不方便。全场最好的包袱在这儿呢。
0: 你现在像个清澈的大学生。哎，我想问一下，两位演了喜剧演了这么多年，怎么敢称新生啊？两位啊？
6: 哎呀，他演了很多年了吗？
10: 对，我们跟秦楠在别的节目上都在一块儿。
11: 我的好弟弟吧，跟我上过春晚的。
12: 你当时说啊，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3: 我当时说了吗？
6: 哦，那怪不得。这个节奏绝了。
0: 我想采访一下斌哥，因为楠楠跟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节目。
11: 对。
0: 当时我据听说斌哥批评了楠楠，意思说没有进步。嗯。那今天您在。认真的评一评。
11: 要说大锁呀，我是喜欢大锁的作品，我喜欢大锁的点子，没想到大锁的为人我也这么喜欢。
0: 斌哥，好好说说。
11: 因为我跟楠楠太多少年了，他陪我参加过好几个节目，一直陪着，全程在。他那时候给我助演，然后也是我的编剧，他的点子很多，他的表演也很刁钻，我喜欢那种。然后在那个就我干了，下来我是都没搭理他，一年没给他发信息。就过年时候你给我发，我还没回他，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任何进步。
6: 有多凶啊？你那么凶吗？把他批评了吗？
11: 我说你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0: 真不，
1: 我也没把他当外人，那只全是我自己儿子、自己弟弟一样，这么多年过来了，我说你长啥玩意儿，一点进步都没有，<笑>我说了他自己就难受了，那我是要跟他说的，因为这个孩子我知道你不逼他一下他不行，所以这一年就没怎么联系。
0: 那你哭了吗？骂哭了吗？
2: 没哭，我那俩搭档哭了，我就不能哭了。
1: 哦，那特难过，对你们打心里
2: 肯定会难过，会不舒服，但是。 打心眼里觉得哥哥说的对，因为不是真正关心，不会说那话的。所以哥，你知道你说完那话之后，我就一直在小剧场，因为咱们那时候没有在小剧场演过，咱们只有过年的时候录晚会的时候参加节目的时候才会演出，所以一年能上台的次数，一个手能掰得过来。嗯，然后我就一直在小剧场演，每天都要演，每天都要演，不同的去见观众，用不同的演法去演。嗯，然后尝试，然后可能把心态慢慢就磨磨磨磨，就是在磨练自己，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嘛。 因为我们就吃这碗饭的，爱这行，然后就像刚才问的，为什么我们来新生？就我觉得新生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名词啊，它是一个新生，那是一个新生。但对我们哥俩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动词，新的重生。
3: 好。
4: 因为娜娜不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她就直接娜娜就跟我说，说哎呦这个演员演得好，这是刚才是真话，你松弛了。 再没有那种心理，就是感觉观众会不会笑，然后他那个心理顾虑特别大。他以前演的时候，第一包没想完了，整个就演不下去了。
3: 压力大。
5: 对，
4: 但是今天可能是第一包响了，然后一直演的很好，节奏也很好，也够松弛，然后你这个搭档也好，我也很喜欢，我觉得
3: 你俩绝配，真的是。
5: 他只要较上劲儿，他一定能出好东西。 这个小品非常非常的精彩，他们肯定也对生活的感受非常的到位，才会把那种小人物啊，那个在好像就在你社区会发生的一些故事给呈现出来，节奏拿捏的非常好。
1: 哥，
0: 真好，
1: 真好，
3: 真好，
4: 这才是个玩意儿啊！
5: 演完之后给我俩上台的时候，就深深的给兵哥拥抱了一下，感觉就好像哥哥看着你长大了。那么有请下一组准备。
6: 大家好，这是我的搭档李清宝，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是一名沪漂的话剧演员。
7: 大家好，这是我的搭档，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是一个北漂的影视剧演员。
5: 然后我们两个的名字叫做，
7: 你没说我叫啥？啥？你没说我叫啥？
6: 啊？
5: 大家好，这是我的搭档，然后也是我的同学赵希林，然后是北漂的一名影视剧演员。我们组合的名字叫做惺惺相惜。这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后第一次合作。我们这个小作品。
7: 是一个小而美的东西，走那种很情感的细腻。
6: 对，可能初衷不是说非得冲着特别搞笑，可能还是想底层是得源于生活往上走一些东西。然后大家敬请期待。<笑>对，
7: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双城记》。哇！
8: 他是我的女朋友赵希林，他是我男朋友李兴宝。
9: 我一米八五，我一米八五，在我心里，我俩一样高。他比我高，<笑>
10: 训练有素，
9: 心里有数。他工作在北京，
8: 他工作在上海，
9: 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醒来。
8: 吵醒我的是晨练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嗨。嗨嗨嗨<笑>
9: 请了吗？我给你点早餐，3个包子，7块5。
10: 我给你买了3个生煎，84。<笑>
9: 哇，养我这么贵吗？
10: 真挺贵的，所以咱俩得赶紧准备上班了。
9: 我在洗脸了。
10: 我在化妆了。
9: 我在刷牙了。
10: 我在化妆了。
9: 我在路上了。<笑>
10: 我在化妆了。
9: 我在公司了，你到哪儿了？
10: 我到眼线了。<笑>
9: 快别眼线了，快上10号线吧，你来不及了。
10: 哦，我们工作的时候不间断的摸鱼。
9: 这是我们今天培训的合影，好看吗？嗯，你在哪儿呢？
10: 你不认识我？
9: 认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但是化了妆他就。<笑>

0: 李兴宝
1: 生气了，赶紧发个表情包哄一下吧。
0: 这个表情包好可爱、啊哎、
1: 是吧？
0: 哪儿来的啊？
1: 这不是你发我的吗？
0: 哦，这个表情包是我发你的。
1: 这就是你发我的呀。
0: 你吼我。
1: 我吼你？
0: 你吼我干什么？
1: 我给你发的是文字啊。
0: 你就是吼我了。
1: 那行，打电话说吧。
2: 喂，是哥哥我呀。
0: 大哥哥，怎么回事啊？
1: 对不起，让我们好好说话吧。
0: 我这下雨了。
1: 这么巧吗？我这里也下了。上海现在是梅雨季节。
0: 北京这个季节应该没雨啊。
1: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吧？
0: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吗？
1: 带了。带了。
0: 你这个伞也太大了。
1: 你这个伞显得我也太大了。
0: 到家了吗？
1: 到了。
0: 你别说，你这个伞还挺好用，我一点没淋着。
1: 你这个伞也不赖，我一滴没躲掉。
0: 我给你的惊喜你收到了吗？
1: 我给你的惊喜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李兴宝，你穿过的鞋叫惊喜。
1: 女孩一个人住不安全，把我的鞋摆在门口，安全。哦，
0: 那这五双是？
1: 这五双需要惊喜。
0: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惊喜，打开它。
1: 哇，这个键盘好贵的。
0: 你试试。
1: 确实好贵的。
0: 赶紧洗洗睡吧，明天还上班呢。
1: 我睡不着。我正在看着天上的星星，想你呢。
0: 北京，阴天，没有星星。
1: 有。

0: 是我们平凡的一天。
1: 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九年了，哇！
0: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依旧生活在北京，他依旧生活在上海，我们的思念变成了一张一张的车票。
1: 但是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九年，我们一起养活了
2: 京沪高铁。
0: 九年，我们只在自己的城市养活了我们自己。

0: 上海这个地方好甜呐，但是我怕他来这里和我吃苦啊。
1: 我不怕吃苦的，我害怕成为他的负担。
0: 还有一个月，
1: 就是我们9周年的纪念日了，
0: 我决定
1: 我决定
0: 给他一个
1: 给他一个
0: 惊
1: 惊
0: 喜。
1: 喜。
0: 喂，
1: 喂，
0: 我
1: 我
0: 到
1: 到
0: 你家
1: 家
0: 门
1: 门口
0: 口
1: 了，
0: 了，我把房子退了。你别
1: 你别
0: 动，
1: 动，
0: 我
1: 我
0: 去
1: 去
0: 找
1: 找
0: 你。
1: 你。
0: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到廊坊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还没出上海呢。
0: 我到天津了。
1: 我到昆山了。
0: 我到沧州了。
1: 我到常州了。
0: 我到德州了。
1: 我到滁州了。
0: 我到济南了。
1: 我到三亚了。
0: 啊！
2: 逗你呢，
1: 回头。
0: 这里是哪儿啊？
1: 上安董贺子。但是这不重要，只要有你在，哪都是家。哇！
0: 我叫李新宝，我1米85。我们结婚吧。
3: 这能磕吗？
4: 这不是 P 的吧？

0: 好甜啊，
1: 这个太甜美，这个太感动了吧，
2: 真能磕吧，
3: 真夫妻，
4: 真事儿啊，
5: 恭喜恭喜，
6: 哇，磕到真的了，
3: 怎么看假 CP 看多了，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啊，
2: 不敢磕吧，
1: 娜姐和斌哥哭了，
4: 有时候老说喜剧别煽情，但是很难回避真情。
3: 对，哎
0: 呦，对呀，说的。他们两个那个美好那个爱，就是打动了我
4: 们。对，
0: 是的，是的，就是眼泪，就幸福的眼泪，就这样就自然就涌出来了。你们两个之前也是有异地恋的，是不是？
7: 对，这是我们一个自己的真人故事，然后在一起九年，异地恋四年，我们俩成为了合法夫妻。
2: 恭喜！
8: 现在你们结婚还是要分开两地吗？
7: 暂时其实还是分开两地的，因为他是话剧演员，然后一直在上海常住，然后我又是影视演员，然后我现在还在北京继续读书，然后可能毕业了之后我们就会考虑。哦，
8: 懂了懂了懂了。
3: 说到演员啊，我看资料里面赵希麟曾经参演的影视作品有《末路狂花钱》《奇遇》，请兵哥瞪大眼睛。
7: 青年王小倩，然后谭卓杰小时候在树上那个。
9: 王小
10: 倩，这我没机会，有机会我就先说了，我认出来了。
0: 嗯，真的假的？
10: 假的，假的。我身边，因为我这可能也是上岁数眼花了，也不准的没看出来。
7: 奇遇的时候，咱们最后炖大鹅，然后那个花落，
1: 别呕了。
11: 吃过你东西的，你能记住？
1: 没事，斌哥，你眼泪是真的。
12: 对，
1: 你分享一下，刚才是在哪个点潸然泪下了？
10: 不单单是这个作品，第一个是离别，我会哭得稀里哗啦。然后最近从去年，感觉对爱情，我现在也开始哭了。
3: 好消息，我到廊坊了。
7: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还没出上海呢。
3: 我到天津了。
7: 我到
10: 你俩这也是，我又证实了一下，我对你们这样的作品，我是控制不住的，想要哭。具体的点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不容易两个人想在一起，真的要经历过很多很多，我会去更深的去思考，更深的去想。一想一想，自己就受不了，眼泪就下来。但我具体的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哭。
1: 那往深了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跟自己的爱情经历和婚姻经历有关呢？
10: 没啥关系，说实话。
1: 是不是你很像啊？对啊，
10: 没事遭这罪干啥？我就是希望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让他们顺顺利利的终成眷属吧。我
4: 不辜负这一段，
10: 对，不要再这样子。
4: 这一段相互的厮守。
0: 对，当你们这样奋不顾身的奔向彼此的时候。那是最打动人的，不管是刚才这个作品还是这样的作品，都是抚慰人心的，会让人很暖很暖的，所以我很喜欢。
7: 其实作为演员很难演到自己的真人真事，然后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然后感谢我们编剧组，然后感谢我们指导老师姚志奇和赵薇薇老师，然后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就想告诉大家，虽然我们也许离得很远，但只要我们心是近的，我们就会赢的。
0: 是的是的，
13: 是。我对这个节目的喜欢是来自于，我觉得它是这首轮作品里面少有的排练感非常重的节目，就是他们的动作设计跟台词的搭配，包括灯光的配合，包括一些布景上的小巧思，是非常精细的。这个是抛开这些什么爱情、感情、异地恋之外的

0: 我觉得他们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们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喜糖，送给大家。对对对，但是喜事儿，但是喜事儿，东西你们啊，谢谢谢谢。还有他们的样子，哎，好漂亮，舍不得撕开，真太美好了吧？你们怎么这么喜欢啊？好甜哦。嗯，对，因为演的就是这事儿嘛。你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怎么，虽然是肯定有二创的，但他在底下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你演着演着演着就想着，哎呀，反正就是，也不是很不容易，就是你把自己的感情拿出来的话，当初难过，现在就难过。
1: 他还没有从那个里面出来，我只享受这一刻，我俩在台上做我俩自己。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
2: 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3: 大家好，我是90后演员杨志博，但是总演70后的角色。
4: 大家好，我是80后演员孔鹏瑞，但我心态像00后。
3: 我们带来了一个。
5: 带来了一个两个人的喜剧的，
6: 两个男的，
3: 短一点，
5: 能有悬疑。观众们就抢好吧。有请再来看场球。加油！加油！加油！
6: 叔，我听萌萌说呀，你也是苏少球迷，所以我今天啊特意过来陪您看场球。
5: 杨志博，
6: 对，
5: 萌萌的男朋友，
6: 老听萌萌提起你。
3: 哎妈呀，这小苹果机长的像来小足球似的，
7: 只要喜欢的就拿去踢去。
6: 那倒是，
3: 谁呀？
6: 欢迎进入苏超直播间，比赛马上开始，
3: 来看吧。
6: 哎呀，
3: 愿意看球。
6: 是你今后知道这儿了，你就来啊。
7: 行吧，叔，
6: 我呀也愿意很。完了。
3: 哎呀。
6: 萌萌平时确实不看球啊，他不知道南京和南通这两个队是死敌。
3: 南京和南通的死敌之战，还有一分钟开始。哎呀，
6: 叫志博哈，
3: 结婚了吗？<笑><笑>
6: 叔身体挺好啊，有孩子了吗？双方球员入场，让我们听一下南京球迷的欢呼声。而南通球迷的呐喊也不甘示弱。没必要。耶。
3: 叔喝个茶还噎上了。

0: 茶叶吗？
1: 面对这场生死之战，双方球迷已经剑拔弩张。
0: 不能，不至于。
1: 比赛开始。我们看到场面非常激烈，男童队迅速取得进球，1-0。
2: 这不是，这是难受了。
3: 俺没有输，我这最近颈椎不太好啊。哎呀，
2: 那输得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呀、啊，那看病老厉害了，给人看病就靠比划，一比划就好，贼灵，人称1-0。哎呀，
4: 还是靠自己痊愈吧。
1: 南京队发起反击，抓住机会扳平了比分。
3: 呀，叔，你家这装修真漂亮啊！哎，叔，你喝啤酒吧，再放点冰块，那喝起来才爽。
2: 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你这样萌萌受得了吗？
3: 叔，咱看球归看球啊，这事儿你不能开玩笑啊。我跟萌萌特别合适，她是窈窕淑女，我是君子好逑。
2: 好孩子，叔祝福你俩啊，叔更祝你财源滚滚。
1: 此时男童队又进一球，比分2-1。
3: 那个叔，我上个厕所啊。
2: 哎，那个志博啊，厕所别去了。啊，厕所坏了啊！哎呀，找人通都通不开呀，老难通了，难通，
3: 难通，难通，难通，难，难，
2: 难清，难清，难清。你演都不演了？
3: 憋不住了。
1: 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参加了比赛互动，我们挑选了两条点赞最多的弹幕。第一条是千万别跟老丈人一起看球，紧张难受憋屈。
3: 胡说八道。那我跟叔看球怎么就只有开心愉悦和高兴呢？
1: 第二条是这场球赛好，男通踢的是足球，我女婿是个混球。
2: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说这话的人都白活。
1: 让我们恭喜这两位幸运观众获得了央视频的会员，他们是杨志博、孔鹏瑞。
5: 公开处刑。
3: 叔，我，哎
2: 呀，还罚呀？这不是，我觉得咱们爷俩呀，别因为看场球伤了和气，要不看点别的？
3: 行啊，叔，那咱看那个电影，看《流浪地球》。
2: 我喜欢《独行月球》。
3: 实在不行，咱就看《小猪佩奇》。
2: 啊，这个行。
3: 叔，你也喜欢看《小猪佩奇》？
2: 一般，我看不懂，那玩意儿长得像吹风筒似的。但是萌萌喜欢。
3: 我也是。
1: 下半场比赛开始。
2: 志博，我觉得咱们爷俩啊，放下彼此的身份，什么都不看了，就好好看场球。
3: 行。

0: 来，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杨志博。
2: 我是喜剧新生孔福瑞。
3: 这新生啊，这谁
4: 新的？我是80后的演员。
5: 我来北京的时候，然后其实一直跟孔哥我们在一起北漂。孔鹏瑞是他，我知道的他第四个名字了。
6: 想听听那些不忘人的名字都是啥？
5: 孔敬斌、孔清源，小名叫默默。
0: 你那个第一个包袱，我已经打到我了，我很喜欢这包袱。说你这俩相机长得像俩球，喜欢拿

0: 道为什么突然间都变成对决，就是为那个足球，好奇怪，好奇妙，可是很能够感受到你们的那种纠结，好精彩。
1: 上来就明牌告诉你怎么回事，所以他这个胆儿大，然后每个细节都没让我们失望，演的也好，尤其改四次名字的老弟啊，哎，他那个尺寸拿捏的好，前面说啊谁谁谁智博哈、啊、智博，后来一尴尬那个非常难演。

0: 加个女儿
1: 啊。爸回来了。
2: 一开始我们是有个女儿在的，然后后来觉得还是玩我俩的关系，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人介入，然后就是我俩。然后后来还想过一个版本，
3: 加别的老丈人上来，
2: 对，就是他的老丈人上来，结果他老丈人上来是南京球迷，然后他老丈人的老丈人也上来是南通球迷，就是。
0: 觉得如果时长可以再长，就可以加上来。
4: 有没有这个陪老丈人看球的经历？
5: 我要看，我肯定就哄着看。
6: 对，我也要，我也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看，你真的穿了这个球衣啊，你老丈人先脱掉，你
6: 我直接光膀子。
4: 今天这一期的所有作品都已经表演完毕了。
7: 哦。哎呦，再上五个吧。
0: 看够哎，好快呀！我们录完了，还觉得还想继续看下去，因为我就是作为观众的感受，有温暖的，
8: 我们陪你，
0: 感动的，搞笑的，
9: 王大哥，
6: 我会飞呀，
0: 带来很多的正能量，很多的快乐，很多的爱，所以我很喜欢。
10: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演出的朋友们其实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可是他们来到这个舞台还是抱着一个敬畏的心，还是用一种最纯粹的心去表达对这个戏剧的敬畏跟喜爱，就是那种尽善尽美的去呈现他们的故事，这点我觉得非常感动。
7: 搞喜剧其实大家不能千篇一律，搞喜剧一定要是每个演员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啊，都会有自己的那个状态，除了你塑造形象之外的一些你的个人的一些这个演出上的一些魅力。今天看到了很多，他没有很用力的表演，但是你可以看到非常有力量的传达，他没有去故意煽情，但是让你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这哪里是新生，这是老登啊，这是。
11: 其实挺开心的，因为我俩待的时间比较长，就看到大家为了这个节目忙了得有大半年吧，然后看到大家开花结果了，真的很开心，但也可能有一些怎么讲遗憾的地方吧，可能有一些作品展演的时候非常棒非常棒，但可能大家看不到你幕后那是什么样的，还是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一个状态吧，
5: 是
11: 开花结果，然后都祝大家好运，加油。
6: 其实你只要是热爱这个舞台，热爱喜剧，你走过的每一步就都算数。
12: 其实今天观众跟老师们是在看一个新的作品，我跟维维其实感觉更像在跟这些作品告别一样，因为我们经历过他们太多的版本，甚至演员的多重的组合。喜剧界很残酷一个真相，就是在你没有被观众认识之前，你永远没有出生，所以说你需要一个被认识的舞台，还有一半的演员没有演，我希望你们真的就是卯足劲儿的，不留遗憾的，今天晚上可能还要继续的按照自己的喜剧审美继续修改，好好跟你这半年跟你这个作品做个交代，告个别，你们后顶入名听不听见就干。哎，哇，
0: 说的太对了，
13: 喜剧人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啊！
11: 不是，这明咱说的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你那么有气势呢？
13: 中一场。
4: 好啦，我们这一期的所有作品都已经展演完毕了，但是后面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喜剧作品在等着大家，校友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1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5: 挺好，练着呢。
1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5: 不慌，
1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5: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怎么赖住？完了，我忘锁车了。他刚刚丢。
1: 哎，我包怎么被翻了？
2: 我没丢东西。
1: 哎，我手机不见了。啊？对呀、啊。哎呀，你不是说锁车的吗？
3: 哥哥，你报警吧。
4: 我记得我锁了这。
3: 给你用我电话报警。哎
1: 呀，在哪儿？喂，大明白，我还如，我手机丢了。我在外面做节目呢。什么警察？你不就警察吗？我不管啊，管也管，不管也管，反正我要手机丢了，那得赔。

0: 不错，柔和，香醇，正宗的酱香型。酒的质量非常不错，大家辛苦了。如果产量超过计划，我给大家发奖金。好，好，
1: 好，好，好。赵总，碰不着你。
2: 大家去干活吧。

0: 怎么了？我爸爸有事啊。爸，你能不能对我妈好一点啊？我对你妈不好吗？
1: 好不好我还看不见吗？前两天她头撞伤了，你轻描淡写的问了问，这叫关心？
2: 错了，以后一定改啊！
1: 你为什么想跟我妈离婚？
2: 没想跟你妈离婚啊！
1: 没想离婚，你搬出来住干什么？

0: 我跟你妈就闹点别扭了。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真的不想。那行，不想离婚，咱就回家。
1: 哎，不不不，来，你听爸爸说啊，我跟你妈妈呢，现在还在闹别扭，你妈妈也没消气，这样好不好？等你妈妈消气，我就回去。怎么样？你真的不想跟我妈离婚？
0: 真的不想。
1: 那行，等我妈消了气，你就赶紧回去，回去之后对我妈好一点，关心一点，听不听见？
2: 听见了。嗯。
0: 那我回去了。
1: 你回去吧。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嗯。
1: 慢点骑。
2: 赵总，王氏又跟张三意见非常大，这问题得解决啊。

0: 来了来了。
1: 刘杰，跟你说了不让你来，你还过来了。
2: 大家都惦记你，让我来看看。
1: 谢谢啊，
2: 很漂
1: 亮。来，进来坐吧，把鞋换上。来，
2: 你这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 没事儿，不用。我今儿有点头疼，跟炸了一样疼。
2: 你什么原因呢？
1: 可能。没休息好吧？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2: 又为了咱们公司的事儿上火吧？
1: 也不全是。
2: 咱们公司业务现在也没开展起来，我知道你压力挺大的。
1: 刘姐，现在公司是不是着急等着用钱，给厂家打定金，让人家发货呀？
2: 嗯，大家都挺着急的。艾兰，这么多钱，你想出办法了吗？
1: 我有办法。
2: 嗯，

0: 谁？是我。有事啊？我是想问你，我退股的事儿，钱你准备好了吗？
1: 你真要退股啊？
0: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但我厂子里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没钱你买豪车？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想跟我吵架，你换个理由行不行？我是闲的没事跟你吵架啊？
1: 那车已经买了，你提它干什么？这不是吵架吗？
2: 行，赵金志，我不跟你吵架，但是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退
3: 股的事儿我主意已定，两天之内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二十万凑齐，一分不能少，我着急等着用。
0: 艾兰，你退股合适吗？
2: 不是合适不合适的事儿，事已经逼到这个份儿上了，没有人逼你。
4: 是我自己逼自己的。哟，笔记本又拿来了，又来做记录了。哎呀，老总指示我们必须得记录啊，那不记录显得我们多不听摆了，是不是？坐。
5: 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记啊，没听懂吗？哪几个字啊？
4: 不是哥，他说不换人，不换咱们俩呗。啊，明白了。孔子整挺好。<笑>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孔子认识吗？
4: 孔子能不认识吗？
1: 孔子的原话你们也听不懂，那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孔子说：“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

0: 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你们两个了解我吗？
1: 了解呀，你不是给你媳妇让利5%，这我们能不了解吗？
2: 这事儿我还没真就非常了
0: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让利5%吗？
1: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呀，你媳妇儿照顾呗
0: 你们两个看起来挺聪明，其实啊特别的愚蠢。我给他让利5%完全不是因为我照顾他，我是想让他用这个价钱去考验一下市场。
1: 考验市场？
0: 你们不觉得咱们的酒定价偏高吗？
1: 高，我早就说过，
2: 你要降降价，就我们俩，就那几个地方不早就打进去了吗？
1: 对，
0: 我计算了一下成本，我们的出厂价钱完全可以再降低5%。我们酒的品质已经被广大的老百姓认可，尤其是东北地区。
1: 可是你只给你媳妇让利，你没给我们让利呀？
3: 我们用的可还都是原来那价啊。
4: 对。
0: 如果一下子全面铺开的话，我们厂子的利润不受损失吗？所以降价要一点一点的降。你们之前经销的那些地方暂时还保留原来的价格，比降价高出的5%，我按照3%给你们提成。韩爱兰联系的几个经销商业绩也算你们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3: 那王哥，要这么的，咱们得给赵总跪一下呀。
1: 赵总，整挺好啊。不，赵总，你不是忽悠我们吧？
0: 你要是觉得我在忽悠你们的话，我把话收回，当我没说。
1: 哎，别，就这么整啊？
3: 整挺好，
1: 整挺好。跟我学啥呀？
3: 赵总这事整的是挺好、啊。
0: 那要觉得整挺好的话，以后听谁的心里有数了吗？
5: 有数，有数，绝对有数。
3: 那谁是领导我们铭记在心。
1: 那个赵总啊，今天中午我们带红银门请你搓一对，能不能赏个脸？
0: 吃饭就算了吧，只要你们两个以后努力工作，我不会找你们麻烦的。
1: 好，好，好，好。
0: 还有事吗？
1: 嗯，
0: 走吧。
1: 哎哎，好，那我们走了，赵总啊。哎，谢谢赵总啊。
6: 哎，你自己注意点啊，让妈给你做点菠菜啊，猪肝补补血啊。行，有事跟我说啊。好了。
7: 谁呀？
6: 燕子，奶奶注意点。
7: 啊、哦，哎，这王世友和张三这两天也没整出啥动静来。
8: 着什么急呀、啊？他们俩能便宜了赵金枝吗？
7: 我刚才在院子里看见王世友了，我看他挺开心的，然后跟我说他以后要赚了钱要给我买个名牌的包。
8: 王世友能有正经的吗？不是逗你玩的吗？你还这，
7: 他要敢给我买，我就敢要。
8: 你白拿什么东西啊？
7: 白拿怎么的？他能把我怎么地？
8: 怎么能不懂这么俗啊？算了吧，你这一天到晚，你这。
0: 大姐，大姐夫，吃饭呢。
7: 嗯。坐那吧。
0: 大姐，昨天晚上你去爱兰那了吗？
9: 我去了。爱兰跟我说了，她根本就不想跟你离婚。我还想劝劝你呢，离什么婚呢？到那个程度了吗？
0: 离不离婚我不想提了，我想说的是，爱兰提出来要退股。
7: 啥？退股？
8: 你同意了？
0: 她要退股。我能拦得住吗？你们同不同意？
8: 我们不管，谁爱退谁退呗。
0: 哎，我明白了，我赞同你的意见，谁爱退股谁退股。
10: 什么叫我？什么叫我的意见呢？
0: 刚才你说的吗？
4: 我是说，我们不管啊。
0: 那你后边还有一句，谁爱退谁退。
4: 行行行行啊，就算是我们说的，谁爱退股谁退股。
9: 谁爱退股谁退股，我们肯定不退。
8: 想退股，厂里也没钱呢。
0: 我可以想办法。
4: 你想什么办法？

0: 进。哎，
1: 大明白，我那手机怎么着了？啊，
2: 竹子来了。我说我那手机，我不是给你打电话，说让你帮我找手机吗？你伤不伤心呢？啊，
1: 手机啊！啊，你找着了，你不早跟我说，你这急赤白脸的，这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找着了？这怎么找着的？
2: 因为我是人民警察嘛。
1: 找个手机还不容易啊？对，人民警察厉害。哎，晚上请你和许愿的吃饭喝酒啊。
2: 吃饭喝酒啊？哼，我看啊，我还是吃农药喝敌敌畏吧。
1: 这干啥呀？还厌世了？要自杀呀？
2: 我跟许愿子离了。
1: 离了？
3: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刘杰，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4: 艾兰，我今天给长春和哈尔滨的代理商打电话，都不冷不热的，不知道出什么情况了。
3: 那你没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4: 问了，问不出什么，就是不冷不热的。
3: 丹东呢？丹东打过电话了吗？
5: 打了，周总不接。
4: 不接？
3: 嗯。
4: 你是给周总打电话吗？
3: 不是。
4: 喂，建宇。
6: 艾兰，我这刚一回来，电话就打过来了。
4: 啊，你回来了？
6: 我回来给我妈过个生日。
4: 阿姨过生日怎么没给我们这些同学打个电话呀？我们也好过去给阿姨祝个寿啊。
6: 我妈呀，不喜欢热闹，人一多她就忙叨，所以也没请别人，全是家里人。
4: 那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6: 我在繁皇酒店，我们刚散。
4: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过去找你。
6: 来吧，我等你。
4: 就这么离了？
6: 我昨天晚上值班，一宿没睡，早上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医院接他，我们就去了民政局，办了。
1: 让你去你就去啊？那你要是自己不同意，那也不能离啊。
6: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杨永明多爱他许燕子呀，啊，我得宠他，我得惯他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婚呀，我当然得满足他了。
1: 爱有这么爱的吗？宠有这么宠的吗？都宠成前妻了都。
6: 他那性格，
1: 你们俩这也太突然了。

0: 怎么不接啊？
1: 不想接。
0: 啊，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你出去接啊。
1: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就在这接了。二姐夫，怎么了？
2: 竹子，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1: 二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不管是家里的事儿还是企业的事儿，我都不想管了。
2: 但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管。
1: 什么事儿我必须得管呢？
2: 你二姐要退股。
1: 我二姐退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给她退股。
2: 我那辆车不是你给我联系的吗？这样吧，你再给我联系一下，把这辆车给我卖出去。
1: 要卖车了？那行吧，我去联系联系买主，等钱都有了，我也退股。
2: 你退什么股？
4: 我退了股，以后企业的事儿就跟我没任何关系了，那些麻烦事就不用再找我了。
2: 白主，我建议你不要退。
1: 哎呀，行了行了，二姐夫，咱不讨论了啊。等我联系好买主，我就跟你说。挂了，二姐。
0: 赵金志啊。
1: 嗯。
0: 他要卖车。
1: 对。哎，对了。你家的厂子缺不缺车呀？我跟你说正经的，那台车可真不错，你要不然劝劝你家老杨同志买了呗。
0: 你家那老头儿，就他那小破车，就算把油箱开掉了他都不舍得换。铁公鸡，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1: 那是因为没遇见我。哎，你先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先说你同不同意。
0: 就我没什么意见啊。
1: 那就行了。你是不是没什么事
0: 儿啊？我这
1: 走走走，带我去找你爸去。
0: 不是，哪有你这强买强卖的呀？再说了，我刚离婚，哪有心情管你这事儿啊？
1: 你就跟我走吧，啊，走就有心情了，快点的。
5: 我挺顺动啊，你看。
1: 哎呀，看什么呀？看车比看顺动有意思，快点的。
5: 那我拿个包。
1: 你赶紧着的。

0: 谢谢啊。
1: 哎，没事。
0: 建宇。
2: 哎，阿兰，快坐。
0: 等半天了吧？
2: 没有，刚坐下，刚给你点的咖啡。
0: 谢谢。
2: 怎么了？最近工作太累了，怎么看着这么疲惫呀？
0: 你是不是没好意思说我很憔悴啊？
2: 我跟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生病了还是压力太大了？
0: 就是有点不舒服。
2: 哪儿不舒服啊？这样，你到我医院去，我让他们给安排一个全面的体检，好好查查啊。
0: 不用，那太麻烦了。我可能就是有点累，压力有点大。
3: 是跟金志有？
0: 最近他忙，我也忙，我们没工夫闹别扭。
3: 那还有什么压力啊？酒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0: 情况现在有变化。
3: 有什么变化啊？
0: 我找你就是想问问，丹东的那个代理商周大伟，怎么突然间我们就联系不上了，也不接我们的电话。
3: 不接电话？
0: 嗯。
3: 我问问他。

0: 就是这台车，从创业开始就现在，都是20多年了，没换过。好几次换半道上都是我爸跟司机推回来的。
1: 李明，离了。啊？
2: 什么光彩的事儿啊？还喊上了。
1: 离了。
3: 杨总好。
1: 杜子，有事啊？
3: 杨总，你这台老爷车是该换换了。
1: 换它干嘛？这不挺好的吗？
4: 杨总，您看您挣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2: 攒着。
4: 攒着干什么呀？嘿嘿，过去的日子穷怕了，有点钱就得攒着，到时候心里踏实。啊，走吧，上我办公室去。
2: 你的电话他也不接。这钟总到底干什么呢？这是。
5: 我说周总，你这也太忙了吧？怎么不接电话呀？
2: 哎呀，我刚才洗澡呢，有事啊，毕主任。
5: 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推销白酒的韩总，
2: 啊，
5: 就是商贸公司的韩总，他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0: 我在家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那行，我和你说的这件事儿，你可千万别跟你同学讲啊。行，你跟我说。今天上午，我接到龙凤酒厂供销科那个王科长的电话，他说他们老总啊把业务交给他们了，还特意嘱咐我不用和你同学去联系。当时呢，我也不信，给他们赵总打个电话，赵总说啊，这是厂子里的安排。
1: 明白了吗？行，我知道了。
0: 毕主任，这事千万别和你同学说，谁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啊？别回头把您绕进去。放心吧，我不说。
2: 哎，
0: 这赵金志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不想说。
0: 海兰，你和金志，你们俩之间是不是？
2: 又出什么问题了？你看，你们俩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怎么老闹别扭啊？是不是性格不合还是？
1: 行了，我说了，我不想说他。
2: 监狱，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我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走了。艾兰。
3: 来，胡子，尝尝这个。啊，这，杨总，您这老板挺有意思啊，土就土的掉渣，洋就洋的出奇。我这来您办公室不给喝茶喝咖啡，喝上洋酒了。
4: 我要不给你来点洋的，你又该说我是土财主了。来，
3: 不能。
4: 他到现在都喝不惯这酒，就只是来个人拿出来摆摆样子而已。
5: 你埋汰我都不打草稿是不是？我现在不仅喝得惯，我还喝上瘾了呢。嗯。呀呀呀呀！
3: 不是，真当是白酒啊，说干就干。这叫有量。
5: 你听着没有？我就爱听竹子说话。竹子，我听说你二姐夫的
6: 车要卖，缺钱。
3: 我二姐要退股。
6: 我也要退股，这厂子现在拿不出钱，所以先想着把车卖了。
7: 为什么要退股啊？我二姐要办商贸公司，缺资金。我是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了。你们
5: 家谁还想退股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6: 哎，杨总，不是杨叔，
7: 要不您把酒厂那豪车买了吧？可以考虑。
6: 可以考虑，真的假的？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我能拔下铁公鸡的毛吧。他
7: 说铁公鸡？
6: 嗨，来来来，杨总，我敬您，我敬您啊。
7: 竹子，我这车确实破了点，将就坐吧啊。
5: 竹子，
7: 我得去办个案子，要不然的话就送你了。
5: 哎呀，什么车都能带来目的地，杨总派车送我，我荣幸。
7: 真会说话，哎，杨总再见，
5: 再见，
7: 拜拜。
5: 哎呀，我就喜欢竹子这姑娘，她还能做我儿媳妇儿，我最满意了。
8: 我跟燕子刚离婚，您说这话合适吗？
7: 你还留恋着徐燕子？当初你们俩结婚我就不同意，现在你们俩离了，我坚决支持。那个姑娘根本就不能要。
8: 您别这么说人家行不行啊？我就是您的一个提线木偶，您就好好拽我吧。您让我往东，我绝不敢往西；您让我跳河，我绝不敢上岸。
9: 你这脾气随谁呀、啊？说翻脸就翻脸、啊。
10: 哎，别哭了。
8: 哎，出去。
10: 回来了。
8: 不行，你就住啊，就是呗。
10: 放心吧。
8: 买菜去了啊？干嘛去？出去会儿。
10: 真的，放心吧，别哭了啊！
8: 我不在家就不学习是吧？
10: 啊，老舅回来了。
8: 碰碰怎么了？
10: 哭了。
8: 你欺负他了？
10: 没有，我二姨和二姨夫要闹离婚。
1: 我们知道了。
2: 你也知道了。

0: 鹏鹏，好多事情啊，不是你想象的呀。啊，你爸妈也不会离婚的。鹏鹏，你看，你现在在老舅这儿多开心啊，每天跟哥哥在一起，跟老舅在一起。我相信咱们三个人啊，一定会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嗯，对对对，
2: 这样，你要是不想回家，你就住你老姨那屋呗，啊？哎，
3: 我老姨呢？
0: 哪说话呢？啊，
2: 你老姨出差了。
1: 那行了，鹏鹏，你就住老舅这儿呗，自由自在的，多好啊！
3: 我想回去陪陪我妈。
0: 我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怎么了？去医院看了吗？我觉得就是心情不好引起的，所以我想多陪陪她。哎呀，
2: 鹏鹏，大姑娘了啊，知道心疼妈了。
0: 你跟着多学着点，哥哥呢，成天没心没肺的。
1: 哎，老舅，我想出去帮碰碰分散一下注意力，我们打会儿游戏。
0: 你想分散注意力吗？啊？
1: 过来，你俩出去玩是不是？你俩在家看电视吧，啊。哦。你
0: 俩走了，老舅也觉得孤单。看会儿电视，老舅给你们唠下嗑啊。
1: 坐坐坐。
4: 你的爸爸，我学校可不是我们闹。
1: 他真傻，哎呦，他能叫他半岛来呀？

0: 二姐夫，艾竹，你去杨百万那儿了？啊，那他答应买车了吗？二姐夫，你说这个事儿可以打电话呀，你非要来找我呀？
1: 不是，你先过来坐，我还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杨总刚才说了，他会考虑考虑买车的事儿。二姐夫，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1: 你之前说你不想管厂里的事儿，但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你的利益，所以我必须要过来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退股的事儿？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自从龙凤酒厂转制以后，你们老韩家支持我接手了这个企业，我真的想努力的把这个企业做好。做了一年多，虽然这个企业见了一些成效，但总是有一些是是非非的缠着我，让我每迈出一步都觉得非常艰难。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遭到你们家族成员的干涉、质疑跟批评。支持我的几乎很少，他们每一个人的观点听起来都有那么点道理，也有正确的地方。有的为了利益，有的不为了利益，甚至有的为了什么都搞不清楚，就是争，就是斗，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企业怎么还能干好？

0: 我真的特别的痛苦，我经常夜里睡不着觉，我也想过不干了，但是我又一想，很多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原因，但有一些不知道内情的人，他会觉得我赵金志就是个草包笨蛋，所以我必须要坚持，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企业重新融资，把你们老韩家的股份给退出去。我要打破家族企业的紧箍咒。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会不会得到大家的同意，所以我必须来跟你商量一下。
1: 本来我说了，我再也不想管家里的事儿了。但是厂子有我的股份，我就不能不发表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二姐夫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家里人这么长时间的斗争，是是非非，也搞不清楚谁对谁错，但确实是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退股这件事儿，我本人同意，但其他人同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觉得，如果老韩家人退了股，二姐夫你一心一意做企业，肯定能比现在好得多。
0: 谢谢你啊，珠子。
2: 不过要退股的话，关键是这资金问题怎么解决啊？
0: 这个你放心，我先去找杨百万聊一聊，因为他之前有想入股的打算。如果他同意入股的话，我再去跟你们姐弟商量这件事情，你看行不行？
2: 嗯，这样肯定更稳妥。
0: 行，那我今天约一下杨百万，我们晚上一块儿跟他见个面。
2: 我就不去了，二姐夫。
0: 别介，杨百万一直很欣赏你，你去的话，或许对这件事情有帮助。
2: 行吧，那你去。
0: 对了，竹子，我听说你搬出来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刚才我来找你，你不在屋，我问了你同事，他让我去宿舍找你，所以我就……
2: 啊，搬出来。
0: 怎么了？跟艾松吵架了？
2: 没，我就是不想在家住了，我这么大姑娘了。再说我这天天加班，回家晚了也不方便。
0: 没事就好。
3: 哎，你这货全了吗？
4: 全了，全了。
3: 啊，全了就出发，路上小心啊。
4: 好嘞。
3: 刘杰，我这个大将还差几件，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5: 大将是不多了，你上那边找找。
3: 哦，好，
5: 回头多少件告诉我啊。
3: 好嘞，放心吧，差不了。
6: 老乔啊，
7: 啊，
6: 你就不能再往上落了，
3: 这板车不稳。
7: 放心吧，我一会儿用绳一揽就稳了。
5: 你腰还不好，别再给自己整伤了。
7: 哎呀，刘杰同志，这你这么一关心我，我好像啥毛病都没有。
5: 别嘚瑟了，安全第一啊！
7: 妥妥的，放心吧。
8: 哎呦，哎，刘杰，看见韩总了吗？
5: 韩总在外面张罗钱呢。
8: 啊，哎，咱们这调味品卖的不错啊。
5: 看你那个嘚瑟样，这是急着跟韩总邀功啊？别那么沉不住气，你看咱这谁还能跟你抢功是咋

0: 你说的那些都是老黄历了，我要立新功。我是有重要的事儿跟韩总商量。
1: 什么重要的事儿？艾松。
2: 哎，二姐，你怎么来了？
1: 吃完饭了。
2: 对，吃完了。
1: 孩子呢？
2: 出去玩去了。你吃了吗？
1: 我还没呢。
2: 哟，这还剩俩，
1: 就吃这个吧。
2: 那还有那个韭菜鸡蛋呢，我给你拿吧。
1: 不用，吃这个挺好，坐下吧。哎呀，你还知道爱珠不爱吃韭菜馅儿的，特意做两种馅儿。爱珠还没下班呢吧？
2: 没有。
1: 他一般晚上都几点回来？
2: 爱珠搬出去住了。
1: 搬出去了？你们俩吵架了？搬哪儿去了？
2: 吵了几句，他搬他们单位的宿舍去住了。
1: 吵几句还至于搬出去住？打电话，
2: 二丫，你琢磨，那爱竹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吗？生气谁劝都没用。你先吃吧。你跟二姐怎么样了？
1: 还那样。
2: 二姐夫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
1: 我也搞不清楚。
2: 二姐夫在工作上确实有能力，这个我不可否认。但是他做任何决定都不跟别人商量的，包括大姐夫。大姐夫在厂子里都不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就是这种信息不透明，总是让人去猜，就会产生误解。二姐，我总是觉得，二姐夫是不是要把咱们甩了，自己单干啊？
1: 我也这样想过。
2: 咱们妨碍他了吗？
1: 也许，他感觉我们妨碍他了。或许我们真的妨碍他。
2: 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
1: 艾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坐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
2: 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
3: 妈，回来了。
4: 啊，燕子回来了。
3: 爸，吃饭呢。
5: 燕子去了。哎呀。
4: 来，吃完了，走。哎，睡觉去啊。
5: 哎，好。快睡。哎。

0: 怎么了，妈？上一天班饭不让吃了。
1: 我问你，你离婚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0: 你作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有什么呀你离婚啊？
1: 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
2: 那是不是挺后悔的？
3: 哎，老弟啊，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4: 请我帮个忙？
3: 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爱竹啊。
4: 啊，
3: 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

0: 哎，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海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做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
1: 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哎，
2: 妈回来了啊！燕子回来了，爸吃饭呢。
1: 燕子去了。
2: 哎呀，来吃完了走。哎，睡觉去啊。好，
1: 快去。哎。

0: 怎么了，妈？上一天班饭不让吃了。
1: 问你，你离婚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0: 都知道了还问什么呀？
1: 怎么回事？什么原因离婚呢？啊？
0: 没因为什么。
1: 没因为谁你离婚？你作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有什么呀你离婚啊？
0: 别问了妈。
1: 啊，好好好好，你离婚的原因我不问了，但你离婚协议怎么写的？财产怎么分配的？哎呀，就是给你多钱。
0: 我一分钱也没要。怎么了呀妈？
1: 你傻呀？还是让人下药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妈？
0: 我就是跟他过不下去了。
1: 哎，我问你，离婚是不是你的责任？要是你的责任，我啥话不说了；要不是你的责任，他们老杨家必须赔偿。
0: 是我的责任。

0: 哎，韩总，
1: 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我这激动啊，我早早的就过来了。哎，火车票我都买好了。
1: 哎，我今天接你电话的时候就在纳闷，你说你五叔为什么非要见我呀？
2: 我觉得首先是咱们的货卖得好，其次呢，他们也想在咱们这个地区，找一个代理商。我就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五叔特别感兴趣，就说想跟你见一面，好好谈谈。
1: 行啊，喜贺，眼看着你又要立功了。
2: 那我这一口气儿可立了好几个功了。
1: 行，等事儿办成了，我真给你娶房媳妇儿，奖励你。
0: 行，那我提前谢谢韩总了啊。
1: 走。
3: 啊！哎，对了，杨总，别人都叫您杨百万，您真名是什么呀？
4: 这也不谁给我起的外号，别人把我真名都给忘了。我的真名叫杨良库。
3: 良库啊？不是，就良库那俩字儿。
4: 对啊，就良库那俩字儿，一点不差。
3: 不是，怎么会叫这个名呢？
5: 一定是小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上饭。所以家人给起了这个名，对不对？
4: 哎呀，那时候穷啊，我爹妈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哦、
3: 哎，您喝茶，吃水果。
4: 行。
5: 哎，卓。啊。你看看菜怎么还不来？
3: 哦，对对对。
0: 我去吧。啊。
5: 情绪不高啊。
4: 闹心呢。
6: 老舅，我妈出差去哪儿了呀？
7: 妈去锦州了，他们单位啊临时有点事情。这都是新的啊，用不用的。
6: 我真不懂我妈，为了他们公司那几个人累成那个样，压力那么大，还跟我爸闹得别别扭扭的，图什么呀？
7: 你们这一代人啊，只懂你们自己。
6: 老舅，那你给我讲讲我妈图什么？
7: 哎，你老姨啊，前一段时间拿回了一本书，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6: 我爸看过这本书。
7: 你爸看过这本书？你看过吗？
6: 我想说，我看不进去。
7: 好，那我就给你讲一讲什么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人的一生啊，都是很辛苦的。那正是这份辛苦，才让生命体现出了意义。
6: 辛苦还能体现出生命的意义？
7: 能啊，当然能。正因为这份辛苦，人们才觉得幸福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就背负着这份辛苦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份责任。如果有一天这份辛苦突然消失了，那人的生命就像羽毛一样轻飘，完全失去了方向。这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愿意背负着这份责任往前走，这样他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

0: 哎，燕子，你怎么来了？你家有吃的吗？我晚上烙完馅饼。我能蹭顿饭吗？行啊，来进吧。
1: 这个空吗？嗯，
2: 我不这儿坐。没
1: 空吗？你今天怎么没回家呀？啊，
2: 我妈今天出差，我晚上在这儿住。嗯，
1: 你老姨下班了吗？
2: 我老姨跟老舅吵架了，搬出去住了。
1: 吵架？为什么吵架？
2: 不知道。
1: 馅饼啊，就剩四张了，也不知道你够不够吃。
2: 啊，够了够了。郭海松。
1: 我准备啊，开个小吃部。
2: 行，那肯定能赚钱。
1: 老郭，你妈妈吃啥？我进屋看书去了。
0: 真乖，去吧，鹏鹏。
1: 你这怎么的了？又跟永明吵架了？
2: 还是因为他爸。
1: 杨永明怎么这么固执啊？你们俩就搬出来住呗。他
2: 是个大孝子，都是听他爸的。我给他打个电话，我骂骂他。哎，行了，你安稳点吧，跟他说不通，没给他打。这人就是犟。那行，你吃完以后，我送你回去啊。
1: 那个，艾松，我今天晚上能住你家吗？没问题。艾竹那屋正好闲着呢，你住艾竹那屋，然后碰碰住这屋，我搬回原来那屋住，啊。
2: 行。
1: 永明不找你啊？
2: 不能找我，他知道你来我这儿吗？阿松，你就别问了。说白了，我就是来你这儿蹭顿饭，借住一宿。明白了，
1: 看你吃的我都饿了。总共就四个，你还吃一个？你不够啊？
2: 够够，你吃吧。
1: 我烙的馅饼真好吃，艾松。嗯，你有过理想吗？有啊，我当然有理想。什么理想？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长大了以后考上美院了，我就想一辈子画画当老师。 如果在美术方面能取得成就的话，最好；如果不能取得成就，那也无所谓，当一辈子老师呗。我很享受在课堂上教学生的感觉。可是这一年，我们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也耽误了工作，还因此受到了处分。这你也知道。
2: 其实我不喜欢当老师。那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觉得自己活得稀里糊涂，有的时候好像有明确的理想，有的时候又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有的时候自视清高。 可是又活在世俗当中，我觉得自己很矛盾，活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没有用的人。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很悲哀。你说，一个没有用的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价值吗？
1: 燕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0: 记得有一个知名的作家曾经说过，只要你快乐地活着，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1: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能快乐吗？
0: 对，你说的对，做一个有用的人才有快乐。
2: 你说燕子和杨永明怎么就离婚了呢？
3: 不是，我那天和王十八去，我进城救你，但是遇到鳌拜那死鬼，设局害我，玩你。
4: 这看着正有意思呢，你这过，
2: 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就逗那些破科。哎呀，现在呀，逗科这些人是又赚钱又出名，干正经事的人。不赚钱也没有他们出名，你这上哪说理去？
4: 人家不是叫艺术吗？
2: 没有粮食吃不行，没有房子住不行。不看那些没用的，老百姓照样过日子。看见他们嘚嘚嗦嗦的，我就烦。来，抬脚。我问你，燕子和杨永明怎么离婚了？你没听着啊？
4: 那你问我，我问谁？
2: 哎，你说。赵金志让他们退股是什么意思？
4: 这还用问呢？啊，就是想把咱们给逼出去，然后他自己独占龙凤酒厂。
2: 他想得美，咱们就不退，坚决不退。
4: 不退啊，他也是个仇。这现在企业里啊，这人啊，基本上被赵金志全都笼络差不多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这一天天的。这悠悠晃晃也没个正经事儿，这真不是个滋味。
2: 有什么不是滋味的？只要股份还在咱们手里，他厂子里有利润，咱们就能分红，拿到钱就是好滋味了。
4: 哎，人呢，也不都是钱的事儿。
5: 怎么回事？怎么喝一杯就多了呢？
6: 不喝了。我说你找我来，不是就为了喝酒吧？啊，
7: 就佩服杨老板啊，心里有数，头脑清楚，怪不得生意做得那么好啊，精明。
6: 那你可说错了，精明人啊，做不了生意，只有傻子才能做大生意呢。
7: 你这句话呀，我听明白了。人呢，表面要装傻，心里要有数，才能干大事。杨老板就是这种人，有一句难听的词儿叫“老奸巨猾”。
6: 咱俩一样，我也有句难听的词儿，叫“臭味相投”。
7: 对。
8: 叔子，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娶了许燕子。
5: 纯粹是假话，才不信。你看你刚才吐那样。
8: 我不后悔，我能跟他离婚吗？
5: 那你说说，许燕子有什么毛病？
8: 就一个字儿，假。
5: 他怎么假了？
8: 假装清高，看不惯这，看不惯那，视金钱如粪土，视权力为尘埃。
5: 那我问问你，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吗？就比如你说他不爱钱，但他其实很爱钱；嘴上说不喜欢权力，但其实对权力很热衷。
8: 那倒也不是。
5: 那你怎么说他假呢？
8: 你给他买新衣服，他也高兴。你请他吃大餐，他也兴奋。

0: 杨永明，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太霸道了。这女人就特别容易在小事上得到满足。你要说这个她假的话，那就是你假，不是许愿的假。
1: 我怎么假了？
0: 其实你对许愿的清高很欣赏，要不然你也不会当初死乞白赖的追她。你俩最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她不喜欢你家的钱，而你太重视你家的钱了。你对你爸唯命是从，但是你从来不顾及许燕子的感受。
2: 你要干什么啊？你是不是自己心里面不顺气啊？故意找我来吵架是吗？
0: 你不爱听是吗？不爱听你就走。

0: 我心里边特别的拧巴，你能不能开导开导我呀？
1: 你走啊，你刚才那劲儿上来不挺帅的吗？你们怎么一个比个个色呀？
2: 我说赵总啊，我对你这龙凤酒厂特别感兴趣。嘿，当初不是你小子啊，给我顶了，哼！那现在龙凤酒厂就是我的呀。
3: 你要拿到龙凤酒厂交给王世友，那还不得干黄了？
2: 哎呀，你真把我看扁了，我能让王世友干吗？哎，王世友，当时就是我一个棋子儿。
4: 嘿，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对我的龙凤酒厂还是贼心不死呢。哼，虽说你这词儿用的有点难听，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你的龙凤酒厂不死心呐，因为酒的利润大呀，再加上你这样能人在这干，哎，那肯定有把握呀。
2: 哎呦，老哥哥，有您这句话，我更要跟您合作了。
4: 那你媳妇家那些股份能退出来吗？现在已经有两个明确要退出的，艾兰跟艾珠，还剩下艾松跟艾梅。我做做他们的工作，应该没什么问题。
2: 行，工作你继续做着，只要他们退了，我立刻入。那就算谈成了。谈成了。不过。
1: 等到真正入股的时候，细节咱们再研究。好，来，为咱们的合作成功，得干一杯。大明白，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 那是不是挺后悔的？你们老杨家的男人啊，从你爸到你，都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就必须别人乖乖听你们的话，不允许别人有任何反驳。那许愿子那个个性肯定受不了啊！
5: 受不了就离婚，
1: 离了你还难受，你有本事别难受啊！
5: 真是没想到，他做事真能这么绝。我劝你去找找艾松，让他做做许愿子的工作。你俩和好吧？你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你们都知道彼此是什么人了，以后肯定能过得挺好的。我不找，我谁也不找，婚我都离了，我凭什么不要脸？
2: 哎呦，我可算是知道煮熟的鸭子什么样了。什么样啊？就你这样呗，
6: 身子软嘴硬，你就嘴硬吧。
2: 服务员，哎，老弟呀，哎呀，哎，我呀，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6: 请我帮个忙，好啊，什么事儿？
2: 我呀。
6: 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爱珠啊！啊，不，这个忙我可不……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说我喜欢，不是我喜欢。你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哎呀，杨永明那小子，离婚了。
6: 什么时候离的？
2: 刚离呀。
6: 为什么离婚啊？哎呀，你说离婚这事儿哪能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呢？他们俩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不同意。
2: 你说那许燕子多假呀！他老许家的人都假。是。哎呀，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人正直爽，有啥说啥。你说，
6: 就是性格比较急躁，嗯，
2: 说翻脸就翻脸。
6: 只要他讲道理就行。你说，我最受不了什么人，你知道吗？
2: 嗯。
6: 我最受不了有什么事不说，憋在心里头跟你怄气。
4: 我要是遇上这样的人呢，哼，都能把我气死。
0: 我就喜欢这性格直爽的啊，厅堂干一架啊，有什么说什么，干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你说这多痛快多实在。
1: 哎，爱竹就是这种人。
4: 老爹啊，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哎，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的事儿啊比什么都重要啊。
2: 我明白我明白。哎，那杨永明什么态度？
0: 嗨，有名的态度你甭管，他肯定喜欢竹子。
2: 好，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4: 那可就靠你了。
2: 哎，杨老板，这件事儿我可不敢给你打保票，100%啊。
4: 嘿，只要你尽力就好啊。
2: 我会尽力。
4: 好，来干一杯。

0: 主任。
1: 啊。再喝点。
0: 嗯，不用，我有点头疼。
1: 我怀疑歌厅的酒是假酒。
2: 那你还喝？
1: 不是还有万一呢吗？万一是真酒，那就浪费了。
0: 都快赶上老杨头了，疑心大，都怕自己吃亏。
1: 跟你开玩笑呢。老杨头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他想求我帮个忙。
0: 什么事儿？
3: 李主任，喝水。
4: 谢谢。
3: 您来之前没给艾兰家打电话呀？
4: 打了呀，我以为他在这值班呢。
3: 艾兰去锦州出差了。
4: 又联系业务去了？
3: 对。
4: 你们这白酒生意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我问你们这个韩总，他也不说。

0: 是，现在变化还挺大的。
1: 怎么了？
2: 这不开国际玩笑呢吗？老杨头速配呢？
3: 杨永明刚离婚，心里头都是许燕子。再说，他现在特别后悔，就是嘴硬。
4: 哎，咱不提杨永明后不后悔的事儿，
5: 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杨永明真的同意了，你什么态度？
2: 我没想过这事儿啊。
5: 说白了吧，你喜不喜欢杨永明？
2: 我对他肯定是不讨厌，但是要说男女那种喜欢，好像没那种感觉。
5: 老杨家呢？家庭条件倒是不错，爱情再浪漫，物质贫穷也是不行的。老杨头还等我回话呢，你让我怎么回答他？
2: 唉，你就跟他说，他儿子对许燕子还没死心呢。
5: 死不死心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想知道你什么态度。
2: 我什么态度？二姐夫，你干嘛非问我什么态度啊？
5: 不是我，是老杨头。
2: 那你就跟他说，只要杨永明敢娶，我就敢嫁。
5: 真的？
2: 我俩根本就不可能，你就这么跟他说呗，这样你也有面子，老杨头也高兴。
5: 那杨永明万一他要是喜欢你呢？
2: 那更不可能了，他喜欢的是那种小家碧玉型的，我这种破马张飞的他肯定不喜欢。
4: 那我就这么告诉老杨头，你同意了？
2: 那行，你就这么跟他说吧。
5: 周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2: 我好像挺明确，也好像挺模糊的。反正我觉得男人呢，一定要有才能，有思想，稳重，让女人要有依赖感。一般女孩都喜欢这种男人吧？
5: 哦，这样啊。那你喜欢艾松吗？
2: 喜欢。
5: 你喜欢艾松？他可不是什么有才能的男人啊。
2: 他是没太大才能，但是他有思想，沉稳。我觉得他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真诚。
5: 那他喜欢你吗？
2: 他应该也喜欢我。
5: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在一起？
2: 我们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俩都习惯了这种亲如手足的感情，从小一起长大，打打闹闹，这种感情特别美好。可能我俩都害怕，要是这种关系改变了，这种美好就被破坏了。其实夫妻之间特别容易成为冤家，不想跟艾松成为冤家。
6: 我就想跟他一辈子这么亲密地相处着，彼此牵挂着。
5: 卓子呀，你真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姑娘。
7: 赵金志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0: 我们也不知道呀。
7: 艾兰心里也不明白。
0: 艾兰心里可能明白赵金志为啥这么做吧。
7: 他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出问题了？
0: 反正现在是又分居了。
7: 又分居了？
0: 嗯，我听说啊，赵金志搬出去了，而且搬出去之前放下话了，要跟艾兰离婚。
7: 那艾兰什么态度啊？
0: 艾兰可能心里还是不太想离吧，但你说赵金志做这么多伤他心的事儿，他肯定心里挺矛盾，也很痛苦。
7: 你们公司现在经营怎么样？
0: 哎呀，公司现在困难也很大。

0: 哎，你好，你找谁啊？
1: 你谁啊？
0: 你是爱竹吧？
1: 许燕子？
0: 嗯。
1: 不是，你这么晚了，怎么还在我家呢？
0: 鸠占鹊巢，借住一宿。
1: 住我家？
0: 我和我妈吵架了，没地方去，住你屋呢。
1: 你没地儿住，是不是因为跟杨永明离婚了？
0: 你知道这事儿了？
1: 今儿我二姐夫跟杨百万吃饭，杨永明跟着来着，他跟我说的。
2: 不是，你俩怎么回事
1: 啊？这结婚离婚就儿戏啊？就这么草率啊？
0: 是有点草率吧？可是既然决定了，就不能后悔。
1: 你是不后悔，人家后悔了，杨永明后悔了。
0: 他怎么想的跟我没关系。
1: 哎呦，你看你，我跟你说，今天我见着他状态特别不好，
2: 没喝多少酒就吐了，那就是
1: 因为他心情不好，他觉得他后悔了。
0: 这世上要是有后悔药，那酒就没什么用了。
1: 你说你这，你怎么回事啊？你俩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2: 也没什么原则性问题啊。
1: 是我是不是让你俩发生什么？但婚姻不就这样吗？忍一忍，一辈子过去了。
0: 可是这辈子如果忍忍就过去了，那还过什么呢？
1: 哎呦，你真的太犟了，你什么事儿都犟，你就是太有个性了，许燕子。
0: 我承认，我们的问题不是杨永明一个人的问题。我也有问题。
1: 哎，行吧行吧，是你们也好好冷静冷静，好吧，你们也都想想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啊。
0: 竹子，谢谢你能这么说。
1: 那你就在我家放心住吧啊，一时半会儿也不回去了。
0: 我不会住很长时间的。哎呀，爱竹，咱们俩说了这么长时间，你找艾松有事儿吧？他在外面那屋住的，我去叫他吧。
1: 没有，我没事儿。你就帮我跟他说，我挺好的。
2: 啊，他这人爱操心。
1: 以后不用太操我的心了，好好操操你的心吧。
0: 他操我什么心啊？他也不知道我离婚了。
2: 我也不想太多人知道。
0: 知道的人就算了。
1: 啊，好，我知道。那行吧，那你早点休息。

0: 买早饭去了。哎，
1: 出去。啊，出去一趟。
2: 老舅。
1: 哎，胖胖，我出去买早餐去了。叫你小姑起来吃饭吧。嗯。
2: 我小姑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我刚刚去敲门，发现里面没人。 估计是大早上就走了。这人走了也不说一声。二舅，我看昨天晚上小姑情绪挺不好的，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你先坐下吃啊。
3: 哎，永明，
4: 哎，阿松，有事吗？
3: 你跟燕子怎么的了？吵架了吗？啊，我俩不是吵架了，我俩是离婚了。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呢？啊？啊，
4: 我这还有案子呢，也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啊，我先挂了。
3: 不是你等会儿，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燕子来我们家了，在这住呢。 一早就走了，他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啊，
4: 你放心吧，他那个人啊比较理性，不会有什么偏激行为的。
3: 永明，什么叫很理性，不能有偏激行为？你不找找吗？
4: 我俩现在什么关系啊？我找他干什么呀？啊，行，我这么跟你说了啊，我真得办案了啊。
3: 永明。

0: 慢用啊，谢谢啊。哎，小慧，嗯，你这五叔今年多大年纪啊？他今年48吧。
1: 48？那他岁数也不大呀，是你亲叔吗？
2: 是亲叔。我奶奶呢，一共是有5个儿子，这个是年龄最小的。
3: 哎，干什么呀？
4: 我将军。
1: 这老头是不是精神病啊？
3: 我将军，这没法吃啊！你没吃饱吧？要不然我给你再叫一碗吧。行，不要了，不要了。我告诉你啊，要不咱走吧。谁推我？我就将死他！你出去好吧？谁推我，我就将死谁。
1: 出去！
3: 出去！出去！你还推我？
5: 跳马？
3: 飞象？骑士？公主？
5: 出击！哎，
1: 喜鹤，嗯，那个老头又过来了，你看，飞象，出击，神经病啊，这是。哎，
5: 怎么样？
3: 好，走这个马，哎，
1: 哎，喜鹤，你看。
5: 那个老头胸前挂了一个牌子，
6: 哦，我看见了。
5: 咱过去看一眼吧。这车马上就走了，
6: 我下一趟。哎，怎么的？想和我下一盘？哈，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
3: 那好，
6: 来来来，
5: 坐下。
6: 哎，慢点啊。
5: 哎。
6: 那咱俩谁先走啊？
3: 红先黑后，我先走。啊。

0: 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
1: 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
2: 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3: 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2: 那我干什么呀？
4: 亲爱的，你都听到了，
5: 你少和我套近乎吧。
4: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5: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4: 艾美啊，我这事你千万给我保密啊，就连你家徐婉来都不好说。

0: 齐赫，你看，那个老头胸前挂了一个牌子。哦，我看见了。
1: 哦，这车马上就走了。
0: 等下一趟。哎，哎，怎么的？想和我下一盘？
1: 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
0: 那好啊，
1: 来来来，哎，坐下。
0: 慢点啊。
1: 哎哎哎，坐。哎哎，慢点啊。哎哎哎，那咱俩谁先走啊？
0: 红先黑后，我先走。
1: 啊，我炮二平五。
0: 我也炮二平五。
1: 师傅，我打个电话。
0: 马二进一，你的马崴脚脖子了。啊，
1: 我马二进三。哎哎哎，
0: 不，我说你是不是不会下呀？啊，
1: 我会下，我怎么能不会下呢？
0: 你会，你先走。
1: 哎，
0: 行，我先走。哎。
1: 那我就炮二平五，然后呢？然后我就马二进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回就对了呗，这还差不多。
0: 爸，你又跑街上来下棋来了，
1: 走，回家回家。
0: 那不行，我得把这盘棋下完。
1: 爸，
0: 回家我陪你下好不好？
1: 你陪我下。
2: 好，你陪我下啊！你不行，臭亲老头子。哎，臭亲老了。
3: 同志，是你给我打电话。
2: 是的。
3: 谢谢您。
2: 没事。
3: 谢谢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呐。谢老弟啊，陪我爸在大刀边上下棋。
2: 哎，你们老爷子棋下的挺不错的。
3: 他年轻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象棋冠军呢。哦，怪不得呢。现在脑袋坏了。谢谢，谢谢二位。
4: 不用客气。
3: 哎，你们二位去哪儿啊？我送你们过去吧。行啊，要是不麻烦的话，就送我们一趟呗。我们去华光佐料厂，去那儿干什么呀？谈点生意。
2: 哎呀，我这也不顺路啊，我还有点急事儿。
3: 要不你们没关系，您先送老弟回家吧。好的，那我们回头再说啊。
2: 回头再说，这词儿说的太虚了。行了，我们也不坐公交车了，我们打车去。
3: 谢谢。
5: 哎，马总啊，
2: 不错呀，走吧，是那儿吧？

0: 你好，你们就是韩总跟谢大哥吧？你好，
1: 你好，
0: 恭候你们多时了。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呢是谢总的秘书，叫我小胡就行了。
2: 你好，小胡。哎，你们谢总呢？
0: 我们谢总正在开会呢，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里面请。
1: 走吧。

0: 谢谢啊。这个企业规模挺大的，
1: 那当然了，我武术现在又失利了。
0: 哎，咱们就在会议室，你武术去哪儿开的会啊？
2: 我跟你说啊，我武术这人吧，他平常愿意搞一些小排场，我估计他根本就没开会，就故意让秘书接待咱们一下，然后他再登场，这样会显得有仪式感。
0: 那要按你这么说，你武术也不是很好打交道。
1: 反正跟我爸他们走的都不太近，但是这次挺痛快，跟我说了需要多少货随便拉。
3: 嗯，好好好，啊你们先谈，我这有点事儿。哎，媳妇来了。
2: 武叔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面跟您提的韩总。韩总，这是我武叔谢总。
0: 您好谢总。
4: 你好你好，来坐坐坐。
3: 媳妇啊，啊你爸你妈挺好的啊。
2: 都挺好的，
3: 你二叔、三叔、四叔都挺好的，
2: 您就放心吧，都挺好的。
3: 你到现在还没娶媳妇儿吧？
2: 我这还没呢，也不着急。
3: 你怎么还不娶媳妇儿啊？你爸你妈也不着急？
1: 吴叔，咱们是不是先谈一谈业务？
3: 谈业务？
2: 好啊，
3: 谈吧。
2: 韩总，您先给说说。

0: 行，那我就先说说啊。
1: 首先呢，感谢谢总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能赊给我们那么多产品，让我们去打开市场。
2: 我那是帮喜鹤的。
1: 是，但不管您是冲谁的面子，这都是对我们公司很大的支持。我要向谢总汇报的是，贵厂的产品在我们地区非常受欢迎，您发过来的产品啊，我们基本快卖光了。所以今天呢，我跟喜鹤来到了您的企业，也亲眼目睹了您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所以我们公司非常荣幸能和您这样的企业进行合作。
2: 好了好了好了，客套话就不用说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你们企业资产有多少，大概的流动资金有多少，人员是怎么配备的，还有销售网络覆盖了多大范围。
3: 不好意思啊谢总，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公司，所以您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可能暂时给不了您满意的答案。
2: 哦，那我就明白了。简单的说，我很想在你们地区找一个很有实力的代理商来销售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合作很简单，只要你们把钱打，我们就发货。看在喜鹤的面子上，头几批货你们可以付一半的货款，听明白了吗？
3: 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
2: 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
4: 吴叔，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是这么说的呀，您不是说欢迎我们来合作吗？
2: 对呀，是欢迎啊，欢迎是态度，合作有条件。
4: 吴叔，这条件嘛，刚才我们韩总都说了，我们的资金确实是存在困难，您看能不能再赊给我们几批货，我们肯定卖得好，肯定能把我们那边的地区市场给打开，等货卖完之后马上把货款返给您。
2: 真正运作起来这样肯定不行，这样做就破了我们厂的规矩了。这样吧，你们既然来了就是我的客人，中午我让食堂安排饭招待你们，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在这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派人来请你们吃饭。
1: 看来今天我们也是白来了。
4: 什么态度啊？这是。
1: 小点声。
4: 韩总，这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真的。电话里说的特别好，说你们来吧，来了什么都好说。
3: 商人嘛，当然是用空钩先把你钓上来，
1: 等摸清了你的实力再对你下手。
4: 这饭咱们不吃了，走，回去。
1: 哎，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五叔打个招呼。
4: 他这样的人我以后永远不认识他。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再说了，买卖不成仁义在。
1: 哎，喜鹤，我过去一趟打个招呼就走。
4: 哎，你听我的，坚决不去，他这么对待咱们，咱们凭什么给他面子啊？我爸跟我说过，小的时候家里穷，他上大学的钱都是我爸给的，他就算不看我的面子，那看我爸的面子，他也不应该这个态度吧？我们老谢家怎么就出来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走，
5: 喜乐，喜乐，等等，喜乐，
0: 人听见了吗？
4: 听见就听见了，听见我也这么说。
2: 你小子行啊，还认识马会长？
4: 马会长是谁啊？
2: 马会长给我打电话了，让你们俩留下。
4: 哪个马会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2: 行了，别装了，跟我去办公室。
4: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马会长是谁。
2: 马会长是我们市的商会会长，也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首富。没想到你小子还认识他。
1: 谢总，马会长是不是有一个会下象棋的爹呀？
2: 是啊，精神上有点问题，带谁跟谁下。
1: 那我就知道了。
2: 这回你明白了吧？走吧。

0: 子？
1: 艾苏
0: 啊，
1: 哎，进屋。
0: 哦，不是，燕子在家吗？
1: 他昨晚没回来住啊，今天回来了又走了，问他去哪儿了，他又不说。
0: 啊，我打他手机，他手机关机了。
1: 可能手机没电了吧。

0: 哎，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啊，他要不在家，我就走了啊。走了，婶子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你找燕子。
1: 挺长时间了，我早就向徐老师发出过邀请，希望呢他能够来咱们所工作。咱们啊都听过徐老师的课。 这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求贤若渴呀！今天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很高兴。有徐老师的加盟，我相信我们所的业务一定会蓬勃发展，创造佳绩。
2: 欢迎徐老师，
3: 谢谢焦所长，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小心点儿，别踩着。
1: 哟，玩什么呢？跳格子
2: 啊？啊，老舅回来了。
3: 老舅，家里有客人，等你半天了。
2: 对。
1: 谁呀？
2: 我姑父。
1: 你姑？哦哦，你姑父。
2: 啊。
0: 来，咱俩去。

0: 干什么？我看你睡得难受，给你调一枕头。昨晚办案了，累成这样。啊，
1: 一宿没睡。
0: 你要喝自己的。
2: 嗯，我问你啊，徐燕子昨天晚上怎么来你家住了呀？
0: 他说跟你吵架了，回到家里呢又跟他妈吵起来了，没地儿去，就来我这儿了。
2: 几点来的？
0: 几点？九点多吧。
2: 几点走的？
0: 早上我醒了，他就不在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2: 他在哪屋住的呀？
0: 他跟我一个屋住的，你满意吗？
2: 我现在非常的敏感，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0: 他在爱如这屋住的，碰碰在这屋住的，我住回我原来那屋了。我跟你说这干什么？
2: 对，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也不太关心你俩到底是怎么睡的。
0: 赵明，你有病啊！你你刚才怎么问我的啊？你走，我们家不欢迎你。
3: 你坐在这边掰着我脖子太难受了。
0: 毛病啊！
2: 舒服多了。
0: 你不是跟燕子离婚了吗？你怎么还这么关心他？
2: 谁关心他？
0: 我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人啊，就叫杨永明。你不关心他，你来我这干什么？
2: 他情绪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
2: 哎，你别呀！哎呀，你是我跟燕子最好的朋友，他能来投奔你，你不知道谁知道啊？啊，
0: 投奔这个词啊，不准确。离婚是不是后悔了？
2: 谁后悔了？
0: 燕子昨天晚上来没跟我说你俩离婚的事儿，就我是觉得她情绪不太对，觉得是不是出事儿了？
2: 她是不是也后悔了？
0: 你不说你没后悔吗？
2: 啊！哎，你赶紧！
0: 不是，她没跟我说你俩离婚，我怎么知道她后面后悔了？离婚这事儿是不是太冲动了？哎，你来是想让我去帮你做做燕子工作吧？
2: 要不我来干嘛？抓你啊！
0: 杨永明啊，杨永明，你求人家办事儿，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哎，打住！我可没求你啊！
0: 啊，好好好，
2: 白松啊，这件事呢？如果你是我哥们儿，
0: 怎么的，
2: 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如果不是，
0: 怎么的，
2: 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
0: 哎呦，

0: 哎，杨明，你装腔作势的样子很有你爸的风采，
1: 真的。来这一套，损我可以，别损我父亲。
2: 病吧你，
1: 好兄弟。
2: 哎，你松开，
3: 同意了是吧？
2: 啊，同意，同意。
0: 燕子在哪儿啊？
1: 现在啊，是你的事儿了。哎呦，
0: 我家有膏药，贴一个。
3: 丹东增加100箱。长春、哈尔滨各增加50箱，暂时不要发货啊！
4: 不发货，为什么？
3: 咱不能上赶着他呀，等他们尝到甜头了，主动给咱们打电话，再给他发货，明白没？
5: 哎，最近有新客户吗？还是原来那些啊？
3: 还有阜新啊、盘锦、鞍山、葫芦岛这几个地方，暂时都不要发货啊！
4: 什么原因？
3: 我还跟你汇报工作呀？
4: 问清楚原因，如果有领导问话的话，我好回答吗？
3: 因为货款没回来。
4: 哦，明白。
5: 他们欠多少钱啊？
3: 4瓶赶紧发货啊！还有辽中这两个地方卖得非常好，人就打电话催好几遍要货了啊。
4: 好，明白。
3: 近期呢发货就是这些，有什么变化我随时通知你啊。
4: 好，王科长。
5: 王叔，你给我站住！
3: 别要。许厂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5: 跟我玩轮子是吧？啊，你当我是空气呀，还是你眼睛瞎呀？
3: 我咋的了？你急啥？有啥话你慢慢说呗。
5: 我问你，最近供销科的工作怎么不跟我汇报啊？
3: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你还有所不知，供销科工作的情况有所变动。
5: 什么变动啊？
3: 赵厂长说了，销售工作直接跟他汇报。
1: 来屁股。

0: 文志，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能不能起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头疼，说吧。
0: 我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1: 昨天厂子中层领导开会，你打麻将却不在。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0: 那我干什么呀？
1: 你不是管生产吗？
2: 我管生产，那是不是过两天生产我也可以不用管了？
1: 你要不想管，你可以不管。
0: 不是，你能不能起来跟我说话？我这你怎么一直看着你？
3: 我听说你麻将打得挺好，天天能赢钱。
0: 你把我权力全都给我拿走了啊！我一天天的，我连个看大门我都不如，我不打麻将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想逼我啊退股，然后你独占龙凤酒厂啊。赵金志，我告诉你，你就是痴心妄想，你做梦吧。我能让你达到目的吗？啊，你等着吧。
3: 这头啊更疼。安静。
4: 师傅你也吃点。
3: 你们吃吧，我不饿。
4: 啊，搁这儿啊。
3: 谁？这中午光喝酒了，一口饭都没吃。
4: 是啊，这个马会长也太能喝了，这一顿估计喝了得有五六杯。
3: 可不是嘛，至少得有五六杯啊。
4: 不过这次啊，多亏他的帮忙了，
5: 要不然咱可就是铩羽而归了。
3: 这一路上啊，我一直在想，人活在世上，还是得多做点好事。
4: 不是都说了吗，好人有好报，咱们这次就是灵验。
3: 说真的，我到现在还是有点生我五叔的气。
4: 哎呀，喜贺，好事多磨嘛。现在有了你五叔的帮忙，咱们接下来真的可以大展拳脚了。
3: 汉总，光有调味料也不行啊，我觉得咱们还得有白酒、啤酒、饮料、方便面，那样的话咱们才可能会干大呀。
4: 我明白。这次我回去之后就把龙凤酒厂的股份给退了，然后

0: 把联系的那几个厂家的货款给人家打过去，
1: 嗯，
0: 到时候咱们经营的品种肯定就多了，而且啊，全都是地区独家代理，到时候啊，咱们这事儿就有干头了。

0: 不就那点回扣吗？我还能不给你啊？你放心吧，你把客户安排好，你别老成天钱钱的啊。
1: 什么回扣啊，王科长？
0: 韩爱梅，你跟踪我？
1: 我跟踪你？就你这样的当间谍早就死在椅子上。
2: 老弟，哎，你俩去，你上那屋去，完我跟这女的说两句话。

0: 亲爱的，你都听到了，
1: 你少和我套近乎啊。
0: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1: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0: 艾美啊，我求求你了，千万给我保密，我亏待不了你。
1: 王世友，你告诉我你们吃多少回扣啊？是不是和黄会计有勾的？
0: 你听错了，我刚才说的不是回扣，是回锅肉。我要张三点一盘回锅肉。
1: 行，嘴硬是吧？刚才还说机密泄露了，这一会儿功夫就回锅肉了。我看你像回锅肉，你就等着回锅吧啊！

0: 你整挺好啊。白梅啊，我这事你千万给我保密啊，就连你家取款来都不能说。刚才说给你那份白内部手机，我放你包里了啊，一会儿怎么就忘了啊。
1: 王世友，王世友，你站住！

0: 沈子，我爱松。
1: 哎，沈子，燕子回来了吗？
2: 没有啊。
1: 这么晚还没回来，他去哪儿了？
2: 你一天找他好几趟，有事儿吗？
1: 哦，嗯，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你找他干什么？
1: 也不是没事儿，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婶子，这事儿吧，我只能跟燕子说。啊，那他要是不在，我就不打扰了。您休息吧，啊，我走了。
2: 一天找他两趟，想干什么？
1: 哎，燕子，
3: 艾松，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来了。没想到大叔病这么严重。
3: 前段时间啊更严重了，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
1: 现在看恢复的还不错。
3: 你找有事儿啊？
1: 对，有点事儿。
4: 把放那儿行吗？
5: 行。
4: 别放错了
5: 啊。
6: 艾兰呀，这喜鹤立这么大功，怎么奖励他？
4: 大家伙说怎么奖励喜鹤啊？
7: 我认为最高的奖赏是给他找个媳妇儿。
1: 你去会计事务所工作了？
3: 今天已经上班了。
1: 这么突然？
3: 我想改变一下自己，

0: 工作上开始改变。
1: 学校已经批准我的辞职了。
2: 我就这么失去一个好同事。燕子，你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离婚受了刺激吗？
0: 我受什么刺激啊？
2: 你跟永明离婚，是冲动了，还是说就在一起过不下去了？
0: 有冲动的成分吧。
2: 那你后悔了吗？
0: 决定了的事情就没什么后悔的。
2: 这永明，他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你就是不喜欢他的家庭？怎么了？
0: 请问您是在做采访吗？
2: 不是，我就问问，行，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呗。
0: 首先，我肯定是不喜欢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爸，太霸道，太强势。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杨永明对我的感情，我不能否认，他很爱我，但是他更爱他的家庭。而且他跟他爸一样，太强势，我干什么不干什么都得经过他的决定。你说这样，我忍受得了吗？
2: 我觉得你们结婚之前，他对你
3: 还是言听计从的。
0: 可能之前都是装的吧。
2: 不能吧？能是装的吗？
0: 不知道。其实我最讨厌就是别人管我，我就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没看出来啊。
0: 这有什么没看出来的？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唯唯诺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3: 那倒也不是。
2: 你是自由了，永明现在很痛苦。
0: 他痛苦？
2: 对啊，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那就是一个煮熟的鸭子，就剩嘴硬。其实他心里就不是那么想的。他今天去找我了，然后呢，让我……
0: 我听出来了，你今天来是为了这个。
2: 对，他想让我来劝劝你。
0: 行了，宋，你别劝了，你再说，我把你也撵出去。
4: 艾兰，这次收获太大了。
5: 是啊，喜鹤可真是立了个大功，公司啊不能让他白出力，咱们回头商量一下，从公司的利润里边拿出一定的比例奖励他。
4: 那必须的。对了，艾兰，我给你看样东西，你肯定会更高兴。
5: 什么东西啊？
4: 你打开看看。
5: 哪来的钱啊？
4: 你那个同学毕主任来了。
5: 毕建宇来过？
4: 对，他来你不在，我就跟他闲聊咱们公司目前的困难，他就说这5万块钱先借给咱们用。哎，对，他还给你留封信。
0: 艾松，
2: 嗯，
0: 其实我挺恨你。
2: 恨我？你为什么恨我？
0: 你没喜欢过我吗？
2: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喜欢过你。
0: 那你知道我喜欢你吗？
2: 知道。
0: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犹豫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杨永明那样大胆的表白呢？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永明啊，因为他先跟你表白的，他还找过我，说希望我不要影响他，我也答应他。那首先说，我呢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我当时是觉得你俩成不了，但没想到。你们后来走得很近，
0: 那是因为你在犹豫，你在我和爱珠之间做选择，这也是我最讨厌的。而且他们都说，你和爱珠会走到一起。

0: 现在怎么样？传言不攻自破吧？再说我都跟你说过，我跟爱竹的情感那就是手足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逾越过，而且我们都很珍惜这段感情，都不想破坏它。再说那段时间你在我心里形象特别完美，你的身影总在我脑海里晃动，真的。哎，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咱们同学聚会，咱仨人走的，我不先走了吗？跟你说实话，我没走，我就站那儿看来，我看见你跟永明抱在一起了，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觉得血液凝固住了，四肢冰凉，骑着车子也不知道要去哪，就感觉世界末日一样。还有一次，就是你跟永明结婚那一天，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你俩走在红毯上，接受着鲜花，接受着掌声，还接受着所有人对你们的祝福，我当时差点就哭了。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青春岁月已经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梦想，再也不会有希望。说到这儿了，哎，燕子，我还是觉得杨永明这个人啊不错，毕竟你也说了，就是一时冲动而已，对不对？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啊？
1: 你走吧。都过去了。
0: 我走了，我就不跟沈子打招呼了。

0: 艾兰，我来公司找你，你不在，听说你去锦州了。本来我想等你回来，但医院那边工作很忙，我就回去了。几次和你见面都觉得你心情不是太好。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女人，为了单位那几个下岗职工，你一直咬牙坚持着要把事业做起来，想想真的很不容易。赵金枝如果不理解你，那她太不应该了。
1: 哎呦，旅长，你看我这个，哎，军长，炸炸炸！
2: 哎呀，赢了赢了赢了！
3: 你干嘛呀你？
1: 哎呀，你怎么这样的？
3: 哎呀妈，我军长，哎呀，你司令都炸没了，你这他气怎么玩
1: 我？哎，哎呀，你就语气侮辱我，你走那种肯定炸呀！
4: 行了行了，玩急了啊？亚文，你还没走？
1: 哎，你不回来我能走吗？
4: 你乖的，今晚上住这吧啊。
1: 行。
5: 老舅，你别让他住这了，我快烦死他了。
4: 怎么的了？

哎，艾松啊，行，让大奔在你那儿住吧，他要是在你那儿，我也不惦记他了，让他早点睡啊。好嘞。

0: 喝酒了？
1: 我这一天现在闲的就剩翻眼皮了，不喝酒我干什么呀？
2: 你在厂子里不是还管生产吗？
1: 生产科几个人也都直接听赵金志的了。
2: 啊，那调酒那还不得靠你吗？
1: 我调酒师啊。
2: 赵金志要再对你这样，你就把他酒给他调变味儿的，你看他以后还重不重视你？
1: 你这脑子是脑仁长在后脑勺上了啊？怎么净出馊主意？赵金志再怎么整我，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啊！
3: 樊城古窖那是咱们这个地域响当当的老品牌，
1: 我爷爷我爸爸创的牌子到我这儿倒了，你说这事儿我对得起谁？
2: 你看出来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呢。
4: 哎，是不是我在你眼里边就是个混子？
2: 混子能当厂长吗？
4: 我现在还是厂长吗？啊！我现在就是光杆司令。往那边给我躺。
2: 你不是上屋躺着去呗？
4: 我饿了，你给我下点面条吧，快！
2: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在外边要吃饭，你就少喝酒，多吃菜。然后呢，夹不着站起来，吃不了拿回来。你说你空肚回来，这是晚上吧？你少吃点吧，吃多了不消化。
4: 下点面条，我饿了。有话我说话，我别让我再说第二遍，行不行？
2: 喊啥呀你呀？不是，你那个吃你是吃挂面还是吃方便面？
4: 都行，我打俩鸡蛋。
2: 别吃，
4: 你快点，
2: 晚了，你看都几点了？
4: 你快。

0: 喂，艾梅啊，你家老许是不是到外边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呀。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艾梅，艾梅，
2: 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1: 谁给你的？

0: 谁给你的？我也不瞒你了，王室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1: 不想听，我告诉你，王室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这是一家的。
0: 娘娘，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允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2年诞生的《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抗战胜利推出的军事教学片。影片以1942年胶东抗日根据地真实事件为蓝本，讲述赵家庄民兵用自制的各色地雷与日军斗智斗勇，最终配合主力部队打败敌人的故事。男主角赵虎的扮演者白大军，为了塑造好民兵队长这一角色，和当年参与地雷战的民兵们学习了埋雷技巧和方言。片中“不见鬼子不挂弦”等经典台词，就是当年前辈们实战经验的提炼。也正因为主创团队对细节的把控和还原，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几十年不变的经典。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

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铁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这个自己准备。
5: 哎，二位，二位
9: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9: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2: 哦，
9: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5: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9: 爹，我帮你扛
6: 去。

0: 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 对，不含糊。
0: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3: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2: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4: 对呀。
5: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5: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 对
0: 对对对。
7: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没炸。好啊，炸得好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2: 哦。

什么规程？

0: 给我看看
1: 钢枪。
0: 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2: 给你的，
3: 给你的，
1: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0: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2: 哎，
4: 张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1: 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3: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0: 那。
1: 爹，
5: 倔丫头。
4: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6: 好。
7: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4: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8: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7: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4: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8: 就地取材。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

0: 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0: 哎，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3: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3: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作曲家李同树、李延生为创作影片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曾深入山区采风，并创造性地将山东快板的节奏型融入了进行曲框架。副歌中没有铁雷造石雷的旋律，模拟了石块碰撞的铿锵感。间奏里唢呐模拟的地雷爆炸音效，成为早期电影音乐拟声化的创新尝试。而作词柳其辉在创作时特意保留了一段民兵自编的顺口溜，使歌曲兼具了战斗性和乡土气息，为影片带来了更多的人情味，也从音乐的角度书写了独属于赵家庄村民的英勇与机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地雷战中音乐的精彩片段。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

0: 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似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边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4: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二妹，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来了！不好了，山顶上有人！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0: 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1: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5: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真假雷成功了。

0: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地雷战中最精彩的桥段当属地雷连环计，结合插曲武装起来保家乡，形成了音画的和谐。当民兵们把地雷藏在门框甚至驴粪里时，音乐用板胡体现了敌人的惊慌，又以大鼓闷击模拟地雷暗响。特别有趣的是，曲中突然插入的山东梆子腔，真是民兵们的陷阱成功后躲在地里偷笑的艺术化呈现。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游击队的智慧在旋律中的绽放。
1: 站住！路条！哎，你怎么不走大路？
2: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2: 到处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2: 像。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哦，
1: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的，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
1: 哦。
2: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2: 现在开！
3: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Ready，OK，嘿，
1: 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打吧，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最大限度还原民兵的淳朴与智慧，导演唐英奇在影片《地雷战》中启用了众多非职业演员。此外，他还用欢快的视听节奏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打造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美学范式。而李桐树、李延生等作曲家创作的旋律，则传递了群众智慧战胜强敌的核心思想。如今，那些纯净音符里依然流淌着属于中华民族的爱国基因，也是我们血脉里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你好，你好，雷主任，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拔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3: 来人呢，
2: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4: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3: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6: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3: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7: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2: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2: 散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哥，我试了，不行。
2: 开始励志，
3: 一、二、三，
1: 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4: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4: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5: 啊，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4: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6: 改变世界，
4: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座好楼盘，这座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十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就是
4: 搬房，就是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 行了，
7: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啊，
4: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4: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4: 大声唱，
1: 好，
7: 预备，
8: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
9: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1: 你弹呐、啊、
9: 有你在我身边，
1: 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4: 冷静，
0: 都活着呢
6: 啊、
0: 嗯、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4: 上，
1: 怎么又是我？
4: 快，
1: 老太太，
0: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0: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0: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0: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0: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0: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0: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0: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4: 哎哎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7: 啊，
4: 上。
7: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0: 好好说话。
7: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7: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0: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7: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7: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7: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我叫六月雪。
0: 哎呀，冤死你！
7: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

0: 司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2: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0: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0: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0: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0: 啊，
1: 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
3: 啊，
0: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别别别，去，
2: 脾气太大了。
3: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是人生道路上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
0: 哎，
3: 老太太，你这
0: 大哥大哥，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哎呀，
2: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
1: 哎呀，
4: 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2: 别进！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2: 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5: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0: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0: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0: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0: 比的是惨
3: 啊！
0: 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3: 哦，对对对，来。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0: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0: 我

0: 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0: 我是人，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2: 老太太，这个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1: 哎，
2: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0: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0: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2: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
2: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2: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2: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2: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2: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2: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嘛。你看，
3: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铁锤，哎呀，
2: 老三，
3: 我吹了10年的铁锤呀，
4: 没事，
3: 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3: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0: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0: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3: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0: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2套、
0: 3套、
3: 4套、
0: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2: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0: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2: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2: 走。
0: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
2: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0: 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人。
0: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2: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1: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0: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

0: 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 奶, 奶, 奶谢谢。
5: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6: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5: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为了春晚，我衣服都做了，跟小尼一样的。我在家咔咔咔也苦练魔术，而且次次都能变砸，说明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尼格买提。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兵评评你这档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要好的一对哥们儿。我们有请尼格买提、杨帆。
2: 杨帆在这里。

0: 了，反了，真的是一对亲兄弟呀！
1: 谢谢。
0: 去年我很有幸啊，和你们两位爸爸做过一档节目。
2: 谁？嗯、爸爸？爸爸？
0: 有大屏幕为证，请看。
3: 左边那人看上去还是一个老实人，哎、右边那个贼眉鼠眼，那都什么人呢？
4: 哎，不，这不这，你那贼你看什么？
0: 啊、哦，咱们不争了，不说去年的事儿了、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一对好朋友。哎，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4: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
0: 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4: 啥意思？
0: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哟哟，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5: 在这儿来呢，
0: 哎呦，能说话，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5: 来，让那两个小小子坐这
4: 儿。说啥？
0: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亲闹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4: 你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3: 对对对，那我试试。
0: 请坐。哎
5: 呀，识别中，请张张嘴。
4: 嘴挺大，
5: 请眨眨眼。识别成功，您的奶瓶热和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铂金话筒大奖。哎呀，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3: 准确，相当准确，
4: 这么神奇啊！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0: 对，你是

0: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1: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0: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1: 啥意思？
0: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嗯。

0: 点。
1: 啥呀？
0: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1: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0: 杨帆，我听说啊，你一直遗憾你没有到一号演播厅主持春节晚会，你为此心里怨恨吗？
1: 那怎么可能呢？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0: 坐下说，
1: 坐下说也一样。没上一号厅，我真的，你老师，我一点不难过。
2: 你坐下吧。
1: 我是生气。春晚大舞台谁不向往啊？为了春晚，我衣服都做了，跟小尼一样的。我在家咔咔咔也苦练魔术，而且次次都能变砸。说明什么？说明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尼格买提。
2: 你起来。过不去了这事儿，
1: 有毛病啊！
0: 说实话了吧，小尼，如果杨帆有100块钱的私房钱，
2: 哟，李老师，他媳妇儿能把他，
1: 上回50都给我挠够呛。
0: 没关系啊，假如杨帆自己有100块私房钱，然后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也让你撞见了，你会怎么办？
2: 兄弟，受委屈了，
1: 我懂你。
2: 我心疼啊，看到这种事儿，我能不心疼吗？倪老师，那是我的兄弟啊。我，
1: 哥们儿，好兄弟，一辈子。啥意思？
2: 兄弟，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音乐，
1: 这音乐就是从你心底来的。
2: 不是，
1: 你脖子都动了，新疆人美才动脖子呢。
2: 这椅子有点怪，倪大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回来，
1: 情绪到这可以解
2: 决。
0: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
1: 请坐。
0: 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那
3: 就上台吧。哎呀！
1: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2: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帆的猛料。
1: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2: 说到杨帆我就来气。
1: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2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2: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5个月没上网。
1: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2: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1: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2: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1: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2: 你掏的？
1: 对呀，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2: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本来就不富裕，你还薅这么多？我跟你没完！
1: 我还能薅？我不再薅了。
0: 坏了，把2个小小子电傻了。
1: 说什么？哎，
0: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2: 李老师。哎，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0: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2: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1: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啊。
2: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1: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

0: 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1: 就物归原主了呗。
0: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1: 你薅了多少头发？
0: 多少鞋可好使了。
2: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1: 不好意思，你到底薅了多少？
0: 你这身体还有面。
2: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想起许多的往事。
1: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
3: 他也哭不出来。
0: 对，我不爱哭。
2: 那算了。
0: 我不爱哭，但是小倪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倪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又一把刷子。
0: 是，等着。
1: 呀呵，
2: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
1: 真的吗？
2: 真的。
1: 他能这么善良？
2: 当然了，
1: 这么暖心。
2: 有请尼格买吉爸爸。
4: 尼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小妮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哦，来儿子，爸爸抱抱。哎，这是什么意思？
1: 是我抽你，
4: 没大没小的。
1: 我爸有你这样吗？
4: 哎，你这头发怎么没有随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尼老师合个影呢，我。
2: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
5: 刘哥，我经理手机怎么在我这儿？你仔细帮我回忆回忆，昨天晚上我到底还干啥了。喂，你下回打电话你能不能刷刷牙，嘴太味儿了。耶，我哪儿？金牌大酒店，跑酒店了呢。喂，哎，刘哥，我在酒店呢，我也不知道，我还说你们谁给我送过来，没人。昨天不在人事部聚会吗？啊，王阿姨退休，我敬了两圈，炫了三瓶，然后就醒了。这笑啥？这跟你没断片儿过去。不是，我昨天晚上干啥了？没干啥丢人事吧？啥？我站桌子上跳了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不可能！这你说的乘风破浪姐姐，那我也不会呀，真不会。喂，我会。那谁手机？喂喂喂，啊啊，还干啥了？啥？表白了？嘿，那什么，小丽同意了吗？哦，王阿姨同意，王阿姨同意了。那什么，你让我缓会儿哈，你先撂吧。这叫啥事儿？嫩草吃老牛啊？老牛来电话了。喂，老牛啊，不是那个牛阿姨，不是王阿姨，别叫亲爱的，叫我小伟就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属于酒后吐真言，不是那个酒后胡言呐。我觉得咱们俩都应该冷静一下啊。啥？户口本？谁要跟你领证啊？

0: 啥事儿？
1: 喂，刘哥，还是我。
0: 你给我想想，我昨天晚上还干啥了？
1: 啥？
0: 说经理坏话了？这不很正常吗？我跟你说，就咱那个人事部经理就没干过人事儿，真的，作风不正，欺上瞒下，伪造业绩，我就该骂他。经理没听见吧？拿着麦克风站台上说的。那经理啥反应？给我个大嘴巴子。是不是打的我左脸？那左脸明显比右脸大呀。不，那我什么反应？我没还手吧？没动手，动脚了，我踢他了，啊，跪下了。喝完酒还这么怂？为什么？那你先撂吧，我给经理回一个呀。那我工作都丢了，啥没事的，咋不至于？哎，这咋说呀？

0: 喂，经理，昨天人家喝多了呢，你别往心里去哦，么么哒。
1: 喂，经理，听说怎么昨天说你两句，还给我来了个大嘴巴？就咱们兄弟之间这点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吧？哈哈哈哈，这也不行，我先打吧。

0: 喂，经理手机。
1: 喂喂，刘哥，
0: 我经理手机怎么在我这儿？你仔细帮我回忆回忆，昨天晚上我到底还干啥了？啊，吃饭，这我知道，吃一半经理出去了，我跟着经理出去了，我跟他干啥呀？啥？不可能！不，这就不像我说的话。还我要找把刀把经理捅了，我就有那心，我也没那胆儿，我就有那胆儿，我也没那刀啊。
1: 啊，你先挂吧。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刀一看就不是我的，再说了，也没我指纹呢。
1: 爷，
0: 不可能！
1: 我盛伟，
0: 怂了这么多年，喝点酒，我就把经理给捅了？不可能啊！是我说过这话。我也有刀，我还有经理手机，那就能证明我喝多了找了把刀捅了经理，抢了他的手机吗？完全合理，破案了。那经理现在咋样了？
1: 张秘书，经理今天上班了吗？经理要是上班就是没事儿，要是没上班那就是进医院了。
2: 你还问呢？经理都不在人世了，你可真狠啊，往死里整啊。
1: 完了，经理死了，
0: 我

点酒把经理给整死了。我就说不喝酒不喝酒，非让我喝，一喝酒一喝酒我就喝多，一喝多一喝多啥都敢说，敢说敢做，敢做敢说。这时候就别玩说唱了，死根儿。经理啊，我给你磕一个行吧，灵堂有点简易了啊。好兄弟，一路走好。经理呀、啊，我想你了，你在哪嘎达还好吗？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你要来个电话我害怕。经理呀、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喂，董事长，是我把经理捅，你抓我啊？啥？啊？是，对，没，经理手机就在我这儿呢，不，证据全在手机里呢。哎，好，董事长，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去。哎，董事长再见。
1: 合着我不是拿刀把经理捅了，我是把经理那点破事儿向董事长给捅了。行啊，省委断片儿就把经理给办了。我就说我不能拿刀捅他吧，我还拿刀，我拿着刀，我那这刀咋来的？我昨天晚上到底拿刀干啥了？
2: 现在插播一条简讯，昨晚一可疑男子拦路抢劫，身高约1.7米，微胖，上身穿白色上衣，下身穿黑色裤子，手持匕首劫持一位女性。
0: 我持刀抢劫了，
2: 很可能是酒后作案。
0: 我断片了，
2: 请看记者发回的视频报道。
3: 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谁也别过来。哎呦，
4: 您手有刀吗？
3: 你们试试
5: 抢劫呢，这是我
3: 退后。
6: 干嘛呢？
7: 怎么抢劫呢？
0: 抢劫！这你们不管吗？
2: 哎并奖励人民币10,000元。
0: 我是英雄，我没吃到抢劫，我还制服一名歹徒，奖励我10,000块钱。关键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哎呀，明白了，合着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先跟王阿姨表白，紧接着借着酒劲儿，我又把经理的事儿给捅了。回家路上，我还制服了一名歹徒，关键我是大英雄。行了，昨天晚上的事儿，全想起来了。
8: 不是怎么意思？老师，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啊，我才知道，就是我有头发，现在是缺点了。现在
9: 当然是缺点了
8: 啊，
9: 光头多好啊！
8: 光头哪儿好了？
9: 光头的亮啊！
1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你瞧瞧，
1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
8: 啊，
10: 青年相声演员孙超，孙老师，掌声欢迎。
11: 哎呦我天，你来。老师可不敢当。
10: 哎，孙老师，刚才他们说的话您可都听见了啊？
11: 怎么了？
10: 他们说光头不能说相声，
11: 是
10: 太可气了这个事儿。
11: 哎，
10: 咱俩是朋友，帮我证明一下好不好？
11: 好啊，
10: 帮我。
11: 哎，今天啊，就着咱这舞台，我向各位证明啊，各位光头就是不能说相声，
10: 都听见了吗？光头就是不，你跟谁一波的
11: 啊？
10: 我让你证明什么也证明。
11: 不是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10: 我让你证明。

0: 头能说相声。
1: 我不是特别想说那么违心的话。
0: 实事求是，我们光头有优势啊。
1: 有什么优势啊？哎，
0: 因为我们没有头发啊，咱这个形象醒目啊，有特点哦。人家一听相声啊，哟，小光头呵，说相声啊，有意思，记住我了。再看你啊，
1: 看我
0: 费劲了。
1: 我怎么了？
0: 太费劲了啊！观众一看，嗯，哎呦，没法看，没法看，哎呀，记不住。
1: 不是怎么没法看呀？
0: 太难看了。
1: 我还难看。啊我怎么难看了？
0: 这人有头发，哎呦，
1: 不是怎么意思？老师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啊，我才知道，就是我有头发现在是缺点了。现在是
0: 当然是缺点了啊，光头多好啊。啊，
1: 光头哪儿好了？
0: 光头的亮啊，啊，反光，
1: 反光，哎，
0: 有用知道吗？
1: 有什么用啊？
0: 你看现在光特别亮啊。
1: 是是是，
0: 万一要是坏了啊，这都灭了啊，可全黑了啊。
1: 是是，
0: 看不见东西了啊。我反光能照亮你
1: 啊。您稍等，老师，
0: 照亮。
1: 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来来，您照不照我？咱先搁一边啊。
0: 怎么样？
1: 这都黑了。哎，我问一下，你反哪儿的光呢？你怎么老师？你现在自己就能发电了？现在就是。
0: 咱俩到底是不是朋友啊？怎么光拆我的台呀？
1: 咱俩是不是？你还没看出来吗？现在
0: 你得顺着我说吗？
1: 我怎么顺着你说呀？
0: 你光头有好处啊？
1: 还有什么好处？来，
0: 他这个形象啊，他这个反光，然后他fashion
1: 什么
0: fashion？
1: 老师，您说的这个是
0: 英语 fashion。时尚的意思。
1: 哎，哥，你给您散装英语忘了行吗？你啊，
0: 你看 fashion 特别 fashion 啊，
1: fashion 哈啊， fashion。 我告诉您，您甭老光在意这外表，知道吗？在意外表没用，知道吗？
0: 怎么着？
1: 说相声穿着大褂往台上一站，这头部这不能特别奇怪，您这光头看着太奇怪了，知道吗？
0: 奇怪。哎，
1: 对了，相声演员没有那头部这特奇怪的，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啊。啊，
1: 可以啊。
0: 我这光头奇怪啊。那我问你，地包天奇怪不奇怪？
1: 不是，他刚
0: 大眼珠子奇怪不奇怪？
1: 那个老师、啊、
0: 大圆脸奇怪不奇怪？
1: 你把他仨名点出来怎么样？我说呀，您这，
0: 我就问你奇怪不奇怪？
1: 大哥，您这太过分，这不是人家那个，人家那叫特点，知道吗？
0: 哦，他们叫特点。
1: 哎，对了，
0: 我这叫奇怪。啊啊，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嗯，
1: 不是不是，他是咱先不说这个啊。说相声不光在意外形，知道吗？说相声研究说话，说话这很
0: 研究什么？
1: 说话呀。
0: 我就研究说话呀，打小就研究啊。
1: 啊，是啊。哎，啊，
0: 最近还有成果呢。啊，
1: 什么成果？
0: 我有重大发现啊。
1: 你说出来我们听听。
0: 不是胡说啊。啊啊啊，大发现啊。
1: 我听听。来，
0: 我发现搞对象说话跟在餐厅点菜说话不一样。是不是？
1: 我现在我知道你在胡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你。现在，哎，
0: 我说的真的呀。啊，
1: 是是是，你说的玩意儿对呀。啊，这么大岁数就研究这么点事儿是吗？
0: 好好好，哎呦，看了不上是吧？啊，那我问你，在哪儿说话声音大，在哪儿说话声音小？哦，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完了吧？啊，告诉你，记住了 啊。
1: 您给讲一讲，
0: 餐厅点菜说话声音大，搞对象说话声音小。哦，
1: 是这样吗？
0: 当然是这样啊。你要不信咱俩表演一下。哦，
1: 咱来一回
0: 好不好？
1: 啊，可以啊。
0: 好比这就是餐厅。哦，我呢是服务员啊，你是来吃饭的啊。
1: 可以可以，
0: 点个菜表演一下
1: 啊。可以啊。
0: 来
1: 啊，来一回啊。
0: 开始。
1: 来来来来来。
0: 哎，来了您啊。
1: 来了。来，
0: 吃点什么？
1: 点菜啊。哎，这么办，你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
0: 不要点别的了
1: 啊？不要，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0: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来了。
1: 哇，你瞧瞧，
0: 怎么样？
1: 还真不好来啊。
0: 声音大。哎，都这样啊。
1: 就这么说话。
0: 对呀。
1: 但是我跟您说，您说这太绝对了。嗯，现在知道吗？高级那餐厅不让大声喧哗，您这没素质知道吗？
0: 嘀嘀咕咕。哎，
1: 对，到外边说话小点声，特别公共场合小点声说话，别老喊，
0: 不合适。
1: 怎么呢？
0: 你不信咱俩再演一下。啊，
1: 还来一回？
0: 保证不合适。
1: 说的声音越小越有素质啊。
0: 来吧，
1: 来一回啊。来来，嘘嘘。我这到什么地方？哎，啊，这附近有埋伏。
2: 来了
1: 来了，
0: 吃点什么？

0: 给我来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三两老白干儿。
1: 不要点别的了。
2: 我一个人来的。
1: 一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
2: 坏了，来人了！
0: 哇，您瞧瞧，吓我一跳。咱俩上这接头来了，咱俩上这。
1: 说话小，声音小，不合适吧？哦，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但是该小的地方可得小啊。
0: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啊？
1: 谈恋爱呀。哦。哎，那说话声音窃窃私语。
0: 哦，是这样吗？
1: 当然了。
0: 啊，我没注意。
1: 表演一下啊。
0: 还来一回。
1: 现在啊，我就是你的女朋友。高兴不高兴？乐出来，快点。
0: 他怎么办呢？那都说到这儿了，那都啊。
1: 嗯，我在这儿等你
0: 啊。行行行
1: 行
0: 行，我打那边来呗。
1: 说话声音小
0: 啊。可以来一回啊。
1: 来啊，
0: 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找这女朋友，快来吧。
1: 来了，大秃子。
0: 您等会儿吧，老师。老师，您等会儿，我问一下，您刚才喊的是我吗？刚才。
1: 大秃子，你呀、啊。
0: 我
1: 啊。啊。
0: 我叫大秃子。
1: 就是个名字代号嘛，你这么认真干嘛呀？
0: 啊，你看，我觉得你有点报复的意思了啊，你有一点。
1: 大秃子啊。
0: 啊，行行行，我也得喊你呗，就是啊。
1: 哎，对 对。
0: 啊，来回吧，来来来来来来。
1: 来了，大秃子。
0: 哈，你等半天了吧，披肩发。
1: 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了。
0: 你看啊，
1: 嗯，
0: 咱俩也搞这么长时间了。
1: 是。
0: 你，
1: 嗯，
0: 觉着我怎么样啊？
1: 我觉得你挺好的。
0: 那要那样的话，嗯，你能跟我结婚吗？
1: 哎呦。都听你的、啊、
0: 那要是那样的话，结婚以后你得管我叫好听的。
1: 什么是好听的呀？
0: 你管我叫老公。
1: 哎呀，你坏你坏你坏你坏你坏。看见了吗？谈恋爱
0: 这就来一回，这多了我受不了。您说这个
1: 窃窃私语，说话声音小，是不是？
0: 这不成，您这窃窃私语不行，是您这氛围挺好，这感觉我稍微有点恶心，您知道吧？您这不成，这么办啊？我觉得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不一样了
1: 啊，
0: 说话大点声，知道吗？
1: 喊着搞，
0: 哎，把我对您的感情大点声说出来呀、啊！
1: 我还大点声，
0: 哎，声音越大显得我爱你啊！
1: 啊、哦，那咱们再试试，
0: 可以呀、
1: 啊，表演一下、啊，
0: 再来，说话声音大点，
1: 声音大，
0: 来一回啊，
1: 就在这儿
0: 来。
1: 大兔子，你来了
0: 啊！你等挺长时间了吧，披肩发？
1: 我等了老半天了，你才来呀你？
0: 嘿，哎，我问问你啊，
1: 嗯，
0: 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 还好意思问呢？
0: 啊，
1: 你最多就是个凑合。
0: 啊，我还凑合，我就这样告诉你，你得跟我结婚啊！
1: 哎呦，谁怕谁呀？结就结，听你的不就完了吗？
0: 怎么你是不愿意吗？你啊，
1: 我太愿意了！
0: 我告诉你，你就得跟我过，知道吗？
1: 我就问你过了，
0: 你这怎么这样？
1: 怎么还动手呢？
0: 我操！哎，行，怎么的？咱这搞对象吗？
1: 我们上这离婚来了
0: 啊，就是啊，
1: 是不是？
0: 哎，
1: 你看我发现的多好
0: 啊！您说这还真有点意思。
1: 那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不是，别看您研究那么好，那您也不能说相声。
1: 怎么还不行啊？
0: 那你不是没头发吗？你
1: 又回来了。
3: 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4: 你配一把呗。
5: 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
6: 啊。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
1: 咱这个形象醒目啊！
0: 哦，
1: 人家一听相声
0: 啊，
1: 哟、
0: 啊，
1: 小光头、
0: 啊、
1: 说相声
0: 啊，
1: 有意思。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杨哥啊，我一直觉得咱们做节目

0: 最有意义的地方呢，不是播了多少首歌，而是当观众想说话的时候，哎，我们刚好在这里愿意听。
1: 哎，没错，我们这档节目从开始到现在，心里装的一直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你的故事，你的情绪，你藏在歌单里的秘密，我们都记得，也非常的珍视大家的留言。
0: 没错，所以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用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表达这份心意。它是一首情歌，但此时此刻呢，它唱的是我们对于每一位听众的告白。只有你才是我们的梦想，也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牵挂。
1: 接下来一起来听《我的心里只有你没》。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扬州的曾淑妍，她说刚才下班瞅见那落日和成排的梧桐树，天色美得心颤啊。耳机里这首《艾蜜莉》一响，我就在琢磨，哎，那个艾蜜莉到底在哪儿呢？不过说真的啊，那种不被谁打扰的幸福感，让我觉得现在自己一个人也挺舒心的。
0: 一个人要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就好好的享受两个人的狂欢。在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属于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的时候，就好好享受当下，我相信这才是最如意的生活状态。
1: 没错，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个人的顺心，咱们都得把它过得有滋有味。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首《艾蜜莉》送给你们。

0: 来自浙江嘉兴的陈晓和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那会儿听这首歌觉得2000年多遥远啊，一转眼都过去20多年了，歌里唱穿新衣剪新发型，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简单，点这首歌敬那个啥都不怕，总觉得明天会更好的自己。
1: 小侯提到的穿新衣剪新发型啊，真的是那个时代最单纯的一种仪式感了，那个时候的快乐好像特别容易满足，比如说一张磁带，一双新买的球鞋，就能够让咱们觉得哇，全世界都是崭新的，充满着快乐的元素。
0: 其实我们怀念2000年，应该是在怀念那个不需要理由就能快乐的能力。那有人也会说长大了好像快乐变少了，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再过一些年，当下也会成为过往，那你就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朋友，他叫王刚。杨哥、肖哥，我想借着你们的节目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最近我和相恋已久的他分手了，分开后的日子啊，那些照顾的画面总是不由自主的在我的想象里打转，而我一直想不明白，在感情里他心里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首歌就像在诉说我的怀疑和挣扎。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每一句啊都敲在我的心上，希望这首歌唱出我的心声，也给自己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
1: 这首朋友点播的这首歌似乎在说一段感情当中，他曾经恋着的另一半对于这份感情不太坚定，但是呢他没有直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之所以要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不是折磨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快乐和放松。如果一段感情已经让你很累了，那放下也许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朋友来自四川雅安，他的名字叫李辉。今儿啊是大喜日子，我跟李相荣领证了，我想点一首《枕着光的他》庆祝一下。我最喜欢歌里那句，爱是两个小人遇上都在努力给对方照个亮，这就是我心里最想说的话。这辈子啊，我肯定把他宠上天，想借节目跟大伙显摆显摆，也盼着大家能给自己啊点个赞。咱们老李今天可算是有家有室的人了。
1: 哎，他说要把爱人宠上天啊，咱们观众可特别多啊，都记下了啊，
0: 帮你监督
1: 着。以后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闹矛盾了，我们就把这段视频呢播给你看。其实夫妻之间过日子呢，重要的不是不吵架，而是吵过架之后呢，床头吵架，
0: 床尾和，
1: 希望你们的爱情一如既往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许俊汉，他说刚才开车听到隔壁泰山2023，差点在红绿灯路口跟着节奏捶胸口。说实话呀，到现在也没整明白歌词是啥意思，但听着就是通透，就是过瘾。点这首歌呢，是想问问，歌里的珍妮都跟着泰山跑了，我的珍妮还在哪片森林迷路呢？
1: 哎呀，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是一种状态，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来去装着一片草原和森林，也是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在城市当中被 KPI 被工作的压力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件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的。也希望你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便再累也给自己留白，即便压力很大也要在心里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去张望着那个珍妮什么时候

0: 来自广东佛山的梁成言说，我想点一首《野孩子》。记得头回听这首歌是在杨千嬅的演唱会上，他大老远买票请我去，我竟然还中途打了个盹儿。现在旋律一响，心里还是会潮潮的。说到底还是自个儿没福气，没抓牢那份爱。既然散了，就借这首歌祝他往后都幸福。我也该长大了，挺好。
1: 当年的演唱会灯火辉煌，你却在喧嚣里做了一个短暂的梦。只是没想到那个梦醒了，那个带你看梦的人或许已经走远了，只剩下了这段旋律在多年之后突然击中了他。
0: 那再次听到这首歌，希望你的回忆当中能够给自己加点糖。这首歌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摇友圈的朋友，他叫福南风，他说我想听无名的人。最近总感觉生活像一场艰苦的自驾，偶尔呢要独自熬过漆黑的夜，有时又要穿越外围的公路，车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换，心里啊却装着沉甸甸的期待。敬仰所有不算起眼但仍在拼命的生活的人，这条路啊你们辛苦了。
0: 无名的人这首歌呢，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边的歌词比如说，我没有新闻，没人评论，我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我是离开小镇的人，是哭着笑着吃过饭的人。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感动很多人，就是在歌词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每个人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共鸣，也让我们再次讨论起何为平凡，何为伟大呢？只要认真为了努力而付出的人，这些人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熠熠生辉的，每个人走出的轨迹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亮。
1: 我们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咬牙坚持、一个人熬了夜还仍然往前开的朋友们。
2: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3: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2: 曲折辗转不谋生，
3: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2: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4: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2: 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5: 先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6: 有饭钱留用，
7: 还有香菇最新。
2: 是赶路的人，
8: 打拳能赚钱吗？
2: 是养家，
3: 赢了就能，

0: 我们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2: 海洋叔叔你好，我是来自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李千然同学，今天我要点播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亲爱的亲人和朋友们，感谢你们在我失利的时候给予我鼓励，也感谢你们在我成功的时候与我分享快乐。我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也能够顺顺利利，天天开心，被幸福包围，爱你们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Tem um lugar sagrado para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2: 我喜欢吃中国菜。
1: 你愿意在中国待十年吗？

0: 嗨，我的名字叫镇海吼。几千年来，守护在渤海深处，我见证了沧州从古至今的繁荣昌盛。古时漕运码头千帆竞渡，商贾云集，海上丝路舟楫往来，文明交融。运河的智慧，海洋的豪迈，滋养出这座现代化都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座双世界遗产之城，共赴一场河海之旅。
1: 罗老师，
2: 你好，
1: 怎么样？我们的大运河美吗？
2: 非常美。
1: 您知道沧州是双世界遗产之城吗？
2: 嗯，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干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1: 哇，你很熟悉哎，看来您就是为他们而来的，对吗？
2: 对。
1: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分头行动，然后过几天在这里汇合，好不好？
2: 好，
1: 走吧。
2: 走。

0: 今天我不是来上课的，我是要带这几位留学生完成一个激烈的比赛，让他们一起跟我完成这项任务。
1: 嗨！哇！阳光如此的热烈，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大家好，我是演员曹希文。今天呢，我被邀请要协助四位留学生来完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任务。那么现在让我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哪儿。一会儿见。

0: 快，我们这边有一个小船，快，快，快，快，下来！我们身后的这条运河多浪漫啊！它流淌了千年，但是又一次又一次的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相遇在水的柔波里。我们也请各位老朋友再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严金安。
2: 大家好，我叫傅东东。Hello，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何韵韵。Hi，
0: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叫王富建。沧州自古以来呢，就是运河和渤海交融的地方。它既是漕运的咽喉要道，其实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

0: 自古就是河海相济，源远流长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带着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沧州的渤海文脉。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任务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手里有五张的电影票。
2: 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体验渤海文化，挑战五关任务，获胜队可在嘉宾老师的指点下制作一条短视频，最后一天在海边电影院播放。
0: 那各位想好要制作一支什么样的视频了吗？
3: 今天这位外国朋友来到沧州，哎呀，我要记录一下，所以呢，正好我带来我的相机啊，就是这样，
1: 边做边拍，
0: 就是要短平快，以 vlog 的形式，非常活泼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所见所闻。
4: 我想拍我们这次到沧州体验这里的海文化，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
1: 我非常赞同贺同学的想法，我是可以做那种员工。帮何同学拍好
4: 啊！哦，谢谢啊！
3: 所以你想当我的摄影师，对不对
1: ？No。
4: 他说何同学不是你。
3: 天哪！
1: 我就去跟着他。
3: 那我呢？
5: 我同意你的。而且我们已经 collaborated 一次，所以我觉得我们
0: 来来，你俩站到一块儿，来。
5: 对。
0: 张电影票最终会到你们谁的手里，就要靠你们这几天的努力啦！
3: 好，
0: 让我们一起下海出发吧！
3: 加油！
6: 渤海早出门个那风，黄花刚长么那个给那风意思。俺沧州靠阿基米就走，去那山里打巴斯呢，得比乌干斯呢。և Չինաստանի էներգակերների փոխադրման կարևոր հանգույցը։
7: 我们黄华港呢有四个港区，有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货港区和河口港区。黄华港肩负着我们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使命。我们黄华港不仅有海上运输，我们的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也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形成了海公铁三项联运，将我们的中国制造运往海外。

0: 站在这里真的太震撼了，好像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这样的画面，有一种穿越未来科技城的即视感。这里的年吞吐量其实超过了3亿吨以上，建有47个生产泊位，而且煤炭下水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的。我们仰望着蓝天白云，身后是碧海蓝天，这里真的是工业和自然最完美的结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任务。
1: 好，
0: 但在开启任务之前，我们要请上一位好朋友，我们欢迎曹曦文。哇，
2: 欢迎欢迎。
3: Hello，
2: 曹曦文，
3: 大家好。
4: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参观和学习
0: 关于我们的港口码头还有很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学习一下，重点是学习完了以后要考试。
4: 准备好了吗？
2: 还要考试？
0: 对，有考试啦。那我们就出发去学习吧。
3: 好，
0: 走吧。
4: 好壮观呀。
0: 刘老师这儿。你好你好。哎，
5: 大家好。
2: 你好，
5: 大家
2: 好。
4: 你的衬衫好白呀。哎，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能黄花港公司啊，我叫刘洋。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露天堆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旁两侧像小山一样的堆积而成的就是我们的黑色黄金煤炭。
2: 这个东西跟我的皮肤
3: 比你还要黑。
2: 不你看，
0: 你跟他比起来你很白。
2: 我很白呀。
0: 对，
5: 像其实别看煤炭这每一块很小，但是你想集中起来，它却蕴含着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磅礴的动力。
0: 你们觉得哪些地方会用到煤炭？
2: 哪些地方？
6: 哪些地方？
7: 哪儿都能。

0: 看那个鹿，
1: 对，
2: 柏油鹿
3: 是有，
0: 还有用来那个炸火做饭，就是用来
2: 烧烤是吧？
0: 烧烤对，炸火。
4: 从衣食住行到我们的工业制造，其实我们身边都有煤炭的影子。最直接来说呢，就是我们煤炭可以燃烧发电，经过深层次的提炼呢，还可以制作出来化纤衣服的原料涤纶、塑料水瓶、手机壳，还有我们女生常用的口红。
2: 口红里也有煤炭？
4: 对，
0: 红色口红也用这个吗？
4: 对，也是会用到。
0: 那么黑口红，那么红，
2: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0: 对啊。
2: 现在有没有对这个煤炭堆场更加的有敬意了？
4: 不仅如此啊，像我们黄花岗已经连续5年煤�炭的吞吐量已经超过2亿吨了，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煤炭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就是我们黄花岗呢，目前每天的运力能达到60万吨，
3: 多少？
4: 60万吨，
3: 60万吨，
0: 60万。
4: 啊，也就是我们黄花岗一天的运力啊，就可以满足我们130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2: 130万个普通家庭，
4: 对，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份工作其实造福着万户千家，非常的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4: 对，是的，是的。
2: 刘老师，刚刚我和新闻姐也聊到，就是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新鲜，就我们以为可能堆场会有点这个
5: 煤渣扑面而来，
2: 对。
5: 是怎么做到的？
2: 但很干净。
4: 煤炭呢，来到我们黄花岗，一直到装船，我们整个环节啊都有一整套的抑尘措施，用大量纳米级的水雾可以精准的包裹煤炭，也就是可以从源头上抑制煤尘的产生。
2: 所以哪怕是煤炭堆场，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会有漫天的尘土，其实非常干净。
4: 对，我们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无人智能化的控制。
2: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用科技在守护这一片绿色。刚刚刘老师说的知识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6: 应该吧。
2: 应该吧。大家学习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完成任务了。
0: 走吧吧吧。
7: 太热闹了，来，
8: 刚刚听说你们去参观了一下黄花岗，还要了解相对的一些知识，对不对？
6: 对。
8: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在这边先预备了比较有趣又激烈的比赛挑战。
2: 首先请刘教练带着我们热热身，好不好？
8: 好，没问题。今天呢，让大家先暖身一下。
0: 对。

0: 勾拳，勾拳，下勾拳准备，回拳，
1: 好快呀、啊！
0: 手上，嘿、啊，很好，嘿，快点。嘿 ，OK， 给自己鼓励一下。
2: 来比赛，
3: 接下来我要发布今天的比赛任务了。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呢，就是要通过游戏，然后来答题。
4: 本次考试为三道知识题，分三轮比赛进行抢答，每队各派出一名代表完成指定运动，再进行抢答问题。每轮答对加一分，答错对方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3: 指压板。好，分别派出哪一个人？
5: 音乐。
3: 好，这边音乐。
0: 咚咚
3: 咚咚咚。好的。
4: 游戏一，从游戏区开始跳绳，通过指压板跑道到达答题区，先到者进行抢答。
3: 加油！加油！
0: 好，哇，预备。
6: 加油！哇！哎呦！哇！
3: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慢点！加油！哎呀，好厉害啊，音乐！黄华岗上班的员工发现自己穿的白衣服上不落煤灰了，主要归功于黄华岗煤炭转运过程当中采用了抑制沉煤的核心技术，请问是以下哪种技术？ A 智能喷淋， B

0: 理隔离。
1: 智能喷淋，
0: 选 A 是吗？
1: 选 A。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恭喜！哇！音乐和静安已经率先获得了一分了，
3: 旗开得胜，
0: 勇士。
4: 因为我之前手伤了，我这几天行走有点不方便。音乐是非常坚强的姑娘，刘老师一说预备开始，音乐就疯。
3: 接下来要进行第二项，开始要谁先来比赛？你们这一
4: 次这次让音乐休息一会儿。
0: 我们派出静安，
5: 那东东和福建呢？
6: 他继续，
3: 他继续啊，
6: 好，继续、啊。
5: 东东继续吗？你确定吗？
3: 东东，你要继续吗？
7: 我们是这样的队，
6: 怎么了？
7: 好吧，好吧，
5: 真的。
3: 那第二项这个挑战呢，就比较有趣一点点，先要转圈一下。
0: 大象捏鼻子。
8: 游戏二，首先在游戏区大象鼻子转五圈，接着从指压板上跑到平衡球处，单腿站立保持五秒钟平衡，再从指压板跑到答题区进行抢答。
4: 有预备吗？
3: 要预备才开始哈。
5: 东东加油！
9: 要预备。
8: Round two，
3: 开始。
0: 一、二、三。哇！
3: 哎，
0: 少了，
3: 三圈而已，
0: 少了。好，我们看这边啊，
3: 还在两圈。对 ，OK。
0: 要上去五秒。对，单脚站上去五秒哦。
3: 哦，有。
0: 单脚，
3: 单腿。
0: 一、二、三。好，重来了。
3: 还有。
0: 一。
3: 还没有。
0: 一。
3: 二。三。
0: 二。
3: 来摸到了。
0: 四、五、五，好，东东加油！厉害！
6: 这边就是你，我切。
0: 厉害，这个就叫厚积薄发，看第二轮立马就赢了。请听题。以下哪种生活用品的原料可以用煤炭制成 ？A. 口红 B. 茶杯。
3: A。
2: 特别的棒，答对了。呀、
6: yeah. yeah. ！来来来来来！哈哈！哎呦！哈
3: 哈！那这样比分现在是1-1了。呀、yeah. ！
0: 最后一轮好难啊！
3: 难度比较高。要有点运气，加上一点技术含量，所以在这个最后，你们要派谁出来呢？
5: 对，
6: 再继续。
5: 安安，
4: 加油，东东加油！
0: 还东东啊？
4: 你安还是你吗？
3: 他还没玩到，让你玩一下了，来，
6: 走吧，可以。
7: 是他，不是我。
0: 对。
8: 游戏三，首先在游戏区踢两枚毽子进入呼啦圈内，接着在指压板跑道爬行到篮球板下进行投球，投进一枚篮球则进入答题区进行抢答。Round three，
3: 预备 ，Go，
7: 加油！哦，哎呦，哇，加油！
0: 好难啊，接近了，
7: 差不多，
3: 还有，
0: 差一点，
3: 哎呀，再一个。
0: 马上就前面就是篮球了，够着了，来，然后要投中哦，要投中。

0: 是这么认为的，枕头。
1: 你睡的枕头跟这个不一样啊。
0: 这是古代的，跟现代的不一样。
2: 古代电视剧里很多都是睡硬硬枕头的。
0: 是的。
2: 徐老师他们猜对了吗？
3: 我来揭晓答案啊。回答正确。
2: 恭喜你们获得一分。
3: 这个东西是金代的一个瓷枕，它这个上面施了一层釉，实际上它主要是纳凉消暑的。再一个呢，过去女士包括男士头发都比较长，都有很长的发髻，它要揪起来，那么躺在上面以后发髻到后边它不容易损坏。
2: 吴健和东东，你们来挑一个锦盒。
1: 一二三，我也喜欢蓝色，你喜欢红色的对吧？
4: 我觉得红色的是比较幸运的颜色。
1: OK， 那就按照你的选择来吧。
4: 哇！
0: 这个很容易踩呀。
1: 这个东西。这边有，
4: 这个我家也有，
2: 你家也有，那你说说它的用途？
4: 就是存钱准，存存钱
1: 存钱
5: 存钱罐哦，
1: 把这个地方就咕噜咕噜咕噜，
4: 对，就
5: 是。但它那个钱从哪儿出来呢？
4: 慢慢的话就可以破了，
5: 把它弄碎啊，
2: 砸掉。
1: 你确定对吧？
4: 肯定是，其实。
3: 揭晓答案。是正确的。
2: 哦，猜对了，真是存钱罐。
3: 他这个你说对了，他的用途就是存钱的，但是他的名字不叫存钱罐，过去叫铺满。这个东西是存钱，一点点存进去，存多了就满了，满则铺之，就是满了必须把它砸碎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港口出土这个东西，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富裕，老百姓家里都有余钱要存。哦，
2: 恭喜你们答对啦，也获得了一分。那接下来继续，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锦盒了。
4: 最后一个，
2: 没得选了，就只剩这个了。
6: 哇，这是什么？
2: 哦，好精美啊，这个。
6: 像那种就是我们这边过节那个做清明果，清明果的那个上面不是有别有个印儿吗？哦，
2: 就是那个面点的那种。
6: 对。
4: 有点热烈反对，
2: 热烈反对。
4: 这是像个迷宫。古希腊不是有个那个传说呀？这不是有个可以进去吗？然后可以找到底怎么出去？然后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6: 但是没有出口。
4: 没有出口，因为要到中间。
7: 对，到那个中
4: 最中间。
7: 对，是真的，这个我记得。
0: 我觉得他们像太多了。
2: 等一下，朋友们，你们观察一下徐老师的表情。
4: 徐老师有点笑，但是。
2: 王富建，你呢？你已经安安静静的看了他半天了。
1: 我看看。
2: 他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1: 我看看。是印章，
4: 你相信我，是印章。
1: 真印章啊，别想太多啊。
4: 反正我确定这是个迷宫。
2: 那就是玩具是吗？
4: 迷宫。
2: 徐老师你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3: 这一轮啊，你们双方都各说对了一点。哦。这个图案是迷宫图案，所以你说对了。哦。他说那个印章呢，这时是印模。
8: 那其实我刚开始就说对了，
2: 季文姐最后是对的。
8: 原来我是对的。
3: 它这个全名啊，它叫红桃迷宫印模。这个东西呢，刚才这小伙子说的对，它是这个希腊文化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说明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走到国外去，那么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那么国际间的交流是很多的。
4: 真的是希腊的。
2: 那这样就两边各得0.5分，好不好？
3: 好。

0: 来把电影票给你们，恭喜你们，
1: 谢谢。
0: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古人生活的碎片，也相当于我们文明的一面小镜子。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物还有什么好奇的点，包括后面有什么样的创意，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围炉夜话继续探讨，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我们晚上见。

0: 特别脆。这两个看着是面点哈，叫汉碱麦，
1: 像碱水面包那样。
0: 对，所以它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1: 它是不是还 DGI 的，还可以让管理体重的人也可以起来吃一下。
0: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最终要呈现一个短视频。哎呀，
2: 你说的没错，刘老师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博主，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我应该如何能够获取啊更多的粉丝？哦，像你一样，就是你的流量的密码是什么？啊，今天你得把你的秘诀都说出来。
0: 哇，人跟你非亲非故，还得把秘诀掏给你。
3: 他刚问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他了。你有没有微信？
2: 我有微信，
3: 微信支付是比较方便。
4: 啊，可以可以。
3: 大家都想说，到底拍视频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5: 首先要这么帅。
3: 哦，没有没有，其实流量密码会一直转变。我们其实在做了这么多年，也会慢慢要想我可以怎么创新会更有意义。可是宗旨是说你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起来是因为他花的时间不够长。用你的幽默去跟他分享，跟你的看法跟角度，我觉得都会很棒。
2: 那你觉得我很幽默吗？
3: 我觉得你还蛮……哎，
0: 你就非得让刘老师夸一夸你是不是？你是幽默且富有的王子，行吗？
4: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分享给其他人。
5: 本来就是三分钟，说不上是什么非常大的作品，但是我三十秒我都拍老半天，这句话说的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
0: 就不知道从哪个视角切入去讲这个故事是吧？
5: 对，
0: 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这个故事和观众有共鸣，产生了共鸣之后，那就能够吸引到大家的共情。
6: 我突然想起来，我手机里面有前两天我无意当中录的一段视频。那天我们坐着运河的船，两边呢就是蒹葭，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人突然在唱歌，就是旁边的映月，
7: 好美啊！
6: 所以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感觉好像沧州的诗经文化已经潜移默化的就浸润到我们几个外国朋友的心里面了，
3: 对，
6: 就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唱了出来。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芦苇当成是我们的一种比较拟人的一种方式去展现的非常非常诗意的画面？
4: 可以耶，
0: 谢谢我们的两位老师给我们的方向。昨天我们走进了黄骅港的前世今生，触碰到了现代化经济大港的蓬勃脉动，也感受到了海丰镇千年商贸文明的厚重积淀。其实这份跨越千年的繁荣都与一个白色基因密不可分，那就是沧州的盐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好，走。
8: 沧州اینجا مناطقی زیبایی است. زواین آغاز تبرخ سال بزرگیه. اولی که یک گوهر سالی آرد. تانچای نخینه زوی جور یارکس نمین کافی آمان میرم. اینچه نخواد ابتدخت است. چیزی سوم واقعی اخترن بریتن هم.
9: لوسیا. 沧州盐的最早时期是官卖收税，作为古代国家战略物资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啊需要高效的从沿海运往内陆行销。在大运河开通之前，盐的短途运输呢是陆运，长途运输是利用自然河流。大运河的开通啊，为沧州盐迎来了一个辉煌，因为运河为盐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载量的运输通道，同时也促进了盐的商业化。我们现在啊，就站在了南川楼上。
8: 那南川楼和盐业有什么关系？
9: 南川楼在明代的时候呢，是长芦盐业的官方地标，也是盐商们的聚集之地。沧州大运河啊，在明代的时候，盐搜林集，翻墙蔽日。足以说明当时我们沧州盐运的规模与盛况。
8: I saw Jansko Valeva's Achi Dera Profum. Fakan Tanjoi Bakan Tanmech Ari Dera Chi Marit.

0: 70-ամյա ծերունին Ցիչենկոն է, Սանջոյի ավանդական աղի չորացման մեթոդի ժառանգորդը։ Աղի արտադրման ավանդական մեթոդը փոխարինվել է ավտոմատացվածով, սակայն այս հինարեկաները նրա արյան և ոսկորներում գրված հիշողություններ են։
1: Այ, ուղինի ճեշոյիսա։ Սեսեք դոսը ծյանը գնգջի։ 但是呢，现在已经都淘汰了，用不上了。就连我的这个技术技艺，也都用不上了。但是我们现在传承的桌子，沈阳的精神。沧州用，
0: 아기 아트나 베르츠나 미스타가다리 메메나첼, 신약한 아웨스타오리 찬 무샤쿠이틴 예보라기. 아이솔 난초한 쉔카 다르첼레 무샤쿠타이 난중. 아까 간다크네는 다르첼은 헤다소타칸 바자이 미마스.
2: 张老师，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今天带着外国朋友又给您见面了。哎，
3: 先给你们小小的一个见面礼。哦，你们尝一下，它是什么？那来，这个，这个是不是
2: 糖？
3: 那你多吃点。
2: 啊啊， 啥味儿？
3: 咸，
4: 咸的味道是吧？
3: 咸的味道。
5: 我们的沧州的海盐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既是文化的结晶，也是文明的传承。那我再吃一遍吧。盐和沧州这片土地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里有先民煮盐的柴火声，有运河运盐的耗子声，还有盐碱地作物生长的声音。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发布今天的任务了。
6: 两队分别制作一只盐雕狮子，由六位小朋友送香囊。
3: 如产生凭取，
2: 由盐雕老师送一个香囊，决定胜负。得香囊多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我们在做盐雕狮子之前呢，一定先了解我们沧州铁狮子的故事。跟我走，
3: 好，
2: 好。
3: 这就是沧州的精神象征，是不是？
2: 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到今年是1072年，沧州铁狮子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
3: 形体最大的铸铁狮子，也是我们沧州人民的一种象征。我们沧州是狮城，
2: 1000多年来，它就注视着、守护着沧州这方水土。没错，
3: 形态各异的狮子。
2: 对，
3: 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啊！是不是可以开始做岩雕狮子了？可以，
2: 那个。
3: 哇哦！看小宝宝们做的可认真了。哎，
2: 你看涂的很漂亮吧？嗯，
3: 那个黑色的就像铁狮子一样。
2: 对，还有彩色的。
3: 这个蓝色的特别漂亮。
2: 我教给你们怎么做啊，你来浇灌。
3: 嗯，
2: 你来给它拍，你要给它这样拍。
3: 哦，让它就是气泡晃出来。
2: 对对对对，好嘞，可以了，凝固15分钟，就不要动它了。
7: 静静的等待15分钟哈，你来开启它。哇哦！啊，好看！好了，
8: 你可以涂色了。啊？他们现在觉得太好看了，不忍心上色。
7: 对对对，我也觉得太好看，我觉得白色的好看。
8: 头发有黄色。你看，这个更厉害，没有人有，只有我们有。
3: 好了，京东，停手。
8: 比赛时间到了。它不是普通的柿子，它就是很厉害。我们是想比喻，你前面就是那个渤海，所以是蓝色，后面是大陆，不是有运河吗？所以它在这儿有个盆儿，盆里有花。
3: 哦，
2: 哎，
3: 他们很多细节。
8: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投票环节啦。好的。
2: 输了。
3: 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音乐和。

0: 平安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从先明时期的竹海为盐，再到我们手里的这个盐雕作品，其实沧州的每一粒盐都寄托着先明的匠心和智慧。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个盐雕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其实也是对一种产业在现代文明更好的一种发扬和继承，这是对盐业最好的致敬。我知道我们沧州还有一个说法哈，叫自古渔盐之力雄天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找两位和渔业相关的非遗传承人。各位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新的挑战又开始了，我们出发吧。白老师，韩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带四位外国朋友来拜访二位了，向二位讨教了。今天
2: 这是我的母亲韩宝菊，韩老师，今天也是带来了我们的代表性的作品。
3: 像右边这幅作品呢，叫盼，哦，盼。为什么叫盼呢？年轻的渔家妻子抱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站在河岸边潮起潮落很久了很久了，她为什么不回家呢？她在盼她出海打鱼的丈夫。这个画面我给她剪了一只海鸥，象征着深知应答。
0: 哦，所以这是一幅有故事的作品。
3: 是是是。这幅作品呢是同一个村落刮着七级八级大风嘛，刮了好几天了，丈夫呢顶住了风浪就冲撞平安的带着收获回家了。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鬼，给他剪上一对小燕子，象征着团团圆圆成双配对的回来了。
0: 虽然是剪纸哈，但是感觉韩老师的作品情绪特别的饱满，好像隔着这个一段的距离都能感受到那种眉梢当中的喜悦。这边是一个落寞的背影。这边这两幅也是剪纸吗？
2: 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剪纸形式。
4: 剪纸，我以为是那个一幅图呢。
0: 对，像画一样哈。
4: 哇，不可思议啊。
2: 它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剪，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贴。哦，
4: 做这个要多长时间？
2: 这一幅作品大概三个月。
4: 三个月？哦，要下了很大的功夫。
5: 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很需要耐心。
2: 这个作品呢，是描述的我们那个黄骅港的一个影像啊，代表我们黄骅港能够向海图强。
0: 哦，其实二位是母子嘛，但是你们二位眼中的海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生活在海边的两代人。
2: 对对对，
0: 这边好像就是那种非常质朴的渔家生活，然后这边呢是工业化的向海图强的现代文明。
4: 厉害厉害。
0: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发布任务了。
4: 还有任务？
0: 对，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剪纸。
4: 天天都有任务。
6: 剪纸创作，两队分别完成一幅剪纸作品，由剪纸老师一票定胜负，获胜队赢得一张电影票。
2: 大家看那幅多层剪纸画啊，这里面描述的就是我们南大港湿地的景色，有很多的天鹅。咱们今天都来剪几只天鹅，会剪吗？
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你这个比较复杂啊。
4: 哦，没事没事没事，
2: 复杂啊，
4: 真的没事没事，我弄。
0: 你看他这么自信，五分钟后见。
2: 开始开始。
0: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剪纸越来越有影响力了，外国的朋友们带着把剪刀来找您学习了。
7: Welcome to 黄骅，
4: 很荣幸啊。东东，剪得怎么样？还可以不？
8: 当然了，可以。
2: 线条剪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这个就很厉害。
8: 谢谢，
2: 继续加油。它为什么它不掉？为什么？
8: 因为没震到呢。
2: 对，看闻吗？这剪
8: 是
2: 就掉了，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不用非得100%按照这个印儿走。
8: 我还是努力
2: 啊。你听，你很厉害了，很厉害了。这第一剪这样，那么第二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0: 就掉了、哦、明白
1: 渐渐疼痛把如微笑
2: 哎呦他唱的是蒹葭哎
3: 七月无意一字同窗古老大帐故乡情
2: 韩老师在等各位的时候又剪了两支和平歌看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到了这里学习中国文化
4: 欢迎朋友们愿我们世界和平
5: 我能可以用一个吗
4: 用一个可以给你一个我一个
5: 谢谢老师哇哦老师送给我们一个
3: 哇哦豆豆
4: 飞呀飞呀飞呀飞到飞出和平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5: 我飞回去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真是也不错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好的一个家

0: 间烟和晚雨。
1: 哟，可以呀、啊，还有别的歌吗？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悄悄问山上，哎，女儿美不美？
1: 好，
0: 女儿美不美？
1: 没。你的中文歌都谁教你的？打算以这个情感取胜了，所以一直在给您唱歌。
2: 都挺好，我会公正的裁判。
3: 怎么还是两个呢？展示。
4: 哇哦，东东啊，
1: 东东已经快完成了。哇哦，
4: 东东。
1: 最后要两个人共同完成一幅作品。
0: 我还有中间我还没简单，
3: 因为你一边唱歌一边总。
5: 哎呀，来，我给你们一人一张白纸啊，大家把作品粘到那个白纸上啊。
1: 这边已经开始组合拼接了哈，东东还等你呢。
0: 我那个比咱们更难呀。
4: 我觉得不难。
0: 什么不难？真的呀。
5: 这样去吧。
1: 5 4 3 2 1，好，我们现在两组都已经完成了，来跟我们讲讲这个作品的想法好不好？静安刚刚做的特别的认真，
3: 我们就看着获得了个灵感，然后再想，哎，这不是还有这种稍微更有民间特色的，我们就也把它融合在一起，在这种一个胖胖的
4: 鸟
3: 也活成这种山水，然后这还有渤海，但是没放进去。
1: 在渤海。
3: 对，就是往渤海那边飞。
4: 哦，别忘记太阳。哦，
3: 我们还有个太阳。
4: 我觉得这幅画可以展示我们俩的耐心吧。
1: 哎，这说得好。看看你们的作品展现的是什么。
3: 我来说。
1: 好。
3: 在这里有什么？有一个这个鸟，我不知道中国名字，但是这个鸟在我的国
2: 和平鸽，
3: 和平鸽，对，
1: 和平鸽。那只和平鸽是出自我们韩老师之手。
3: 没有，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1: 能够让韩老师把和平鸽送给你们也是你们的能力，好吧。
3: 我们加个这个信，因为给你爱，给你安平的感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这样的植物他们都一起生活，没有吵架。那一个为什么看起来像跟他们吵架了？
0: 不是，
3: 是秃了。这个是随便，或者这个是
4: 他们，
3: 不是，这个是没有人打扰了，没有人。哦。
2: 能大胆的拿起剪刀来剪，我想很勇敢的，首先这样就给你们点赞。相比而言，我觉得他们两个呢，这个你看，意境比较深刻，它有远山，有高山，有阳光，有太阳，迎合咱今天的这个节目，那大纲实力，紧扣主题，所以说呢，早上胜一筹，他们获胜。
1: 今天的体验就不管成败，其实非常的有意义哈。
5: 今天我们想

0: 三四，然后背伞，一二三四，对。哎呀，刘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好厉害，太厉害了！
1: 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都优美起来了呢，感觉。
2: 一二三，
3: 我在南岗岗湿地等你来。
4: 老师，这里是不是很凉快
5: 啊？哇，他们在唱什么？
6: 好美，舞姿好优雅。哎，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乐器啊？
7: 是鱼鼓。鱼鼓、是我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哦。哎，这里绳都没有，怎么弄啊？
7: 短把在上面，长把在下面，然后用档子接住。
8: 哦。太玩的，对。哎。
7: 对，很好，就这样。对，老师。
6: 哎，可不可以？请求跟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小小的视频。
9: 好，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你看，
12: 你好，
11: 你看，
12: 飞起来了，
11: 哇哇，看看
12: 南岗岗非常好，就是可以看那个湖，那个水，风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新鲜，特别好看。
8: 哦，你看，你看我们拍。

0: 的都很好看。
1: 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让我们获胜吗？
2: 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那么美。
3: 好，好了。
0: 恭喜富健和东东这一轮获胜，这是你们的电视。
4: 谢谢。
0: 其实我们今天在南大港这样一片可以说远离喧嚣和纷扰的净土，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环境其实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承诺。那接下来我们沧海运河谣所有的任务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哇，我们也看一看两队现在手里有多少张电影票好吗？那我们也恭喜静安和音乐成为我们渤海文化这一期的获胜队伍。
5: 恭喜你们！
0: 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邀请一位你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哇！接下来就要各自去完成任务了，好不好？嗯，
5: 好。
0: 卢老师，这两天深入探寻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南大港湿地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6: 大运河作为人工智慧的天河，它连接着世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沧州因为大运河而得以发展，非常的了不起。当南大港湿地告诉我，再了不起的人造奇迹，它也离不开自然的根基。
0: 是的，就像您说的，再伟大的人工奇迹，其实都离不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它自然的基因。可能就是这种相互的成全、相互的依托和融合，才是他们成为世界奇迹真正的原因。
7: 这次你们来应该对于这个运河的文化有深度的了解了，对吗？
6: 对。
7: 这种学习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啊。所有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文化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体验跟感受，放在你们的视频里面。
8: 我写了一些小小的，对。哇。然后我向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情谊。
7: 太感动。那你们站着，来来来。
8: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那天的阳光正好，我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唱着

0: 付建东东，你俩把这个沧海电影院布置的可以啊，好浪漫啊你们。
1: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浪漫。
2: 哎呦，
0: 哎，那你们的电影票都给了谁，请了哪位好朋友？
3: 我其实准备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惊喜。哎呦，
0: 卖关子不告诉我们，
3: 这个不能说，一会儿再发现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沧海电影院，今天是我们沧海韵和瑶完美的收官之夜了，欢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各位的作业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期有个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成3分钟的一个短片，对不对？那就到了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一起来看大屏幕。哇，
4: 不告诉你们那个秘密，其实我们节目做要了很多的画面。哇，
5: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

0: 那天阳光正好，我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
1: 乘船而来。

0: 们唱《诗经》的声音
1: 好美啊。
2: 过秦
0: 武术怎么这么难学？
2: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0: 天哪，这杂技也太神奇了。第一次扎针灸竟然一点也不疼。
3: 这地方发松。
4: 哇，你好舒服啊。
3: 肩膀发松发松。
0: 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最爱沧州的美食。
5: 对，
6: 我喜欢吃中国菜。
0: 南川老街上的人都冲着他们友好的微笑，他们爱上这里的一切，他们可以在南大港湿地公园与鸟儿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当然还有与我们一起微笑。
7: 我们到杂技的时候，这个最让我崩溃的，
8: 开始就上了中医，放在那边就咳咳咳，整个大厅里都能听到我的所有的
9: 骨头的声音，是
8: 然后我一起来，好像我都高了几厘米，
0: 长高了几厘米。
10: 我想万分感谢你们带我们走进中国，探索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是在北京留学，没想到那个沧州离我们这么近，然后离
2: 这么近，
11: 这么美，
2: 到河北。
0: 你看，所有人现在都会这句话。
12: 对，东东，你的惊喜我们要邀请喽。
8: 我给你大家准备一个非常好的 surprise。
0: 欢迎老师。
8: 真的，真的不是假的。
0: 老师人气好高啊！哇，王老师，您看上去很年轻的，你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啊？
13: 对，其实我们是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国际学生的部门，叫做国际教育管理处，我是那个老师。对，哦，
8: 这样。
0: 那你应该都很了解他们，对？
13: 对。
0: 那这些孩子里面谁最调皮？
13: I love them all。
0: 老师多爱你们，多保护你们。
13: 他们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谢节目组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0: 谢谢王老师。
13: 谢谢。
0: 东东，你以为今天只有你准备了惊喜吗？我们节目组也有惊喜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静安妈妈。哇。
14: Wraz z mężem jesteśmy niezwykle dumni z naszego syna Janka, że studiuje w Chinach, poznaje język i kulturę. Dzięki temu także my możemy dowiedzieć się wielu ciekawych, interesujących rzeczy o tym odległym kraju.
15: Apparemment c'est sécurisé. Apparemment tu t'y sens bien.On a eu que des bonnes nouvelles de toi. Bravo pour tes études et bravo pour la Chine.
0: Oh, 福建的妹妹。
16: Man of riches, I heard you are in 沧州河北 participating in the TMG's variety show. We are so proud to see you on this big TMG's platform. This show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China, and I hope for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e you on TV.
15: Thank you. Bye bye.
0: 东东妈妈又哭了，什么呀？
17: Oh, sono felice perché so che fai quello che ti piace. Ti auguro tanta fortuna, tante belle cose. Però voglio vederti, voglio sentirti, voglio abbracciarti. Un grosso bacio. Ciao, amore.
0: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遇见了你们，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沧州这所特别有魅力的城市。时间好像特别的快哈，就像《诗经》里面说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时间刷一下的就过去了。这些天呢，我们一起沿着千年的运河，感受到了运河孕育出来的多元的文化和智慧。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0: 你看我们坐到这里也感觉很不同，特别有国际感，这么多我们
1: 国际交流大会。
0: 对，
2: 你看自古以来这文明就是需要交流和碰撞，
3: 对，
2: 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答案哈。
4: 中国人有耐心哟，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别的人。就是虽然我的老家很远，但是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所以谢谢你。
2: 但就像东东说的，就有朋自远方来，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以真相待，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如果能让你们感受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和诚意。特别感谢东东，
4: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2: 顾健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5: 感受
6: 很好。
7: 这么多吗？
5: 感受得非常好。
2: 你看，又向领导发言，
5: 感受得非常好。因为我是这个节目当中的参与的最多，对，然后收获满满。我们到了那个黄华
2: ，
5: 别来，
3: 黄华不是黄瓜，
5: 对，黄花岗，对。我的家乡也有海，虽然我在中国，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像我在家一样。虽然我想家了，但是呢，因为我在这里，不想家了。
3: 刚才感动了，突然
2: 对，
3: 不想了，
2: 说明已经彻底把这里当家了。刘畊宏老师，接下来他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0: 我可能想分享这首歌，就是我的一首歌，叫做《记得要勇敢》。
3: 记得要勇敢。
2: 欢迎刘畊宏老师。
5: 记得要勇敢，好不好？
0: 记得要勇敢，来冲破难关，坚定的意志是百分之。

0: 等的时候就来啊，好。
1: 觉得好不舍呀，我希望这段经历可以永远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2: 谢谢。
3: 我一直说如果不是中国，我爸爸不会让我出国留学。中国确实很安全。
4: 为自己的国家之后我不适应了，假期就赶紧结束，我要回去。
5: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家庭，
6: 还是有点不舍得，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严唱你好，
2: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
3: 我不会走，
2: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有请主持人朱旭。
1: 严唱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

的朱俊，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好您的热情，共同唱响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

麋鹿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场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让我们欢迎张韶涵。

谢盐城的朋友们。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看台区的朋友们。

0: 少怀，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1: 谢谢。
0: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哇，
1: 对他们好给力啊！
0: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哇，
1: 难怪那么有活力。
0: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1: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0: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0: 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夏夏。这是我们全运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赵尚涵的歌曲。
1: 谢谢
2: 谢谢。他是队长叫恰恰
1: 恰恰，
2: 然后这个苏超的这个标配就是陆战队的这种球迷会，从比赛开始加油一直到比赛结束不会停。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陆战队好不好？
0: 因为盐城有世界上面积最大而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麋鹿也是我们盐城的标志。
2: 每年啊，这里会有鹿王争霸赛，公鹿会用尽全力去战斗，然后落败的公鹿呢，它不会纠缠，转身就离开，胜利的也不会穷追不舍，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陆战队的精神所在，心中有热爱，脚下有章法，赢得起也输得起，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今天我们预热一下好不好？恰恰队长，
0: 好，
2: 我们全场一起加个油好不好？
0: 来，所有的新的兄弟姐妹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盐城人的精神好不好？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叫叫，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自豪自豪。一二三，盐城盐城，
2: 叫

0: 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你看看他是谁。
1: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胡书明。
2: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庞志超。
1: 感谢现场每一位朋友
2: 为我们加油助威，赛场之上
1: 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不负期待。
2: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勇敢追梦，
1: 做神采正飞扬的自己。
0: 谢谢，加油陆战队，
3: 加油加油。
0: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伙儿陪着苏超在新赛季走得更远，喊得更响，拼得更狠。毕竟在江苏比赛第一有异地。那接下来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有请少涵带来篇章。
3: 谢谢。

0: 谢燕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儿，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就走一回。谢谢，
1: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都听见了。
1: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的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3: 好的。嗯。开饭了，开饭了啊！
4: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3: 这是手。
5: 我们就要吃肉肉。
3: 好吧，好吧，
4: 你来吃鱼吧。
5: 真香。
4: 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它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它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它们。
5: 我不飞，我不飞，我就不飞。
4: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他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3: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这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子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间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6: 我们此生只愿做兄妹。
3: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它呢配对呢已经五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7: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3: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
7: 哼。
3: 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站这边呢，会对它有一

0: 一些干扰，想要观察他们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
1: 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些行为呢，正好就复刻的那种感觉，属于一种叫形影不离的状态。那么你看镜头里面这两只鹤呢，他们是已经配对成功，
2: 我们在一起了。
1: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
0: 出来吧，
1: 走吧走吧。而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走吧走吧，
3: 会会会会
1: 啊，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4: 再见了鸟爸。
1: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日常。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
5: 举杯青哈狼，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6: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5: 对，
6: 我觉得盐城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
5: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6: 好的，
5: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6: 一定一定。
5: 比如说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
6: 是。
5: 这里有盐立方、串场之眼、欧风花街、朱溪古镇，还有盐镇水街、东台西溪，都是特别有味道的。Nice 盐城是这里的口号 ，Nice 盐城很 Nice。
6: 真好，我听到这个所有介绍的这些，我就觉得盐城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城市。
5: 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6: 是的，
5: 慢慢的，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
6: 的
5: 特别美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志文歌声当中的魅力。

0: 谢。
1: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0: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1: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0: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了，我能多唱我就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蝶》。
1: 肩上蝶。

0: 把它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在盐城。
1: OK，
0: 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谢谢志文，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

0: 凯琪一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淮剧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淮剧的魅力。
0: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3: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我可以试试看。
0: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3: 很难，
0: 要不然试试看。
1: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0: 好。
4: 并不妙妙，从我

0: 这个是怀歌，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再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大家。
1: 今年在春晚里边我也唱了一首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立春。

0: 谢谢凯奇。
1: 春节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

0: 谢。
1: 再一次掌声欢迎水木年华。水木年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2: 就是你看我谁体型好，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3: 我
1: 体育满分。好吗？
3: 体育满分，
4: 对，加几？
3: 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1: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0: 用他更，他会把那单给落下来。
3: 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1: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3: 特别喜欢。
1: 你踢吗？
4: 我看。
1: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4: 这真的是小将啊！
1: 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颠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哦，走起来了！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4: 不行。
1: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5: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啸天。
1: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5: 5年。
1: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5: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1: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5: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1: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5: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

0: 你们有没有想考哪个大学吗？
1: 清华。
0: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2: 情商太高了。
0: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啊，特别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3: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0: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3: 好好踢球，
4: 好好踢球，
3: 好好学习，
4: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2: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0: 是的，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2: 对，
0: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3: 这就不必了吧，
4: 刚才那个就已经输了。
0: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四位足球小将，请就位，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上，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4: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0: 来，60秒计时开始。
3: 妙哥加油！
0: 妙姐加油！
2: 总监加油！
5: 加油！
3: 班长加油！
4: 都换人。
0: 余胜上！
2: 我来
3: ！卢老师。哎！可以
0: ！余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4: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
2: 对，
4: 四强。
3: 哎，抢到了！
0: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谢谢。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4: 应该可以吧。
0: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以赴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拿到水木年华的幸运。倒计时，5、4，给谁？3、2、1，停！哎呀，好可爱，好可爱，就是你，哪儿呢？人在哪儿呢？哎呀，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6: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哇，遇到高手了，漂亮。
7: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埋，勇创佳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8: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9: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10: 盐城队
11: 加油！
12: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
13: 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14: 盐城
15: 以球迷

0: 民赴热爱之约，每次排练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 阿嘞，歌声震南北，阿嘞，青春永不悔。
0: 我是盐城 NC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塑造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地表最强啦啦队。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只为在赛场上用最激烈的呐喊，为盐城陆战队保驾护航。
2: 少年有志，足球有梦，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我是戴金敏，20年来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3: 盐城陆战队神帅正飞扬。
4: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为足球努力的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将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青春有回忆，今生有约定，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份陪伴在心里，在身边，今生你作伴。让我们欢迎陈慧琳。

0: 歌部。
1: 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不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0: 谢盐城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啊，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记事本，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0: 谢谢慧琳把这份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

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

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咪咪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晚年的木叶隔着河，风吹草低羊群过，奔驰的骏马日坠日落，蓝天白云轻附和，蒙古包成为全座，牧民热情又好客，马头琴声悦耳悠长，这都是我们守护的斗火魔，战火敞口品一碗奶茶香，草莓的香气酥油茶，让我迷的是这北方，夕阳脚印张子松针洒出的叮叮光，红蓝相间的消防旗帜飘扬在这北疆，优雅的

族他的种马，马匹上的阿爸阿妈，部落的娃娃披着彩霞，灯火的凯旋盔甲，这面亲切三百六，手头羊肉吃梦高，芳草的

0: 我锁匠子，哎，陶匠子，那走那弦我不锁，
1: 成都说话加定苦，自留公鸡把盐巴出，龙龙二叉出马步，对线又把白炭出，左走的走右保人的出，风都出的是豆腐乳，看守金子灰面土，一边有把这压财土，平山有米黑豆腐，黄烟白耳穿成土。

上就开始奔跑，纯洁的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我要的光荣哪怕只有一秒。角落太寂静，城市太喧闹，这是

一生随往，真然炎凉，一盏风望，扫公西塞，百般讨好，忘留阵仗，无奈心有所想。

是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